0: 花开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1: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老师你好。
1: 哎，
0: 孙老师您看哈，就是听咱们广播节目的其实还是老年朋友相对来说比较居多一点啊。
2: 对对
0: 对、
2: 啊、
0: 但是我们现在也发现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比如说老人家独居呀、或者说是空巢的这种现象都是比较多的。这个我们从身边、咱们这说亲朋好友啊，左邻右舍都能够看到这个现象啊。子女呢也想关注说老人家这个身体健康，但是有的时候说句实在话，有那么一点点心有余而力不足。你看作为中年人或者是年轻朋友群体来讲，大家可能是还有一部分精力要放在自己这个事业上啊，很多人觉得说我也想多关注一下父母老人的这个身体健康，好像是时间精力受限，另外也觉得无从下手的感觉。我也想问问哈，您在香港那边那么多年哈、咱们香港地区有没有什么样这方面的经验啊，值得我们借鉴的？
2: 这个方面呢，香港的经验非常多。
0: 嗯，
2: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香港啊，我们都知道它是世界人口长寿的地区。
0: 对。
2: 哎，所以说它的人口老龄化呢，要远比我们要严重的多。
0: 嗯。
2: 而香港还有一个什么习惯呢，就是香港现在这批老年人呢，就是80岁70岁批人，他们的子女大部分都是呢40、50。
0: 嗯，
2: 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人有孩子的时候，也就是正好赶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
0: 70后80后。
2: 对，哎，那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呀、是香港经济发展最快的20年。
0: 哦，
2: 所以说这一批人呢，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工作生活压力是非常大的，
0: 哎、
2: 要有很多事业去做，很多工作去做，所以说成家要孩子都要的非常晚。
0: 嗯嗯，
2: 你像我很多在香港的朋友啊，哎，他们要孩子都是40多岁才有孩子的，
0: 哇，都是晚育啊。
2: 对对，哎，所以说造成什么，就是这一代老人他们的下一代，哎，80岁的下一代一般都是50岁以下。70岁的他的孩子都是30岁以下。
0: 哦，年龄差是很大的哈、
2: 年龄差很大，这就造成什么，家庭中啊老人的比例会增加。
0: 嗯，
2: 大家算这个账实际很好算的，哎，就是80岁下面就是50了，50下面就是20、十几，哎，所以说80岁老人呢能照顾他的很少。
0: 哦，
2: 你看50岁的儿子姑娘正好是事业的高峰期。
0: 对呀。
2: 而同时自己的孙子外孙子也需要照顾的。我也跟大家说过嘛，香港的高考压力更苛刻的。
0: 嗯。
2: 哎，所以说这些老人独巢的现象啊更常见。
0: 嗯嗯。
2: 而且呢他们俩要比我们整整的提前20年出现。哎，所以说这20年呢香港也走了很多弯路。
0: 嗯。
2: 但是呢慢慢的探索。哎，他们终于找到了自己合理的解决方法。
0: 嗯，
2: 哎，那同时另外一个很重要一点呢，第二个就是我说为什么我们可以跟香港去学呀？我们都是一个文化传统，
0: 对，
2: 照顾老年人，子女关系，中西方差异是非常大的。
0: 是的，
2: 哎，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说老人呢，挣点钱全都给谁花了？
0: 一般都是给子女留着存着。
2: 对，但香港人浓浓的中国人的血，他们的文化我们跟大家说嘛、保留的更纯，所以说子女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哎，我们也看到香港那些大公司都是老子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这样一代代往下传的。
0: 家族式
2: 的。对，所以说这种关系，社会关系，子女关系一样的，所以说他们积累的经验我们拿来就可以用。哎，而且这个经验是成功的经验，我们就不用再走弯路了。
0: 对，
2: 今天你给我提这个，就是老年人独居老人的健康问题，子女该不该管，怎么管？哎，实际上我们东方的老年人更习惯的，杨迪，你慢慢，你现在岁数小，等再过10年、20年就体会到了，父母的健康问题呀、表面上是不习惯子女来插手的，但你要记住，内心他是非常渴望子女给他以关爱，给他以帮助的。
0: 啊、就是内心还是非常渴望子女、就是能够多关注一下自己。
2: 对，
0: 嗯，
2: 对，这就是我母亲的伟大嘛。 所有的苦都自己来扛，
0: 不想给子女增加所谓的这种负担。
2: 对，但是呢，传统的养儿防老的观念又已经根深蒂固了。
0: 对，
2: 所以说到这个时候，他最渴望的是谁呀？子女能体贴他，关爱他。所以说，如何在这方面找个平衡点，实际最重要的不是老人，而是子女该知道怎么做。因为老人他不会说的，这种观念他不会改的。
0: 嗯，
2: 但子女你不能假装不知道啊。
0: 是的，是的。
2: 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哈，我这个故事我印象非常深。哎，香港的非常有名的一个报纸，我一说大家都知道，叫《大公报》。他就登了一篇文章。当时看这篇文章的时候，第一个题目我非常关注，题目叫什么呢？我的父亲笑过吗？
0: 这个就很吸引人啊，这个标题。
2: 而更关键，我为什么关注这篇文章？作者呀，又是我的一个好朋友，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个教授，
0: 哇，
2: 内地考的香港中文大学，后来留校的一个教授，所以说既然是好朋友，突然先写了这篇文章，我就非常感兴趣，我就翻看这篇文章，他本身呢是姐两个，他是弟弟，他还有个姐姐，哎，两个孩子呢都是在云南山区长大的，哎，他的父亲呢从小的时候就非常聪明伶俐，哎，但是呢因为呀家里的经济条件和山区的情况，从小就没有一个学习深造的机会，所以说一直这一辈子都留在深山里了，哎，但是因为父亲才华，就是看文章啊过目不忘，特别聪明，什么事情哎都能马上理解，所以说村里就管他叫什么，叫土秀才。
0: 哇，
2: 那土秀才在村里啊，就一辈子都觉得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活儿，不应该是他做的，他这么有才，应该出去闯荡。但是呢，成了家，有了孩子，这个是我们说的，再出去闯荡已经不现实了，
0: 种种的牵绊了。
2: 对，所以说他就把所有的希望啊，都放在
0: 寄托在下一代
2: 和儿子身上。所以说姑娘和儿子从小对父亲印象就一件事儿，就是父亲对他们都是从来不笑，非常严肃，
0: 很严厉啊。
2: 家里什么状态，就是鸡毛掸子满天飞。
0: 哇，
2: 从小就看着孩子。他说我印象中我父亲就是回家干什么，先让我快点吃饭，吃完饭就

0: 一直是县里的第一。
1: 哇！
0: 但是他说我不管考多好，我父亲话就是呢，你不更骄傲啊，你要考得更好。父亲在他和姐姐心中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不会笑的人。一直到后来，姐姐高考是云南省的第三名。
1: 哇！
0: 我这位朋友高考是云南省的状元。
1: 太厉害了。
0: 姐姐考的是北京大学，
1: 嗯，
0: 弟弟考的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公费生。自从十九岁上大学之后，就离开了深山，离开了父亲，
1: 离开家乡了。
0: 从此一路啊，两个人本科四年，硕士两年，博士博士后一直念下去，毕业之后两个人都给留校了，
1: 嗯，
0: 做科研工作。但是呢，说从此之后啊，工作就更忙了，两个人就很少有机会啊回家看看父亲。慢慢的成家了，他说当我有一天有孩子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父亲为什么从来没笑了。
1: 嗯，
0: 养儿才知道啊，父亲当年的想法，他为什么这么要对的。他说我有今天离开大山啊，已经成为世界知名的学术。他说这就是父亲一鞭子一鞭子抽出来的。
1: 嗯嗯。
0: 我这个朋友说的，他说当我自己看到我儿子的时候，当我儿子犯错误我打他骂他的时候，我的心是更疼的。那我父亲十几年把自己的姑娘儿子这么打出来，他不是心狠，他是对我和姐姐的爱。
1: 嗯嗯。
0: 所以说当他知道这点之后，他就跟姐姐商量啊，就要把父亲接到香港，
1: 接到身边。
0: 但是呢，我们都知道云南大山当时父亲呢已经60岁了，到了香港啊住了不到一个月，
1: 嗯，
0: 生活习惯完全受不了，
1: 适应不了，
0: 一个气候就接受不了。
1: 嗯，
0: 所以说在父亲的坚持下又回到了云南大山。而姐姐科研工作太忙，十年都没有回云南一次。
1: 嗯嗯。
0: 前年哎，他的外甥，也就是姐姐家的孩子，
1: 嗯，
0: 高考结束了。去年他的孩子也高考结束了，两个人呢也事业有成了。这个时候啊，姐姐突然间找到他，
1: 嗯，
0: 他说今年过年呢，咱俩应该请个长假回家呀，
1: 回趟老家了，
0: 陪父母。
1: 哎，
0: 所以说两个人呢，开始提前半年就准备，准备什么？
1: 嗯，
0: 父亲喜欢什么？喜欢喝酒，在香港买最好的人头马，喜欢喝茶，云南人喜欢喝红茶，我们说滇红嘛，找朋友带高山茶，哎，就是最好的酒茶，反正就是绞尽脑汁想要给父亲带什么，苹果手机，哎，我们说了劳力士表，这都不在乎，都已经选好了，不管是贵重的还是父亲可能喜欢东西，准备了几箱子。
1: 哇！
0: 而且就为了这次回家呀，特地呀在深圳买一辆车。
1: 嗯，
0: 因为父亲一辈子就来过一次香港，其他地方都没出过山。
1: 嗯嗯，
0: 所以说也想开车呀回去这段假期呀出去走一走。
1: 嗯，
0: 哎，所以说两个人呢就天天呢在手机中去沟通。
1: 嗯，
0: 哎，这个春节我们是不是落点什么东西了，再给父亲带点什么东西啊。
1: 嗯，
0: 我们不要告诉父亲，要给这个惊喜。
1: 惊喜啊。
0: 哎，准备越来越充分，整整啊这半年什么也没干。一直到春节来了，哎，两个人呢就高高兴兴的，哎，带着孙子和外孙子，带着儿媳妇和女婿，浩浩荡荡的出发，
1: 嗯，
0: 回云南了。
1: 嗯，
0: 一路上啊，全家人就一个话题，如何呀让父亲高兴，就想看看呢父亲笑是什么样。从深圳到云南，哎，一天半的时间，车就开到了。
1: 嗯，
0: 车拐到山里，没有人接他。到了家门口，家里门口啊也是破破烂烂，
1: 嗯，
0: 也没有什么改变。这个时候两个人也没多想，车停到院门口，进了院里一看屋里呀，啊，哎，还是20年前的样子。
1: 嗯，
0: 虽然电视啊换成液晶的了，油灯换成了电灯，
1: 嗯，
0: 但是其他的呀还是那个火炉，还是上面挂的那些呀腊肉干菜，跟他们离开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区别。
1: 嗯，
0: 所以说感觉很亲切，但是也觉得很奇怪，这些年了有了这么多钱，为什么没有去装修一下，好好的买一些新东西呢？哎，进到屋里发现什么，父亲和母亲，哎，在屋里围着火塘边，一边做一个，两个人进屋的时候

0: 老太太抬起了头，哎，看到姑娘和儿子回来了，
1: 嗯，
0: 非常高兴，马上啊就想站起来，
1: 嗯，
0: 但是一踉跄摔到地下了。
1: 哇，
0: 儿子也非常着急，哎，一把上去把母亲扶住，姑娘呢再从后面抱着老太太，把老太太呀，哎，扶到床上，
1: 嗯，
0: 问清怎么回事。这会儿老太太告诉他，哎呀，岁数大了，记忆力不好了，前几天呢你给我打电话说要回来，
1: 嗯，
0: 但这段时间呢记忆力特别差，当时接那俩电话呀给我乐坏了，
1: 嗯，
0: 我就想去吉里啊买点你们爱吃的东西。
1: 对呀，
0: 结果呢，哎，这两天呢腰疼的厉害，
1: 哎呦，
0: 走不动路，
1: 出不了门了，
0: 哎，怕你们担心，也没跟你们说，嗯，哎，所以说呀在家呀等你们，
1: 嗯，
0: 但是呢过了两天我就把这事儿给忘了，
1: 忘了。
0: 所以说姑娘儿子当时也奇怪，但是呀也想母亲都已经啊70多了，
1: 嗯，
0: 可能记忆力不好，忘了也正常，
1: 嗯嗯。
0: 这会儿更关心什么，就是母亲的腰是怎么回事啊。哎，母亲告诉他，这个腰啊是2个月前下地干活的时候，
1: 嗯，
0: 也没感觉怎么，就是弯一下腰之后捡点柴火，结果这腰啊就一直疼的直不起来，
1: 嗯，
0: 没有办法走路，走几步路啊就站不住，哎，摔了好几个跟头。
1: 哎呦，
0: 多亏邻居啊帮助他去买点菜照顾家里的园子，每天呢，啊，还能到吃喝不愁，
1: 嗯。
0: 想了这么多的时候，儿女发现什么，他的爸爸就坐在火塘边，
1: 嗯，
0: 一直仍然还在那呆呆的眼睛直直的坐着，
1: 没有任何反应，
0: 根本就没有任何反应，根本就好像他们两个没有进屋一样。已经10年没见面的儿子和姑娘进房间，包括自己的孙子、外孙子、儿媳妇、女婿都来了的时候，
1: 嗯，
0: 这个老人头都没抬，眼睛都没眨，
1: 这就很奇怪，
0: 就是直勾勾的瞅着这个火塘。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马上姑娘就问我爸爸怎么了，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1: 嗯，
0: 老太太告诉他，岁数大了傻了，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啊，哎，他说能吃能喝，
1: 嗯，
0: 哎，就是天天的吃饱了喝不足了就在这一坐也不说话，到天黑了床上一躺，
1: 嗯，
0: 天亮就醒，村里组织的哎体检去测血压血糖血脂都没事儿，
1: 嗯，
0: 身上啥毛病都没有，就是傻了。
1: 哎呦，
0: 老太太简单的几句话，儿女就发现什么，这不是傻了，
1: 嗯，
0: 这不是老年痴呆吗，
1: 出问题了。
0: 对呀，但是老太太说上岁数傻了不是很正常吗，
1: 嗯，
0: 这也不是病啊，你爸的话今年都已经80了，
1: 嗯，
0: 这不算病没问题，
1: 这就是认知的一个误区了。
0: 但是这个时候啊姑娘一下子就放声大哭，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姑娘啊本身她在大学中啊是学生物的，
1: 嗯，
0: 她对医学呀，啊，是有一些了解的，
1: 嗯，
0: 她知道父亲是什么，是阿尔法病，
1: 对，她心里就明白了，
0: 对，而父亲这个阿尔法病我们按病情分期已经达到中期了，也就是预示着一件什么事情啊，
1: 嗯，
0: 他这辈子再也看不到他父亲笑了，因为二嫂的这个时候，也就是我们说老年痴呆发展到这一步的时候，人已经体会不到幸福快乐，人已经没有喜怒哀乐了。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姑娘哭着跟他弟弟说，跟他妈妈说，她说我现在呀，孩子上大学了，事业非常成功，说我现在心中啊就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就想看一眼我爸爸笑，
1: 嗯，
0: 但是他说怎么这么残酷啊，让我父亲一辈子不笑一下，
1: 嗯，
0: 当我面笑一下，我作为一个姑娘他培养我为我付出这么大艰辛，结果我一辈子没有看过他的笑。当时他就埋怨他妈，他说为什么你不早告诉我这事儿，但是老太太就反复强调，
1: 嗯，
0: 她说这个不是病，这就是正常的老，哎，接着呢就只是啊坐在父亲的身边，哎，手放在父亲的后背上啊就。

0: 慢慢的抚摸，一直啊天黑了，他都没有去吃一口饭，就坐在那边看着父亲，看了几个小时，他就不知道如何还能让父亲再笑一次，
1: 一生的遗憾。
0: 对，所以说姐姐弟弟回到家里这次假期也没有啊再带母亲父亲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母亲腰扭伤了动不了，没有办法说出去，父亲更是什么反应都没有了，他自己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快乐，除了认识吃认识喝以外，包括老太太他都不认识了，
1: 不认人了。
0: 所以说呀正月没过，姐弟俩呀就在当地啊给父亲母亲雇了一个保姆，同时呢两个人呢、啊、怀着非常沉重的心情回到了香港，心中的压力啊他都倾诉上自己的笔墨掌，他文采非常好的就写了这篇文章、我的父亲笑过吗。所以说当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啊，我第一时间就给他打电话，我就问他父亲具体什么情况，我给你找人呐、去看一看。他跟我说呀、他说我已经啊查过很多资料了，也就是老年痴呆，到这个阶段已经没有治疗的价值了。这个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在香港中文大学已经工作了这些年了，你不知道科技在发展吗？
1: 对呀，
0: 医学在进步吗？你去年不能治的病不代表今年不能治，
1: 是的，
0: 哪怕现在的科技你上个月说这个病治不了，
1: 可能下个月就有方法了，
0: 对，这个月没方法呀。我一说到这里电话里声音都变了，他说我最信任你，他说呀我呀已经完全丧失信心了，就是天天的在谴责自己为什么没有早几年呢回家去看看，
1: 有一种愧疚感。
0: 但是今天你这句话你是不是告诉我这个病还可以治啊，
1: 他看到希望了，有这么一点光亮了。
0: 对呀、我当时说了，我说科学就这样，如果我是去年看到这篇文章我会和你一样觉得很可惜，但是我告诉你今年我的答案是你完全有机会再试一次，我最起码能保证你父亲有一半的希望让他笑一次。所以说当时他就非常惊讶，我接着我呀就用手机给他转了两篇文章。两篇文章啊，一个是什么，在三个月前香港科技大学的一个神经科教授发表的，另外一篇文章呢是在一个月之前复旦大学发表的两篇文章。两篇文章一个是介绍什么呢，最新的治疗老年痴呆的两种治疗方法对老年痴呆的疗效现在看都是非常乐观的。
1: 您都是第一时间掌握了新前沿的，也都分享给您这个朋友了。
0: 对，所以说把这个方法发给他之后啊，他马上就问我，他说我在香港有没有办法。我告诉他，所以说当时啊我就给他两个电话，一个是我们医院的神经功能科的主任的电话，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神经外科主任的电话。我说这两个都是治疗老年痴呆的，你就问他让他去给你想办法。
1: 哇，
0: 所以说的话这个老人呢就是在上个星期已经做完手术了。
1: 怎么样，
0: 而且做完手术之后第二天我非常关注这个问题，我给我们的手术主刀打电话，我问他手术效果怎么样，当时他给我的回信是什么，他说首先第一个手术室出来之后护士发现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是什么，
1: 什么，
0: 老人呢能认识他姑娘了。
1: 天哪，这可真是太不容易了。
0: 但是他跟我说长期疗效怎么样，他说我还要继续观察。而且同时的话阿尔茨海默病也就是老年痴呆它是慢性病，没有一种慢性病是一次手术一片药可以治好的，
1: 对，
0: 它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1: 是的，
0: 后续我们还要给老人呢制定详细的康复计划，口

0: 服药物辅助治疗，包括术后效果的评估。而且他说了，80多岁老人也有动脉硬化
1: 啊。
0: 老人呢，年轻的时候因为家庭负担太大，有喝酒的习惯，所以说也存在酒精性脑损伤。所以说，他说这一系列问题啊，
1: 很复杂，
0: 都要将来进行一个综合治疗。但整体看，老人术后确实他的认知状况，也就我们说了，他的痴呆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
1: 成功的迈出了第一步啊。
0: 对，所以说这个故事啊，我看远远没有结束。未来的发展，我还是在每一天在等待，看老人会不会笑一次，哪怕呀，老人嘴角当着他儿子和姑娘的面儿，微微的再往上翘一次，所以说的话，一切呀，我们都要耐心的等待。
1: 我们期待
0: 的。但是今天我为什么要着急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呢？我在跟我们的患者沟通的时候，跟我们的听众沟通的时候，我发现呢，我们很多老年人的健康观念，尤其是老年子女的健康观念，我们经验不足。毕竟我们进入老龄化社会时间
1: 比较短，
0: 才10年。
1: 对，
0: 香港已经进入了30-40年了，所以说他们这些弯路当年也走过。你像什么病，就是老年痴呆这个病，实际上在我们这个人群中啊并不少见。包括呀，比如说骨质疏松，包括我们说了，肺间质纤维化，慢性阻塞性肺病，甚至是说一些房颤、房室传导阻滞、心脏舒张功能下降、胃萎缩、胃动力下降等等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很自然的会把它当成什么人的衰老，
1: 对，
0: 就是到岁数了该有了，
1: 功能减退了，大家都会这么想。
0: 对，就是老了腰直不起来了，驼背了，人抽抽了，这是正常的。老了饭吃不下去了，这不是病，是老了，是岁数大了。岁数一大呀，这心脏啊就控制不住乱跳，这可能不是冠心病，这是一个老化性。
1: 很多人都这么想，
0: 尤其是这个痴呆，岁数大了忘事了，脑子不好使了，是二病啊还是中风啊，还是酒喝多了，还是我们说的是血糖太低了。但是我们首先要确定这些是病，不是正常的老化。
1: 是的，
0: 因为正常的老化是没有办法治疗的。对不 对？我跟大家说过，我有很多经验，我会看很多病，我水平很高，但是我可以改你的血压，我可以帮你调血糖，甚至我可以把你的血管我帮你撑开，这些我都可以做。但我做不了的是什么？你身份证的年龄我是没有办法给你改的。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衰老是无法逆转的，这是绝对不可改变的因素。但是你要记住，很多病它不是衰老。你这个痴呆老年痴呆，对，这就不是衰老。
1: 是的，
0: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什么意思啊？我岁数大了，我为什么要活80活90啊？我问问大家，你为什么活到70就一身病了，你还要活到90、100啊？又要体验快乐，又要看着我的孙子长大，我要看着我的重孙子长大，我要看着这个家里其乐融融。
1: 对
0: 不对？
1: 对，
0: 我要让我这个家族成员满满，我这家里别缺人，我户口本不少页。对不对？但是这个前提条件是什么？你不能傻呀，你不能痴呆呀。
1: 对，
0: 你痴呆了，你看到了孙子长得考到大学了，你都不认识你孙子，还有意义吗？
1: 没什么意义，年龄就只是个数字。
0: 对呀，你从小就觉得我爱旅游，想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到了60岁、70岁，终于有时间有条件了，胳膊腿也好，血压血糖也正常，你想出去走一走，结果你都已经认不着路了，你都不知道那个山叫山了，你都不知道那个水叫水了，你看着还有什么意义？你看什么都是一脸茫然呐、
1: 是的，
0: 因为你根本就已经体会不到快乐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说幸福，我们要活到老长寿， 我们要幸福的长寿，有质量的长寿。
1: 嗯，
0: 这个质量是谁的？是我们老年人自己的质量。
1: 对，
0: 到了老了，我们要给自己活着。那你自己要活什么样的老年？你对自己老年有没有设计？我是想没病没灾啊，不疼不痒啊，还是想快快乐乐打牌唱歌啊，还是旅游跳舞啊，对不对？目的是什么？我要体会快乐呀。那你脑子这个功能没有了，你还怎么去体会快乐？那你的每一分每一秒，你的生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1: 没错。
0: 而同时你对家庭也没有意义了。你对家庭的意义就是户口本上还多一片纸。哎，还能多拿一份劳保。甚至你觉得你还有什么意义？你已经成一个累赘了。所以说他更重视什么？脑子保护。哎，自己对幸福的体会。所以说呀，在这方面我们确实经验还不足。
1: 是
0: 的。我们追求的更多的什么？我血压稳不稳？我血糖正常不正常？我脖子上有没有斑块？我血脂高不高？
1: 对。
0: 而我们经常忽略了，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唱歌，我现在还喜欢不喜欢？
1: 对。
0: 哎，我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打点小麻将，现在你还能不能去打？
1: 对。
0: 我一辈子最喜欢就一件事，打麻将。结果现在呢，老伴儿跟你说，天天坐着干啥呀？隔壁老张头找你去打牌呢，三缺一，你在那儿，那玩意儿有啥意思？你到这个时候就已经一个危险信号已经出现了，你的人生已经没有乐趣了，
1: 丧失乐趣了。
0: 对，我给杨迪再举个例子哈，你一定要注意家里的长辈有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就总是跟你说呀，现在的东西不好，过去的东西好。看你现在的小孩，你穿的衣服不好看，你看我们过去的衣服多好，你现在吃的东西不香，过去的东西多香。那我们现在真的没有过去的好吗？
1: 那肯定不是呀。
0: 对呀，那我们说现在的生活肯定是过去没有办法比的，但是为什么他总觉得过去好呢？你知道吗？因为他已经不会体会新的快乐了。哎，所以说当过去他哪怕看着一个红头绳都感觉漂亮的时候，因为什么？他年轻，他知道美，他想去追求美。所以说美的东西在他心目中永远能翻起浪花的。但是你的心中已经翻不起浪花，任何东西都让你感觉不到幸福的时候，感觉不到快乐的时候，那所有的幸福快乐都在哪里？都在你的记忆中。这个时候你再去延长自己的寿命，那你延长的是什么？是痛苦，是病痛。这个时候你最应该解决的是什么？要认识什么叫幸福，什么叫快乐。我在给我们每个听众朋友在推荐任何一种病的治疗，我在选择用药的时候，我都是关注两方面问题是病重的。一个是什么？治病延长寿命，更主要是什么？保护你的生活质量。
1: 是的。
0: 哎，我给你治心脏病，我不是说让你心梗别发作，让你多活十年，这只是完成了一半不到。另外一半什么？让你的心脏能代替你去体会幸福，让你的心脏能带着你去过一个正常的老年生活，而不是毫无意义的延长寿命。哎，所以说这个故事第二个就是告诉大家，我们要记住，我们追求的是快乐的幸福的老年，而幸福的老年是要用心去体会的，
1: 去感受的。
0: 哎，而第三个这个故事最后我要带给大家的，我不是给大家讲一个普通的家庭的故事。是什么？告诉大家，科学是在发展的，对不对？
1: 对。
0: 100年前结合我们叫痨病，痨病叫奔马痨。什么叫奔马痨？100年前什么最快？
1: 马跑的是吗？
0: 奔跑的马最快。哎，痨病死人会多快？像马跑的一样快。哎，所以说在那个年代我们最怕的是结核。
1: 对。
0: 但是科技发展了。
1: 对。
0: 哎，这就是发展的眼光。我们过去40-50年前的时候，很多家里的人突然间肚子大了，突然间人就没了，突然间 人就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病，到医院几天稀里糊涂，到诊那人。

0: 就走了。
1: 嗯，
0: 这个在过去几十年前很常见，很常见的。有几个人能明确说出他去世的原因？
1: 哦，
0: 很难，
1: 对，
0: 都是猜的，是不是中风了？是不是心脏病了？真是吗？
1: 不一定。
0: 诊断在哪里？没有。
1: 嗯，
0: 现在呢？我们最起码能保证，如果要是得什么病，我截肢手术，我还是命没有了。我是什么原因？为什么？科技
1: 在进步
0: ，CT、核磁、彩超，哪怕抽一管血，都可以明确告诉你心肌坏死了，
1: 对，
0: 你身上长东西了，
1: 明确原因。
0: 这就是科技发展，科技发展要完全跟上它，因为它已经改变了医疗的概念。
1: 嗯，
0: 而我刚才说的病就是老年痴呆，为什么说去年还说治不了呢？但今年就可以治了，
1: 就有方法了。
0: 这是科技发展的速度。哎，而我们这边有更多的朋友，现在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还在想什么？就是，哎呀，这个药好，这个药我用的习惯，这是老药。哎，包括我们现在很多朋友，我跟大家说，世界卫生组织在20年前就已经宣布要消灭水银血压计。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老年人还认为电子血压计没有水银血压计测得准呢、啊。
1: 嗯，
0: 一个淘汰的东西你还拿它当宝呢？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思想没有跟上。
1: 嗯嗯，
0: 大家记住，生活方式的改变日新月异。现在你在马路上，你去旅游，你还看到固定电话了吗？你还看到电话亭了吗？
1: 完全没有了，
0: 对不对？你认为过去的好？你现在出去串门你还坐驴车吗？哎，你记住，科技日新月异，改变了我的生活，更改变了医学。所以说我们接受新的方法，大家要有足够的信心，要相信新的方法。我们要跟香港人学，老的好的我一定要坚持住，
1: 对，
0: 新的好的我一定要拿来，我再给你选择最适合我的方法，获得好的疗效。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而不是说什么我10年前看到什么东西好，那我告诉你，今年它就很可能不是先进方法，已经淘汰了。20年前还使 BB 机呢，你现在 BB 机还能用吗？
1: 嗯，
0: 我们收音机有多少朋友你家里还有 BB 机啊？所以说的话，这是什么？你生活需要接受新方法，医学更要学习新方法，有效的传承下来的，
1: 嗯，
0: 和新的观念方法，我都会毫无保留的介绍给大家。
1: 嗯，
0: 那大家能不能接受，关键是什么？不是我说的对不对，好不好？是你的思想
1: 能
0: 不能
1: 转变，
0: 对不对？
1: 对，
0: 我们能不能转变自己的健康观念？我就给今天给大家再讲一个故事，好，我想提个词，看看杨迪你知道不知道？
1: 嗯，您说，
0: 叫香港脚。
1: 啊，哈哈哈哈，这个香港脚这仨字儿呢，怎么说呢？是带个引号的啊。
0: 实际我们很多老百姓，甚至很多医生都说香港脚指的是脚气。
1: 嗯，
0: 哎，但是我告诉大家哈，实际这个名字来源呢，还真不是。
1: 哦，
0: 哎，这个在香港卫生发展史上也是非常有，哎，重要意义的一件故事。
1: 嗯，
0: 也反映出啊，香港人他为什么能走到今天取得这样的健康的成绩。
1: 嗯嗯，
0: 哎，香港脚是什么呢？一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
1: 嗯，
0: 就整整啊持续了100年，在香港他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呀？就香港很多年轻人呐，会在夜间熟睡的时候发生心脏骤停，
1: 哦，
0: 猝死了。
1: 哇。
0: 哎，而当时呢医学条件差啊，找不到原因，但是他发现一个很重要的规律，
1: 嗯，
0: 就这些猝死的人呢，啊，他都有脚气。
1: 哦，标志性的共同点。
0: 因为上个世纪包括我们现在，我就说了嘛，大家的健康观念一定要更新，哎，能治好，
1: 能解决问题。
0: 对，你说那个上个世纪60年代得心梗脑血栓了，他没有 CT 没有核磁，医生都猜不出来你得的什么病，
1: 没有办法。嗯，
0: 哎，所以说他没有办法诊断，也没有办法治疗。能治的是什么？你发烧了，咳嗽了，有脓痰了，哪儿烂了，就给你治好了。
1: 对，
0: 所以说当时医生啊，自然认为啊，所有疾病啊，都可能是细菌感染造成的，炎症造成的。
1: 嗯，
0: 所以说那个年代呀，也就是现在咱算的在80年前了。哎，那随着这些年医疗条件发展了哈，我们早已经发现了，那更多的病不是细菌， 炎症造成的。哎，所以说。

0: 那个年代呢，咱转回咱这个故事哈，当年呢，大家认为脚气知道啊，是真菌感染引起的，现在谁都知道啊，
1: 嗯，
0: 属于微生物嘛，
1: 嗯，
0: 引起一种炎症，他当时就认为呀，这个心脏病是因为这感染，这个菌跑到血里去了，
1: 哦，
0: 引起心脏的骤停，所以说给这个病起名叫啥呀？就是一种可以引起心脏病的脚气，
1: 嗯，
0: 在香港多。哎，
1: 所以叫香港脚啊，
0: 对，这个名字这么来的。
1: 嗯嗯，
0: 但是后来科学发达了哈，就可以在这些得脚气的人身上啊，我们进行一个流行病学调查和化验，抽血化验验一验，主要是做流行病这些调查，发现呢，这些得脚气病的人，他生活习惯都是有一个共同点，
1: 是
0: 什么？都是典型的广东人。
1: 哦，
0: 而且都是广东的穷人。
1: 哦。
0: 为什么广东的穷人容易得这个病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广东啊很潮湿的，对不对？香港也是广东嘛，哎，这个地方非常闷热潮湿，而广东人香港人他的饮食习惯是主食是什么？
1: 嗯，
0: 是大米粥米饭。
1: 嗯，
0: 哎，对不对？要不就做米粉。
1: 对，
0: 哎，那年轻人为什么年轻人容易得？因为年轻人干活多呀，岁数大
1: 的
0: 那个年代呀，哎，可以喝粥，小孩吃米粉，干体力活的都得吃大米饭、
1: 嗯、
0: 干饭，要不都吃不饱啊，
1: 顶饿。
0: 哎，所以说发现都是吃大米干饭的人。
1: 嗯，
0: 而这吃大米干饭的人呢都有什么特点？穷人，大家想那年代也没冰箱，也没有什么储存的地方，哎，米呀都是自己家里种的什么的，都吃的是陈米。
1: 哦，
0: 而陈米呀、啊、都发霉了，因为那个地方太潮湿了、
1: 嗯、
0: 那米水稻啊拿下来你两个月不吃它就发霉了。
1: 嗯嗯，
0: 哎，所以说发霉的大米怎么吃啊？穷人是有办法的，什么东西都能吃进去了，对不对？
1: 怎么做？
0: 别饿死是最主要的。
1: 嗯，
0: 哎，怎么办？他要把这大米，我们现在很多老人都会做这种大米，我们过去都做过高粱米，也这个做法。
1: 嗯，
0: 就是把这米啊煮半熟，煮半熟之后啊再拿出来投一遍。
1: 嗯，
0: 投一遍之后呢再放水再煮，就能把它煮烂了。
1: 哇，
0: 哎，那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后来发现实际出现什么问题了。
1: 嗯，
0: 陈米嘛你肯定要多投两次。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哎，蒸半熟你再投一次怎么样？就把这个骨壳里的维生素 B 啊都给投走了，
1: 都洗掉了啊，
0: 都洗到哪里去了？淘米水里去了。
1: 对对，
0: 中文就知道淘米水很有营养。什么这个脚气病的原因是什么？后来发现了是维生素 B1，但是呢也开始提倡啊就不要吃这个陈旧的大米了。
1: 嗯，
0: 哎，那随着六十年代之后到现在，香港人生活条件就越来越好了，冰箱遍地都是了，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新鲜米就已经对他们来说不是事儿了。但是杨迪，你去香港旅游的时候你吃香港的大米饭，
1: 嗯，
0: 习惯不习惯？
1: 不习惯。
0: 为什么？
1: 就是北方还是觉得就是北方的大米更好吃一些。
0: 啊、更主要是香港人蒸大米、
1: 嗯、
0: 他们主要是蒸，对不对？
1: 嗯，
0: 蒸熟的很硬。
1: 对，
0: 他们叫什么呢？很爽口。他们非常喜欢，自古就喜欢的吃这种硬的大米。
1: 嗯嗯，
0: 而这个新鲜的大米它一煮就烂，黏黏糊糊的。
1: 哦，
0: 香港人呢不喜欢吃这种大米。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问题了，新鲜大米口感不好，他们不爱吃。
1: 嗯，
0: 陈的大米呢还对健康不好。
1: 那怎么办呢？
0: 又不能多吃。哎，香港人的特点就是这样，我跟大家说过嘛，就是科学的理念他严格遵守。
1: 嗯，
0: 哎，该做什么做，不该做的他们绝对不跨这红线。但是传统他又不想扔掉。
1: 嗯，
0: 哎，我们中国人是聪明的，我们会马上啊在这里边找到一个折中的方案。
1: 哎，严格了。
0: 我对，让他口感呢是硬的，
1: 嗯，
0: 陈米的口感，
1: 嗯，
0: 但营养成分呢
1: 不流失，
0: 跟新鲜大米没区别。
1: 哎，
0: 所以说现在香港人做大米饭呢共同的方法，大家去，我们不用去香港，就是杨迪你去当地的港式的，哎，像什么打边炉啦，
1: 粤餐厅，
0: 什么粤餐厅啦、你去要个煲仔饭、哎，或者是看看他们蒸饭，你问厨师怎么做的，你仔细会发现他们做米饭怎么做呀，他们是陈米新米一半一半
1: 啊，对在一起。
0: 对，新米为提供营养，陈米为了
1: 提供口感。
0: 口感
1: 啊，
0: 哎，所以说的话，这个脚气病啊，在香港现在消失了。哎，饭呢， 口感还是原先习惯，
1: 嗯，
0: 但内容呢已经完全符合科学的健康方式了。
1: 哎，
0: 这就是香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我摔过很多跟头，但我每次啊都能爬起来，纠正我的方向。但纠正方向的时候，永远不改变我的传统习惯。
1: 是的，
0: 我认识很多香港啊，就年龄跟我差不多的50岁以上的人，大半辈子的饮食习惯是什么？清淡。
1: 嗯嗯，
0: 香港人吃东西，有的人说是甜，我告诉大家不是很甜，
1: 很清淡的。
0: 是，
1: 嗯，
0: 香港人的饮食调味讲究什么？叫原味儿。
1: 对，
0: 哎，所以说他放各种调料都放的非常少，非常少。我们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香港人的蒸鱼怎么蒸。
1: 嗯，
0: 活鱼简单的处理一下，放在盘子里上火蒸5分钟。
1: 嗯，
0: 什么都不放。等这个鱼蒸完之后，再上上面浇点热油，点葱花、姜丝儿，完事儿。
1: 嗯，对，
0: 就这么吃。蒸鸡，我们蒸鸡怎么蒸啊？东北人呐、啊，
1: 嗯，
0: 剁碎的锅里慢火
1: 小鸡儿炖蘑菇。
0: 哎，香港人蒸鸡啊，要把鸡包到猪肚里，
1: 对，
0: 或者放到封闭的木桶里，再把它放到水里去煮去蒸、
1: 嗯，
0: 干什么？就是要保持这个鸡的原味儿，
1: 原汁原味儿。
0: 哎，所以说这种生活习惯之后啊，香港人是非常不愿意啊在饮食中放重味调料的，辣、咸、酸，他们都不做的。
1: 对，
0: 哎，就是为了自己的健康问题，改变了自己的饮食习惯。但改变饮食习惯怎么改呀？它是额外加醋，我可以做调料，我吃饺子的时候
1: 蘸一点啊，
0: 蘸一下。哎，我吃鱼的时候。蘸一下，
1: 嗯嗯，
0: 不让那醋啊味儿进到鱼里边去，进到饺子里边去。
1: 明白了，
0: 我还能把醋喝去，或者我干脆把醋当饮料喝。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看香港人呢，他确实跟生活习惯，哎，包括我们传统的文化，他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融合。
1: 嗯，
0: 而这种融合呀，它永远是坚持的根深蒂固，就是什么传统的保持和新技术、科学技术的。融合
1: 结合，对
0: 对，它始终保持的结合点呢是非常好的。好的东西一定要坚持，一会儿我要说，
1: 嗯，
0: 坏的东西一定要丢掉。
1: 对，
0: 虾仁棕是治癫痫的，脑中风、心脏病是怕虾仁棕的。
1: 嗯嗯，
0: 首先第一个，虾仁棕非常容易刺激口腔分泌物，而很多中风、心脏病的患者是被口水呛死的。中风心脏病的人一般都是因为什么？高血压很多的，精神紧张很多的。你这个时候乱掐乱摇，你会把病人摇醒，他会更紧张的。
1: 嗯嗯，
0: 对不对？所以说的话，掐人中对于急诊抢救心脑血管疾病无以利益的。
1: 哎，
0: 所以说这种传统的方式错的，就要及时把它扔掉啊。
1: 对，
0: 而好的我们才能坚持。怎么坚持？我告诉你，在香港中风的患者从手术室里出来，第二天早上天一亮，主任、主刀医生、护士会来查房，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查房中会多一个医生
1: 啊，
0: 是什么医生？针灸的。
1: 哦，配上针灸。
0: 对，因为传统的针灸现在已经被世界公认了，对于脑中风康复的作用。是非常明确的，
1: 嗯，
0: 而针灸的时间越早越好，所以说第二天病人生命体征稳定之后，针灸医生就来干什么？了解病情情况，来判断什么时候开始做什么样的针灸
1: 啊。
0: 所以说，一个西医大夫做完开颅手术，针灸的医生来帮助他治疗，
1: 嗯嗯，
0: 这就是他的融合性，
1: 对，
0: 就是他对传统的坚持。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哎，
0: 而接着病人的后续治疗中，除了康复、按摩、推拿，
1: 嗯，
0: 包括什么呼吸道的护理，变这个病人呢，中风还没治好，那得肺炎了，
1: 哇，
0: 那所有
1: 雪上加霜，
0: 前功尽弃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包括内分泌的医生来看病人的血糖需要不需要调理、
1: 啊？
0: 可能你原先是个糖尿病人。更多的是什么？你原先没糖尿病，中风之后血糖异常了，
1: 嗯，
0: 对不对？这样的事情太多太多、
1: 嗯。
0: 他们是在病人醒了之后，就来考察病人，判断病人有没有出现 血糖异常，会不会出现血糖异常，如何防止血糖异常。
1: 哇。

0: 包括我们同时会有很多，比如说精神科的医生，会来判断病人会不会有焦虑、
1: 心理方面啊。
0: 为什么？因为这个直接涉及到两个非常重要的点。
1: 嗯，
0: 第一个，如果病人在中风之前有焦虑，那这个病人的血压会很难控制。
1: 哦，
0: 大家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对，
0: 焦虑的人血压是很乱的。同时，大病人会心焦。那如果中风的病人会出现焦虑，他就很难配合治疗。甚至主动放弃治疗。我们大家想一想，得有一半以上的中风病人，他病后是不听医生的话，
1: 对，
0: 不听家属的话的。这个时候，你用再好的药，你请再好的理疗师，你进再好的医院，没有用的。这个时候，心理科医生、精神科医生就
1: 全都介入了啊！
0: 而随着病人的病情稳定，营养科的医生要跟进。不管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是中风康复，营养的问题必须重视。包括说了，你一天需要吃多少菜，你的菜里放多少盐，你是4个小时吃一顿饭，一天4顿饭，还是1天5顿饭？我告诉他，甚至细致规定到什么程度？病人一口饭要嚼多少次？
1: 哇！
0: 你吞咽困难、呛咳的人，你一顿饭吃几口？你要吃流食还是要吃干的？
1: 非常细节。
0: 是要吃温的，还要吃凉的，还是要吃热的？他都有详细的规定，而且都是神经科医生和营养科医生共同制定的。
1: 哇！
0: 大家可别小瞧这个，这个太重要了。我想举一个最简单经典的例子，我跟大家说过嘛，中风呛咳的人恢复之后一定要喝凉水，吃冷饭。甚至临床医生都忽略了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想一想，有多少中风的人后来是被呛死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吃的东西是温的，是热的。因为中风的人为什么会呛啊？因为他脑子反应慢。我们人这个嘴呀、和鼻子和气管都是连着的。我们感觉到了嘴里进水了，进食物了，我们会迅速的把气管关闭。打开食管，让这水呀、流到食管里去，进胃里去。当你的嘴发现进来的是什么？是空气的时候，它会迅速的打开气管，关闭食管，让那空气进入你的肺里去。这两条路该往哪儿走，是大脑来控制的。但是中风的人反应速度慢，水进到嘴里，他没反应过来，气管没关闭，他跑哪儿去了？跑肺里去了，不就呛了吗？
1: 所以呛咳。
0: 对呀、当你气儿进到嘴里去，你还是没反应过来，他就跑到胃里去了。所以你就胀肚啊。胃里就进气儿啊。脑袋反应慢，你再用温水，因为温水跟体温是相当的，它跟口水很像的，它就无法辨别你喝的是水还正常流的口水。所以说这时候它非常容易错误判断，不关闭气管，它误以为是口水呢。就会引起致命性的呛咳。那冷水的特点是什么？大家喝冷水感受一下，一进嘴里全身一激灵。它反射速度快，刺激强，你刺激弱，你得给它强刺激才能感受出来呀。所以说中风的人一定要喝冷水。我们甚至很多人说了，那我都伤胃怎么办呢？伤胃有呛咳重要吗？这个时候中医就开始介入了。
1: 哇，绝活上来了。
0: 对，到这个时候你这种问题中医就可以帮你解决呀。
1: 对，
0: 你是脾寒吗还是肾虚啊？我跟你相应的调整不就完事儿了吗？它是一个协同作战。这种协同作战呢，我自己都统一过，还非常有意思。就比如说伤胃这件事儿，这个方子大家可以百度一下哈。大家有胃寒的、包括中风的人，就是什么肚子总咕噜咕噜响，总怕接触凉东西，一着凉肚子是不舒服的。尤其是什么一紧张一生气你睡不着觉的人，出这毛病的人叫半夏泻心汤。百度就能找得到，很简单一个方子。我今天不是给大家介绍方子，针灸，我们中国人用针灸针砭，现在考古

0: 证明，它是在商代就开始了，3700年，
1: 哇，
0: 对不对？
1: 历史悠久。
0: 他们喜欢用的半夏泻心汤是什么？是张仲景的方子。
1: 嗯，
0: 张仲景是什么年代的人？
1: 嗯，
0: 张仲景比刘备大20岁，对不对？哎，到今年算也2000多年前的方子了。
1: 嗯，2000多年前，
0: 对不对？你想要在一个病人身上，2000多年前的方子在用，3700年前的针灸还在用，
1: 嗯，
0: 去年的上个月世界新的治疗方法也在用，
1: 嗯，
0: 而且是综合地区，他们不管你是老方法还是新手段，就一个条件，
1: 嗯，
0: 谁好使我用谁，
1: 对，
0: 谁安全我用谁，
1: 是的。
0: 班里考试的第一，每年高考的状元，他肯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他不偏科，
1: 嗯，门门都优秀。
0: 哎，自己喜欢的科目啊，我喜欢数学，我喜欢英语，肯定满分。
1: 对，
0: 但是我不喜欢的科，我讨厌物理，哎，我讨厌历史，人家比你分高，
1: 依然分高。对，
0: 这就是香港医疗的特点。但是实际我更多是想大家呀，通过这些感受，让大家理解、体会、学会那种健康的理念。
1: 嗯嗯，
0: 这个才是我们更需要的，对不对？
1: 是的。
0: 哎，你中风了躺在床上，我们该做什么？那什么有效做什么。
1: 嗯，
0: 好的中药我们要用，好的西药你也不要回避。
1: 对，
0: 哎，那更重要的，科学已经证明了中风是谁引起的。
1: 嗯，
0: 哎，那可能糖尿病排第一，高血压排第二，高血脂抽烟，这都是重要的因素。
1: 嗯，
0: 那你不控制血压行吗？你血糖不稳行吗？你还抽烟可以吗？
1: 哎，
0: 你别看治疗方法我刚才说这么多，从你每天的饮食精神状态到针灸打针吃药，但是实际上他就是说我选哪个方法就要满足两件事儿，只要对这两件事有利我就选，对这两件事情没帮助我就不做。
1: 嗯，
0: 很简单，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功能的恢复，这是他们的要求。所以说中风对于他们来说第一个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功能的恢复。
1: 嗯，
0: 所以说你在大街上看不到半身不遂的人。
1: 是的。
0: 你觉得奇怪吗？700万这么大的一个城市，
1: 嗯，
0: 看不到半身不遂的人都哪儿去了？不是没有老人，遍地都是老人呐。这第一个是功能一定要保护好。
1: 嗯，
0: 第二个就是不要再犯第二次。
1: 哇，很重要啊。孙老师，跟您一块儿合作节目之后啊，我是真的发现对于老年人常见的一些老慢病啊，很多时候您都有非常独特的一些见解啊。昨天的时候咱工作人员就接到一个患者的求助啊，我感觉这个问题非常普遍，很有代表性，应该很多咱听友也都有这样的困扰。他是肺心病，然后呢经常口干，他说喝水啊也不管用。所以今天孙老师想请您给大家说一说哈，这个肺心病的朋友为什么会有口干这样一个症状，这样一个反应呢？
2: 这个首先讲啊，慢性肺病的患者，老肺病就是我们所说的老慢支，
1: 嗯，
2: 哎，这样的患者呢，最后会发展成肺心病。找我来看诊的100个老慢气儿的患者，就是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
1: 嗯，
2: 说他是肺心病，结果这里边呢，会有70个患者。实际上不是肺心病
1: 哦哦，
2: 而且的话呢，第二个是更要注意什么呢？
1: 嗯，
2: 就是100个慢支的患者中，30个是肺心病。
1: 嗯，
2: 但这30个患者知道自己得肺心病的人不超过10个，
1: 不知道。哎，有2种极端的情况。
2: 对，就是很多说自己肺心病的人，实际不是肺心病。
1: 嗯，
2: 还有很多已经得肺心病的人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1: 嗯，
2: 哎，所以说这里啊，在解释口干这个问题之前，我要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口干呢不是肺心病的特点，是慢性肺病的特点。因为你慢性肺病很重了，所以说它会有口干，而这个时候很多人已经是肺心病了。
1: 嗯嗯，
2: 哎，所以说我们就会很多人误解为啊，肺心病的人都口干。
1: 哦，明白了。
2: 慢性肺病的人为什么会口干？
1: 嗯，
2: 北方人呢一解释非常理解，南方人我在香港啊，跟广东人跟香港人我解释他们听不明白。
1: 嗯，
2: 为什么？他没有生活经验。
1: 啊，
2: 北方人的生活经验是什么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冬天天冷的时候

0: 口气儿，呼出去一口气儿，往外吐气儿的时候，
1: 嗯，
0: 气儿会怎么样？它会变成哈气。
1: 对呀，
0: 哈气是什么？是水，
1: 身体的水分，
0: 对不对？
1: 嗯，
0: 哎，而且我们都知道，眼镜干了，哎，玻璃干了，我们吹口哈气，上面就有水。
1: 嗯，
0: 也就是我们人每吐一次气呀、啊，都要吐出去很多水。
1: 啊嗯。
0: 而慢性肺病的人有个特点什么？他的肺呀、啊、越来越小，每次呼吸越来越少。
1: 嗯，
0: 哎，你吸进来的气少，吐出的气少。但是人想活着是离不开氧气的，那我们肺会怎么样？它就会加快呼吸速度。
1: 哦哦，
0: 正常人一分钟喘十次气儿，十五次气就够了。
1: 嗯，
0: 哎，那你如果每次喘气的量只是正常人的一半，你就得喘20次、30次。
1: 嗯，它要平衡这个总量嘛。
0: 对，所以说你吸进的气是少的，但每次往外吐出的水蒸气是相同的。
1: 明白了、嗯、
0: 所以会造成你身体大量的缺水。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很多慢性气管人为什么痰咳不出来呀，有的时候啊都跟这个痰黏有很大关系。
1: 嗯，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3: 您知道吗？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
4: 研究发现啊，35岁以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2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控糖，糖尿病的风险能直接降一半还多。
3: 建议您35岁以后就开始控糖，坚持日常运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1: 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每天多喝水能提升身体代谢效率，晨起空腹喝一杯温水唤醒肠胃，饭前15分钟饮水减少饮食量，注意不要用含糖饮料代替白水，一般500毫升奶茶等于2至3碗米饭的热量，经常饮用高热量奶茶可能会给内分泌系统带来不良影响，建议外出随身携带保温杯，当工作时设置每1小时喝水的提醒，喝水不足会导致身体误判为缺水状态而囤积脂肪，保持尿液呈淡黄色才是理想状态。

0: 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5.6 AM 603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呢，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啊，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呢留给我们啊，我们也会尽量的抽出时间来为大家呢做出解答。那么今天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要和您聊一聊关于围产期心肌病的问题。那么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为您邀请到了咱们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张银波主任。张主任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那么有的朋友呢可能对张主任比较熟悉啊，也有一些朋友对张银波主任可能比较陌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张主任。
3: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张银波，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内科主任主任医师，河南省呼吸与危重症学会间质性疾病常委，河南省变态反应学会感染组委员，河南省肿瘤联盟协作组常委，河南省医院协会传染病管理分会第四届委员，河南省整合医学学会心源卒中分会常务委员，河南省呼吸与危重症学会精准医学分会常务委员。
1: 今天呢也非常高兴啊，能够把这个张主任啊在午间的这个时段请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以及网友，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围产期心肌病。其实呢，提起了围产期，我们有些朋友可能听说过啊，心肌病有些朋友可能也听说过，但是把这两个词儿合到一起，围产期心肌病，这个呢可能啊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了解的人真的不多啊。
2: 对对。
1: 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一开始，我想先请张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围产期心肌病，好不好？
2: 好好好。嗯，好，主任好。那么围产期心肌病呢，它是这个孕期妇女是一种特

0: 种疾病。
1: 嗯，
0: 为什么叫围残性疾病呢？它这种发病多半见于孕晚期，大概我们就见于这个临产前一个月
1: 哦，
0: 到产后五个月
1: 哦，
0: 这个期间所发生的心肌病，
1: 嗯，
0: 我们叫围残性疾病。
1: 嗯，
0: 哎，它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宝妈们在晚期中一种特有这种疾病。啊，它有别于比如我们一般的冠心病啊，或一般的其他性疾病，
1: 嗯，
0: 所以说在这个时间段得心肌病，我们叫围残性心肌病。
1: 好，您瞧，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啊，我们去了解一种疾病，像普通人往往都是通过它的症状，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是吧？我觉得哪不舒服了啊，会去找大夫。
0: 对对对对。
1: 那么既然谈到了咱们这个围产期心肌病，它有哪些主要的症状？这个也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好的。那么围产期心肌病呢？它主要症状是主要发展到心衰的时候，特别到孕晚期，它特别在孕这个临生产前一个月，患者会出现一些胸闷啊，或者劳动力的下降、耐力下降。比如说，我原来我能走个300米、400米，现在我走一段时间会觉得胸闷，会觉得不舒服。
1: 嗯，
0: 但是很多人会认为那是孕晚期，那不很正常吗？对吧？我们肚子比较大，我们由于这个腹腔这个。有个宝宝对吧，他压着膈肌的上台，呼吸不畅，很多人会认为那很正常一件事情。但是围残心肌病它的特点是说，它到最后会出现越来会越严重，特别是最后的一个月，会觉得早期是胸闷，活动后胸闷，再往后发展可能稍微活动下都觉得啊、有点上不来气儿、觉得感觉哎呀怎么老憋气，晚上有着严重的话可能晚上就睡一睡他会觉得会憋醒，哎呀我原来可以平躺，现在怎么不能平躺，就要坐起来，哎。它会这种症状会也会出现一些，再往后发展会出现一些，比如颜面部的水肿，包括腿肿，它都会出现这些情况。
1: 其实您刚才啊一提起心衰这个词儿，我机灵一下
0: 啊、
1: 因为之前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你像我们的老听众可能知道啊，你像我们谈到了心衰，其实就是不管由什么原因吧，各种各样的心脏的问题导致就进入到中末期，是吧？
0: 对对 对, 对，
1: 才会出现心衰。
0: 对。
1: 那么我们一听到围产期心肌病啊，可能很多的普通人一听这个名字，一开始没太在意啊，觉得就是一个普通的小毛病，
0: 对对对，
1: 但是您说会发展到心衰的程度，那其实说到这个，我很好奇啊，你看咱们的这个孕妇啊，你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围产期的心肌病？它这个原因有哪些？这个我很好奇。
0: 哦，对，这个原因吧，到目前为止，大概哈，这医学发展到现在，它没有一个很明确的，
1: 没有明确的原因。
0: 对，只说可能有几个因素。
1: 哦，
0: 比如说像这种病，它不说它明确它就有它，但那可能有哪因素呢？比如说高龄，比如超过35岁以上的，比如说合并有糖尿病的，比如说合并有高血压的。或者是双胞胎的，这些都是他一些这个可能的诱发因素，或者是他一些高危因素。但是具体的原因，比如说有的相关的报道，比如说病毒感染，或者他这个先天性的这种基因的这种先天性的这种情况，他都有一定原因，这是心肌病。但是他这种症状临床上其实跟晚期跟我们这个不注意的话啊，没有经过彩超这些检查的话，你是很难发现的，很容易被忽略一个疾病。
1: 哦，
0: 为啥这个病呢？就是这个病其实在孕产期对妇女来讲，它是一个危害非常大的一种疾病。
1: 对，
0: 但有的病人他好好，你同样生孩子，你看啊，咱们都老百姓见过，那不就是生个孩子吗？谁家不胸闷，谁家不难受？大家可能老百姓都这样认为。但如果说你是一个围残心肌病的话，可能你更需要注意。那么说怎么样注意呢？你会通过相关的检查，不要发展的心衰。那心衰其实说起心衰，可能是老百姓认为心衰其实分为好四级。第一级就是往往是没有什么任何症状，比如呢我现在走路活动我们叫心功能低级，那么二级就是说会出现什么问题，就是我平常一般的体力活动是没体力会出现这个难受，我们叫体力活动轻度受限，但是休息后可以缓解，比如我正常走路走得远了会觉得有点不舒服，这叫一般体重活动下会受限。那么到三级，咱们大部分到医院看病了，大部分都到三级，比如说稍微一动，比如说我刷个牙，比如说我去上卫生间有个便秘，我都会出现难受，这一般三级。当然四级就是最严重的，就是我躺着我就不动我也大口喘气儿。那其实很多这个孕妈们看病的时候，一般到心功能三级的时候，三级四级到医院，哎呀我稍微一动，哎呀我走个路都喘气儿，我刷个牙或者我去上个厕所。上大部分，因为一二级其实症状很隐蔽，
1: 对，
0: 一般
1: 不太容易感觉到，
0: 对对对，不太容易的。比如像咱们俩，比如说举个例子，哎，打个羽毛球，走，哎呀，有点闷气，那
1: 觉得是正常的，
0: 觉得正常，那么那一休息两天都好了，
1: 是
0: 容易被人忽略。
1: 好的，哎，其实您刚才讲到这个，就是对于我们普通的这个患者来讲。

0: 么样，但是孕妇不一样。首先我们在孕妇的时候 X 线我们尽量的避免，
1: 是
0: 因为它大家知道对于这个孩子它有一定的辐射，所以我们尽量。那么最常用的检查就是第一个就是先做一个彩超，
1: 彩超，
0: 哎，彩超的时候它这个彩超特点它跟一般的心脏病不一样，它主要表现为这个心脏它是一个左心室，它会变大会变薄，
1: 嗯，
0: 就是它就跟我们小时候可能都玩过那种这个有一种我不知道你玩过没有，主持人啊，就是一个气球，吹个气球带个哨子，
1: 嗯，
0: 一吹给它吹大，
1: 哎，
0: 然后一松它就下来了，
1: 对
0: 对不对？这个你说这个无意中
1: 暴露年龄，这很多人都玩过，
0: 一
1: 玩
0: 过啊，一
1: 都
0: 这都那么这个围城心肌病它什么特点？它相当于一个气球一样，它的大了以后呢，它变薄，变弱，它是整个弥漫性的，所以说它会引起心肌力的收缩力减弱，就气球一样，我吹过去以后，它弹回来的时候它会很差，
1: 或者说是没弹性嘛，
0: 对对
1: 吧？
0: 弹性很差，因为它太大太薄，
1: 是
0: 就像就这个正常心肌是很厚的，它变薄变大，这是它特有的。这种疾病在彩超上它是很容易发现的。
1: 好的，那么说到了这里啊，就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咱们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张银波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众或者我们的网友啊有关于这个围产期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当然了，如果不方便打电话的话呢也没关系，您呢还可以通过民意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这个直播链接下啊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也会尽量的抽出时间来请专家为大家解答。其实呢今天和大家聊到了这个围产期心肌病的时候，我刚才就想到一个问题啊，我说现在咱们谈到这个问题围产期心肌病，您首先谈到了是这个孕产妇
0: 对
1: 多遇到是吧？
0: 对对，特有的。
1: 那么到底是这个孕产妇之前这个心脏就有问题，还是说啊，他这种这个心肌病的这种发展的心衰是和这个怀孕妊娠有密切的关系呢？这我也很好奇啊。
0: 好好好，这个问题你问的很好，很多这个患者他会有自己的问题。那围产心肌病，首先假如这个孕妇她平时都有心脏病，比如说她是个先心，比如说她是有这个我们常见的，比如说小时候得过，比如说芝间隔缺血，或者是这种如果在孕产期出现心衰的时候，这不叫围产心肌病。
1: 好的。
0: 对吧，他就有鉴于别，比如说我们这个常见于比如说肺心病，比如说这个病人他原来有气管炎，他有哮喘，他时间长了以后呢他会影响到心脏，那么他怀孕的时候再出现的是心衰，他同样也不叫围产心肌病，
1: 因为他明确的病因，
0: 对他对他有明确的特征性的这种检查，比如说心脏彩超，这是他特征检查。
1: 行，那么您谈到了啊，其实像这些就是在这个怀孕之后，
0: 对对对
1: 啊，围产期之间就是才发现是吧，心脏出现这样的问题。
0: 对对，
1: 说到这儿啊，这个有一些防不胜防的感觉，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哎，那么在这个时候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呢，不过要提醒大家也不要着急啊，我们呢来怎么说呢，征询这个专业人士的建议是吧，
0: 对对，
1: 按照医生的要求来进行应对啊。那么说到这儿呢，马上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了啊，也提醒我们的这个听众以及网友，哎，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呢马上回来。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

0: 下面要报的这个号码啊，大家快点记下来，400-870-73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今天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专属补贴，只要十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十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2: 癌症的发生并非偶然，但通过健康生活方式会得到有效预防，是这样的吗？
3: 是这样的，国家推荐了一个饮食防癌方式：一、滴酒不沾；二、远离霉变食物与槟榔；三、不吃过烫食物；四、少吃加工肉制品；五、少喝甜饮；六、多吃新鲜蔬果全谷物。
2: 国家推荐的这个简单又实用的防癌方式，您记住了吗？
4: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5: 喂，您好。
4: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6: 嘿，我想咨询一下。
4: 不必等待 ，Doctors Online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0: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张银波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其实呢，对于很多普通人，我相信大家都有同样的感觉，就是面对各种各样的疾病的时候，当我们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是想不起去了解它的，
7: 对对对，
0: 是吧？总是觉得这种疾病离自己很远，但是呢，真的当这个健康问题出现的时候，许多人啊又觉得是措手不及，对吧？你包括医院各种各样的检查，我们之前很多的朋友就说，哎呦，检查特别多，有的这个检查呢好多英文字母，
7: 对对，
0: 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意思，是吧？
7: 对，
0: 你比如说啊，在这个围产及心肌病当中，我们平时所化验的一个这个叫 BNP， 是吧？这个不少朋友可能你听哇叫 BNP， 这都认识，但是不知道什么意思。这个跟我们的网友和听众来解释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化验，好不好？
7: 好好，嗯，好。这个 BNP 啊，其实在心内科检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0: 嗯，
7: 也很常用。
0: 嗯，
7: 你看好多我听众，好多这个观众朋友可能到这个大医院里边，
0: 嗯，
7: 如果是只要心内科待过的，他可能
0: 因为心脏病就医的，
7: 心脏病就医的 BNP 的是必查的。
0: 哦，
7: 那么 BNP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0: 对，
7: 给大家科普一下 BNP 呢，它正常存在于我们这个心脏里边，就是心室里边，它一种叫脑钠肽。
0: 哦，
7: 它这个化验叫这个中文名字叫脑钠肽。这个起什么作用呢？当我们觉得这个心脏里边心衰的时候，或心腔里压力大的时候，它这种激素会释放。
0: 嗯，
7: 它释放的目的是目的，它就通过排水排钠来减轻心脏的负担。
0: 嗯，
7: 也换句话说，它是一个保护性的激素。哎，是，所以说好多这个听众会朋友，大家会说，哎，我的 BNP 怎么又高了？我的 BNP 低了，高什么意思？就当你觉得心脏的压力很大的时候，它这个 BNP 分泌增加，它其实是保护在保护你，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化验白细胞高是一个道理。它高了以后呢，通过排水，通过肾脏利钠，包括这些心肌细胞这些保护，来纠正你的心衰。
0: 嗯。
7: 它其实是保护性激素。
0: 好的，这是我们心脏自己会分泌的一种激素。
7: 对对对，
0: 哎，
7: 分泌激素。
0: 那么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啊，就哎，之前家里有心衰的这个病人是吧？临时住院了，一看输了什么药啊？输这药就是脑钠肽。
7: 对对
8: 吧？
7: 对对，有这种。
8: 哎，当时我记得很清楚，有的朋友就当时就问啊，可能是问医生，大夫这是什么药啊？这护士嘛，可能也比较忙啊，这是一种激素啊。你说，哇，不少人一听嚯激素，我就觉得很紧张，是吧？
7: 对对对。
8: 哎，但是刚才呢，这个张主任和大家介绍了，这是我们心脏啊自己本身就会分泌的这么
7: 对对对保护性激素。
8: 它呢如果没有了不行，那么太多了是不是也不行？
7: 对对，
8: 是吧？
7: 对对对，
8: 所以如果少的话，咱们就要进行一个外源性的补充。啊，
7: 对，
8: 哎，那么说到这里啊，我们还说啊，很多的这个疾病，你瞧它的这个症状啊、表现啊都差不多，包括呢，张主任刚才谈到的是吧，咱们的这个围产期的心肌病，哎，这个比如说这种乏力呀、啊，什么喘不上气儿啊，
7: 对，
8: 很多朋友说那呼吸系统有问题也会有这种症状啊，各种各样的心脏病可能也会有这种症状，对吧？但是他们治疗的方法不同的疾病那可相去甚远，我们医生通过哪些手段能够帮助我们明确的诊断呢？或者说有很多朋友担心啊，你看症状都差不多，大夫会不会搞错？哎，这可能涉及到一个鉴别诊断的问题。那么咱们说的啊，这个围产期心肌病它主要需要和哪些疾病相鉴别呢？
7: 好
8: 啊，
7: 这个主持人确实是期待问题很专业的。那么大家知道在围产期出现心肌病的时候呢，出现胸闷气短，它有很多疾病都会出现。比如说一个正常的，比如说我原来有气管炎的病人，气管病人时间长了以后他诱发一个肺心病，比如说经常碰见临床病人，他从小都咳嗽咳痰，大概十年八年以后呢，他也会出现胸闷气短。
8: 是，
7: 那么这个是怎么鉴别？我们做个彩超看看他右心室大不大。他主要是右心室大，这是肺心病的一个特点，就右心室大。那么围产期我刚才说过，它主要左心室大，哎，左心是普遍的变薄，变这个很薄很大，普遍的。那么还有一种疾病，就是说鉴别的，就是那个冠心。说起这个冠心，就那么不得不谈这个话题。比如说，那我胸闷了，那我是不是冠心病？大家可能一说起来都很紧张，但是这个是可以给你广大这个听众女性朋友一个好的这个消息，是吧？上帝为你关闭一扇门，他不给你打开一扇门，这话什么意思啊？比如说女性朋友，比如说容易得乳腺的疾病，或者容易子宫的疾病、妇科疾病，对吧？
8: 对。
7: 但是它身上雌激素很多，它不容易得冠心病。
8: 哦。
7: 就为什么冠心病很少？所以说为啥我们在女性中，比如说在绝经期前，包括孕妇，我们几乎不考虑冠心。当然我不是绝对啊，就这种概率非常非常
8: 低，
7: 低，
8: 对，
7: 非常低。
8: 受雌激素保护。
7: 哎，对对，受雌激素保护，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周围亲戚朋友有几个女性得冠心病的，
8: 对，
7: 但是很少很少。
8: 有的话，一般也都是老年人。
7: 对，老年他常见病多发病，但对孕产期的妇女来讲，冠心病可能性很少很少。这就是不是冠心病。那么其他的心脏病，比如说是先心的，那么先心的时候，我们通过彩超在孕产期做围保，做彩超的时候，他都可以发现。而且咱们国家现在说实话，这几年对孕产妇啊，对孕妇还是比较重视的。确实做围保这个各方面有提供很大的这种帮助，所以说在彩超早期都可以发现，比如像冠心病啊，都可以给它排除掉。当然还有一个，比如说高心病，比如说这个病高血压我控制不好，我们也见过，它高血压的心脏病，它特点什么？它会出现心室的肥厚，
8: 哦，
7: 就是心脏在做工，
8: 对，
7: 长期的做工是长期的压力大，压力大的情况，那么做工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左心室会肥厚，这个也肯定很容易鉴别，
8: 对，
7: 一做那肯定不是。
8: 哎，
7: 其他的比较心脏病呢，比如说有一种病比较叫这个心碎综合征，大家听说过没有啊？就说是这过去我们叫这个应激性心肌病，现在又叫气循病变，很多病，这种病跟这个它有点像，但是它俩有像还有点不太像。那种病特点什么？就是说我就是很生气啊，我生完气以后就出现心衰了，然后你做造影没问题，对吧？做造影它没问题，那这是什么情况？我们叫心碎综合征，或者叫心脏气循病变，它就是因为由于情绪的波动或者情绪的剧烈的一种刺激以后啊，就生活中重大的一个恶性事件刺激以后引起一个心衰，它心脏大，但这种心脏大跟这个大是不一样的，它是心脏属于在心室的下边，就像张玉乳改变，它在收缩的时候它反而会扩张。当然我说这个专业都比较专业了，但其实是这种病跟这个围产期心肌病，它俩从彩超上还是很容易鉴别出来。
8: 好的，你说这生气还真的会
7: 真的
8: 引起心脏的问题。
7: 对对，过去我们在说开玩笑，谁把谁气死了是吧？这是怎么可能呢？其实确实是这样，在应激情况下，心脏会出现左心室在收缩的时候，大家知道，就跟心脏呀统一收缩。那么它在收缩的时候，它上面收缩，底下是扩张的， 我们叫张力路上改变，这叫应激性疾病。
8: 好了，您说这些其实都可以通过超声，是吧？
7: 对对对，
8: 观察。
7: 对，超声就基本上可

0: 解决出来。
1: 您瞧啊，这刚才我这么一听啊，各种各样的，就您举的这些例子啊，不同的心脏病，包括不同原因引起的这个心脏病，咱们自己感觉到症状可能都差不多。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呢，通过咱们的这个超声的检查，它的表现啊，那么对于有经验的医生，可能就通过一个超声的检查就能做出一个初步的判断了。
0: 对对对对。
1: 我突然想起来啊，这个其实咱们不说咱们的这个听友，就包括身边的朋友啊，包括我的这个亲戚，现在到医院去，大家总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叹啊。因为本身医院就人也比较多嘛，你就做检查的话你可能需要来回跑，很多朋友就心情不太好，你说现在看个病好复杂，就过去呢到医院是吧，医生给把把脉问两句话啊，直接开药了，那现在呢可能会通过这个先开这种检查，
0: 对
1: 对吧，需要做这些检查，有的朋友可能会抱怨说我这个检查这个好麻烦，但是啊说到这儿突然想说，过去呢咱们可能想要去做这些检查没这条件，
0: 对对
1: 对吧，医生呢只能通过这个经验来做出一个判断，但是呢你说大家描述症状都差不多，
0: 嗯，
1: 到底是哪种病呢，可能不一定猜得准的。
0: 对对，没错、
1: 哎、
0: 没错。
1: 但是现在呢随着咱们的这个科技水平的发展，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检查，包括大家比较熟悉刚才提到这像超声是吧，
0: 嗯嗯，
1: 它就可以帮助我们的病人得到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明确的或者说准确的一个诊断啊，避免这种误诊的可能。那当然了，我们做明确的诊断目的只有一个是吧，就是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这种治疗的效果，那么这也是我们很多的患者和家属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张主任，咱们今天谈到了像这个围产期的心肌病啊，它平时这个治疗的方法都有哪些，其实谈到治疗可能很多朋友首先想到就吃药的问题。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好，因为围产心肌病治疗如果它不发生心衰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动态观察就行，它有时候心脏会虽然是很薄，
1: 嗯，
0: 但它功能很好，这个时候就没严密监测就行。
1: 哦，就监测。
0: 监测就行。你说药吧，到目前为止它也没有说太特效药物。
1: 嗯。
0: 那么一个药物治疗起来，之所以说治疗起来，主要针对它心衰了，
1: 嗯，
0: 我们才治疗。比如说，虽然说这个病人我们做彩超心脏很大，诊断围产心肌病没问题，
1: 嗯，
0: 但是它跟心衰它是两个概念。
1: 对。
0: 那心肌病发展到一定程度，发展到心衰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需要干预。
1: 嗯。
0: 那么至于说发展到心衰，什么时候到发展哪种心衰，肯定有的朋友会问，那我怎么知道我有没有心衰？
1: 对，
0: 那判断几个标准，就是第一个你得有症状，症状很明显、
1: 嗯、
0: 当然这个症状明显它不是特异性的，比如说有的孕妇她就没有这个微心病，没有这个心肌病的时候，她到晚期时她也会觉得上不来气儿，是吧，
1: 对，
0: 这很常见吧，
1: 是，
0: 所以症状它是不是
1: 不一样啊，症状很像，其实
0: 很像啊，除非是什么你症状很重影响到休息，比如说晚上平躺着都上不来气儿，喘不来气儿了。这个时候你要提高警惕，
1: 嗯，
0: 提高警惕、
1: 嗯。
0: 那么治疗心衰的药物其实大家都差不多，
1: 对，
0: 药物呢就常规的，比如强心的、利尿了、扩血管了，目前比如说流行的那几种药，比如说是，那我因为咱所今天面对的是普通观众啊，我不能用太专业的术语，大概有四种药，
1: 嗯，
0: 比如说，是有的是利尿的。有的是强心的，
1: 嗯，
0: 有的是扩血管的，
1: 嗯，
0: 当然名字很多，因为我没法说名字，说名字大家观众你也不一定听懂名字，但是问题是在哪儿？因为他在孕产妇，他是个特殊群体，
1: 对，
0: 我们还要考虑药物副作用，
1: 没错，
0: 对吧？
1: 嗯，
0: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像 ACE 药物，比如我们输液 ACE 就是说伊那普利啦、卡托普利啦、西拉坦啦，或者沙库巴聚来坦啦等等，那治疗心衰是一线的药物，没问题，
1: 嗯、
0: 但是在孕妇是不适合的，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在看病的同时，我们最大限度上要保护胎儿，
1: 这个其实就是对于这个孕妇治疗当中，可能我们医生面对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麻烦，或者说让我们必须得束缚住手脚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有很多的药物虽然很好，但是呢，这个孕妇的肚子还有胎儿，
0: 对，它不一定适合胎儿。对对对，你说这不错。所以说我们在用药的时候，在这个选择各种操作，首先要考虑第一个是安全，
1: 安全，
0: 对，安全两个安全，
1: 嗯，
0: 一个宝妈的安全，
1: 嗯，
0: 一个宝宝的安全。这两个缺一不可。
1: 行，关于这个治疗的问题啊，咱们稍后呢再抽出时间和大家详细的讲，因为呢我们看到又到了我们的这个广告时间了啊。提醒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节目直播的过程中，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88依然为您开通，咱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大河之南流淌出中华文化的深远，书籍是文化的
3: 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4: 每天保证七小时优质睡眠，能让瘦素分泌增加。22点前关闭电子设备，卧室保持全黑环境，睡前2小时避免剧烈运动和进食，可以喝温牛奶助眠。长期熬夜会导致皮质醇升高，促进腹部脂肪堆积。如果夜班无法避免，建议固定作息时间，并用遮光帘营造黑暗环境。优质睡眠能让人第二天减少15%的高热量食物渴望。睡眠不足会降低瘦素水平，同时增加胃饥饿素水平，从而导致人们对高糖高脂食物的渴望增加。
2: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 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5: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2: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5: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2: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5: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2: 15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付征程。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现在名医在线。
1: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张银波主任。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 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如果说呢，您有关于这个产妇啊，或者是微产期的一些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其实呢，刚才张主任在和大家讲到啊，关于这个微产期心肌病的治疗的时候啊，我听到了之后，我就有一个问题特别想问，因为您提到了，其实对于没有发展到心衰的这样的患者，是吧？
0: 对，
1: 咱们，是不对这个孕妇进行任何治疗的，是吧？但是呢，我们就继续观察。当时我就想到，我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患者，或者是这个患者家属啊，因为本身在这个时候嘛，心情可能也不太好，就比较焦虑。一看，哦，大夫说你竟然不用药，是吧？就观察。会不会有人觉得医生怎么什么都不做，就觉得很不满意的？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

0: 样的情况。
1: 有这种情况，确实临床上有。其实这个情况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微散心肌病呢，它我们所说的不作为，其实就是在作为，不过度治疗。因为运散心肌病在我们平常的监测中，比如说它的 BNP 啊，刚刚大家讲过那个一些心衰的一些指数的值，包括心脏彩超，包括观察，包括 EF 值，就很专业的，是在动态监测的。为什么不去干预它呢？因为它没有发生到心衰，
0: 对，
1: 所以我们不要过度治疗它，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如果真正的发生心衰了，那么说针对心衰的治疗药物也很多种，比如说用点利尿啊、强心啊等等扩血管的，当然很专业的医生在这方面我也不给大家就来详细谈，
0: 对，
1: 治疗是肯定是有方法治疗的。
0: 嗯，
1: 第三个更重要是大家所担心的问题，微散心肌病是啥吧，它是个有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病人在生完孩子以后，也就是心衰纠正了以后，它完全会恢复。
0: 哦，性功能可以恢复的。
1: 对，完全会恢复，
0: 是可逆的。
1: 对，就是可逆的。哦，这就是微散心肌病它跟别的心衰是不一样的。
0: 嗯，
1: 比如说跟高血压心衰它是不一样，高血压心衰完了以后，它有可能它这个心衰它会肥厚啊，它一直会存在，但是微散心肌病不一样，它说它在这个发病中治疗经过纠正以后，或者出现心衰以后啊，纠正以后有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甚至大部分，
0: 嗯，
1: 它完全逆转，这是个好的。但是有一点大家注意，如果你再次怀孕的时候，那么你这个微散心肌病发病率会比一般人要高得多。
0: 那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再和大家详细讲啊。那么其实很多的朋友可能会有这么一种理解，一看大夫说这个监测就行了，没有用药，没有治疗，很多人觉得哎呀，这你大夫怎么能什么都不做呢？其实啊，这是一个误区。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
0: 本身对于疾病的这种监测，它就是在对这个疾病做出的一种应对。如果说我们把这个疾病把它比喻成一个坏人的话，我们一直盯着他，这个坏人他不作恶，我们就不管他，
1: 对对对，
0: 是吧？他如果一旦跳出来想干点坏事，
1: 那我就及时干预他。
0: 对，我们来及时的干预啊，就盯这个坏人的梢，咱们可以这么来理解。而且呢，其实有一点，刚才在这个播放广告的时候，我和张主任在交流的时候，我也在问啊，我说呀，这个你像咱们的这个孕产妇啊，年轻轻的，你都发展成心衰了，这多吓人呢，是吧？这可能很多人一听到心里会非常堵。但是张主任刚才谈到了，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这种患者，其实当这个微产期过去之后，啊，这个心脏功能是可以恢复的，
1: 对对
0: 啊，它和这种老年人这心衰不可逆的那还不一样，
1: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的。
0: 行，那么咱们说到这里啊，有的朋友可能会说，行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定期的监测是吧，定期的观察。那么既然不用药物，那么这个患者或者说这个孕妇啊，在这个时候有没有一些特别注意的问题呢？比如大家首先想到的，在吃上有没有什么讲究？
1: 啊，对对对，这刚刚说的，刚才我们跟主持人交流这个问题说，说不治疗，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去关注它。啊，就是首先来讲，当你诊断为微散心肌病的时候，我说的刚才说这个处理是药物处理。
0: 对。
1: 那么说我说不处理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不用药物处理。
0: 不用药物。
1: 不用药物处理，但是不代表不处理。
0: 对。
1: 那怎么呢？就是在如果诊断这个疾病的时候，第一个要避免剧烈运动，
0: 避免
1: 多休息。
0: 哦。
1: 哎，那肯定是这样。你本身心脏体像这么大这么薄，你说我还
0: 就别再给他增加负担了。
1: 哦，对对对。哦，首先第一个就。休息也是对心脏也是一种减轻负担的很重要的第一环，
0: 对，
1: 多休息啊，室内走动走动了很有必要的，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就是饮食方面要低盐饮食。
0: 哦，低盐。
1: 哎，我们现在咱们国家强调的健康中国是吧，就是第一条就是有一个很重要一条，就是低盐饐食，就盐的控制，那么有人问的盐是控制多少合适的，那么大概就在五到六克左右
0: 一天
1: 啊，一天一般五到六克是什么概念，就相当于一个啤酒瓶盖，就平了一盖儿，正常认为是足够用的。第一个就是控制饮食，就不要吃那些过饱，不要喝，特别还有一个就控制说水分，水分的摄入只要不可为止啊，不需要说每天我拿茶打茶杯天天喝了很多，因为带着孕妇吧，其实它有一特殊的这种生理情况，它血容量增加，它为什么增加呢？因为它有小宝宝，对吧，它小宝宝通过胎盘还有一套血液循环，所以说孕妇本来她心脏负担就很重，
0: 是，
1: 就算你不得微散心肌病的时候，我们都要交代到孕晚期的时候尽量减少钠盐的摄入，更何况你得这种这个微散心肌病，那么更要注意，哎，所以低盐，低盐，哎，多休息，不要熬夜，当然不要生气，尽量减轻心脏的负担，主角对心脏是很有好处的。
0: 另外您还提到了一点啊，其实我们现在前段还有这段子是吧，你关心一个人多喝热水，那么医生呢也会经常说好习惯什么的少量多次啊，这饮水咱们多喝水，这是好习惯。但是通过刚才张主任的介绍要提醒大家啊，这个是要分人的，那么对于这个 围产期心肌病，特别是出现心衰的这样的这个孕妇朋友，
1: 对对对，
0: 水不喝肯定是不行。

0: 但是呢，这个水的摄入量是需要有一个控制的，
1: 控制的，
0: 哎，咱不渴就行，
1: 不渴都可以了。对，当然这个孕妇，因为她有特殊的这种生理需求，
0: 嗯，
1: 有特殊的这种生理变化，她不光心脏，为啥我们的医生考虑问题，她不光考虑心脏，我还要考虑她这个静脉血栓的问题，
0: 对吧？
1: 比如说她这个撤水太少的话，就会影响静脉血，所以说你还是腿部运动。当然，虽然咱们今天的话题虽然是以为心病啊。但是大家知道心脏病它联系到脑血管啊，包括其他的各个系统，我们都要注意，特别孕产期，比如下肢静脉血栓等，但我们也要注意适当的抗凝了，各方面我们都需要注意的。
0: 那么咱们说到这儿啊，那么现在随着咱们这个二胎政策、三胎政策的放开啊，可能有一些朋友啊面对的这个烦恼啊也多了。为什么呢？有的朋友可能是比如说生一胎的时候，哎，有这个围产期心肌病，
1: 对吧？
0: 那么可能会说，哎呀，那大夫，我这个还以后还能不能要二胎呀、啊？是吧？或者说我这一次可能围产期心肌病，哎，这个它慢慢恢复了。那么下一次如果说怀孕的话，会不会再面临这样的风险呢？那么在这方面，张主任，你有什么建议吗？
1: 好，是这样的，因为特别咱们现在放开二胎以后呢，虽然说围产期心肌病发病率很低，大概是啊就没有具体的数据，按照目前比较统计的数据，大概是万分之一到两万分之一左右，就很低。但是问题是，第一胎出现围产期心肌病，第二胎很容易出现这心肌病
0: 哦，可能会还会出现这种
1: 还有这种情况。那么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是客观的对待。如果说你第一胎围产期心肌病，心脏在孕前检查、超声检查，心功能完全恢复正常，我觉得还是在医生的监测下是可以二胎的
0: 哦，
1: 这是没问题的。
0: 好，
1: 哎，对他现在完全正常，虽然得过一次，
0: 嗯，
1: 对吧？那他现在很正常，那我们在严密监测下是没问题的。哪一种需要慎重考虑？如果说就我刚刚说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二是正常，还有一部分三分之一人他得围产期心肌病以后，他会身上吧，他心脏大，他不可逆，
0: 对，心脏功能没有恢复，
1: 对，他不可逆。比如说心脏老大了，心脏特别薄、特别大，成天都心衰很重的病人，这个病人我们是不建议他做
0: 再次怀孕。
1: 哎，对，当然这个概率很低，大家也不要太紧张。
0: 对，
1: 说得了心肌病了以后呢，就是很紧张，确确实有一部分人，就是很少一部分人，他就不可逆。包括医学发展到现在，大家知道他不是所有的疾病他都做了百分之百根治，你包括冠心病呀、你说谁的冠心病我能给他彻底根治，
0: 是
1: 他以后不再犯吗？谁也做不到，对吧？那么围产期心肌病就是这样，我们说所以这需要专业的医生进行
0: 评估、
1: 判断一下，就如果说没问题，那在医生监测下我们给他中间定期监测，定期做彩绘保观察的心脏，随时做好应急准备。一切的医学也很发达。
0: 好的，这其实也不是说咱们就是一刀切，是吧？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果说这个心脏功能恢复得很好的，
1: 对
0: 啊，这个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咱可以再考虑要宝宝。
1: 对，
0: 即便是这个心脏功能出现了一些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哎，注意到张主任刚才的用词，要慎重，并不是说绝对的禁止，
1: 对吧？
0: 也要根据咱们这个宝妈心脏功能恢复的情况来决定是不是啊在要二胎啊，或者这个三胎。那么当然了，有的朋友说想要生育，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1: 可以理解。
0: 但是呢，咱们不能拿这个宝妈自己的性命去冒险啊，对不对？
1: 对。
0: 你前面有这孩子，咱还得好好照顾孩子长大呢，
1: 对
0: 吧？
1: 对。
0: 哎，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听取专业医生的建议啊，会有相关的评估，是吧？来帮助我们来预判这个风险的大小。
1: 对。
0: 那么说到这里啊，咱们既然谈到了像围产期心肌病，有的朋友说啊，知道啊，很多的这个心脏问题本身有这个病之外呢，它还有什么呢？叫并发症，是吧？
1: 对。
0: 那么对于围产期心肌病来讲，它有没有并发症呢？如果有的话，那么哪些并发症是需要我们特别去注意的呢？
1: 好，这个问题比较好。那么围产期心肌病呢，就还说呢，它在形态虽然大，它发展并发症最严重的当然就是心力衰竭。心力衰竭这是它最严重的一个并发症。心衰了，就是它大到一定程度它血已经供不上了，这才很严重的。比如说在前几年吧，在像十年前吧，二十年前，其实我们参与比如说抢救好多孕妇，到家里边的孕妇啊，就是去120拉过来是上不来气儿，满出紫肝呢，就全是紫的，当时我们就会诊，当时一看，哦，一做彩超，那就是个围产期心肌病。一问这宝妈，平时也没注意，就是什么，他已经并发，已经出现很严重的心衰，
0: 是，
1: 就说已经躺着上不来气儿了，
0: 哦，
1: 这个就有点被动了，就是这次并发的心衰。第二个就是他在心肌病还有并发症，叫我们叫亚急性感染性内膜炎，
0: 哦，
1: 就发烧， 哎，这病人到晚期或心脏又大又发烧，那可能心内膜可能有炎症。第三个呢，就是常见的就是一些血栓、肺栓塞。肺栓塞就是，当然肺栓塞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长期的心脏病症，它血凝等等各种影响，包括活动减少，很容易并发一个栓塞。
2: 嗯，
1: 就是肺栓塞突然出现比较胸闷啊，会议困难，这个是我们产科，包括我们现在很多这个心血管这个卒中事件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疾病。
2: 嗯，
1: 所以这三种疾病是比较。是很严重的并发症，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2: 是，那么其实感觉到啊，这当中这如果出现并发症的话，风险其实还是挺大的，
1: 风险很大的，
2: 是吧？那么也有一些可能就比较严重的这个患者，那我就怎么说呢？就很好奇啊，就是咱们的这个医务工作者在临床工作当中，对于危产期心肌病的患者，咱们会采取哪些这个安全措施呢？
1: 好，这个好。那危产心肌病呢，在一般的三甲医院，或者说三甲以上医院，
2: 嗯。
1: 大家可能就觉得，可能表面上看，我觉得生孩子到医院，觉得不很简单吗？那不就是你们医生看给我看看、
2: 啊，有没有必要去三甲医院呀？
1: 对对，
2: 是吧？
1: 对对对，这个是我给大家解释什么原因。因为三甲医院碰见这种病它有一个机制，大家可能听说过叫 MDT， 叫多血
2: 性
1: 肺
2: 炎。
1: 哎，对对对，一看主持人还是比较专业的，就是对于呢，就为了到一个医院以后呢，他一定会引起医院上报医务科，一定会上报全院。那么全院的话。他在就是一个团队，我们在救治一个危重，我们叫危重症这个产妇，他是一个团队，就像我们说，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2: 是，
1: 那么就会牵扯问题，好，心内科肯定要介入，
2: 嗯，
1: 然后产科、妇科、麻醉科，
2: 哎，
1: 因为他要生孩子晚期的，因为他心脏量太差的时候，那是没法用劲儿，那需要麻醉科，所以说包括药剂科，包括儿科，起码有这么多科，我最少就五六个科室，
2: 协同作战，
1: 对，就协同作战，提前要对患者。进行一个评估，对产妇的评估。那么评估这情况怎么办？最大限度保持到安全，因为现在医疗条件也比较发达，
2: 是
1: 对吧？怎么样在保护心脏情况下，保护肺脏的情况下，甚至说胎儿出来以后，我们怎么样保护胎儿，是吧？包括这麻醉的选择方式，麻醉的用量，怎么样原用哪一种麻醉方式，我们都是我们是共同。来参与，
2: 其实哎，真的是在面对这种比较复杂的情况的时候，咱们三甲医院或者说咱们的这种专科医院的专业性，
1: 对，这有他这个
2: 体现出来，
1: 他就能体现出来。
2: 对
1: 对对，他就是团队作战，要保证最大限度保证孕产妇安全，因为孕产妇安全现在也是咱们国家包括咱们政府在这块在投入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情况，非常关注这块，
2: 没错，
1: 保护咱们每一个。孕产妇这个安全，
2: 这其实在国家层面上啊，这个国家政府投入了很多，对吧？那么在这个怎么说呢，微观层面上，咱们的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其实为此也付出了非常多的这种努力和辛苦的汗水。那么其实目的只有一个，就咱们说的母子平安啊，希望这个宝妈好好的，也希望这个孩子能够健健康康的出生，茁壮的成长。
1: 成长，对对。
2: 那么今天其实本来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还准备了一些问题想要和大家分享啊，但是很遗憾，毕竟每一天呢，咱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是有限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们也非常感谢咱们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内科主任、主任医师张银波主任，今天呢也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以及我们的网友来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张主任，辛苦了。
1: 哎，客气，主持人，客气哈。
2: 哎，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大河之南流淌出中华文化的深远。 书籍是文化。

0: 重要再提。
1: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2: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1: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2: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1: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2: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1: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2: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1: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2: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1: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2000578，40072000578。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1: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2000578，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2000578，40072000578。
2: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2000578，40072000578。
1: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

0: 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块。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一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一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0578，400-710-0578。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一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0578，400-710-0578。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块钱。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0578，400-710-0578。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0578，400-710-057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一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0578，400-710-0578，祝您参与成功。

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1: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孙老师你好。
1: 哎，
0: 孙老师您看哈，就是听咱们广播节目的其实还是老年朋友相对来说比较居多一点啊。
2: 对对
0: 对，但是我们现在也发现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比如说老人家独居呀，或者说是空巢的这种现象都是比较多的。这个我们从身边咱们这说亲朋好友啊，左邻右舍都能够看到这个现象啊。子女呢也想关注说老人家这个身体健康，但是有的时候说句实在话，有那么一点点心有余而力不足。你看作为中年人或者是年轻朋友群体来讲，大家可能是还有一部分精力要放在自己这个事业上啊，很多人觉得说我也想多关注一下父母老人的这个身体健康，好像是时间精力受限，另外也觉得无从下手的感觉。我也想问问哈，您在香港那边那么多年哈，咱们香港地区有没有什么样这方面的经验啊，值得我们借鉴的？
2: 这个方面呢，香港的经验非常多。
0: 嗯，
2: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香港啊，我们都知道它是世界人口长寿的地区。
0: 对。
2: 哎，所以说它的人口老龄化呢，要远比我们要严重的多。
0: 嗯。
2: 而香港还有一个什么习惯呢？就是香港现在这批老年人呢，就是80岁、70岁这批人，他们的子女啊，大部分都是呢40、50。
0: 嗯，
2: 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人有孩子的时候啊，也就是正好赶上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
0: 70后、80后。
2: 对，哎，那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呀、啊，是香港经济发展最快的20年。
0: 哦，
2: 所以说这一批人呢，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工作生活压力是非常大的，
0: 哎，
2: 要有很多事业去做，很多工作去做，所以说成家要孩子都要的非常晚。
0: 嗯嗯，
2: 你像我很多在香港的朋友啊，哎，他们要孩子都是40多岁才有孩子的。
0: 哇，都是晚育啊。
2: 对对，哎，所以说造成什么，就是这一代老人他们的下一代，哎，80岁的下一代一般都是50岁以下。70岁的他的孩子都是30岁以下。
0: 哦，年龄差是很大的哈、
2: 年龄差很大，这就造成什么，家庭中啊老人的比例会增加。
0: 嗯，
2: 大家算这个账实际很好算的。哎，就是80岁下面就是50了，50下面就是20、十几。哎，所以说80岁老人呢能照顾他的很少。
0: 哦，
2: 你看50岁的儿子姑娘正好是事业的高峰期。
0: 对呀，
2: 而同时自己的孙子外孙子也需要照顾的。我也跟大家说过嘛，香港的高考压力更苛刻了。
0: 嗯，
2: 哎，所以说这些老人独巢的现象啊更常见。
0: 嗯嗯，
2: 而且呢他们呀要比我们整整的提前20年出现。哎，所以说这20年呢香港也走了很多弯路。
0: 嗯，
2: 但是呢慢慢的探索，哎，他们终于找到了自己合理的解决方法。
0: 嗯，
2: 哎，那同时另外一个很重要一点呢，第二个就是我说为什么我们可以跟香港去学呀，我们都是一个文化传统。
0: 对，
2: 照顾老年人子女关系中西方差异是非常大的。
0: 是的，
2: 哎，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说老人呐、挣点钱全都给谁花了？
0: 一般都是给子女留着存着。
2: 对，但香港人浓浓的中国人的血，他们的文化我们跟大家说嘛、保留的更纯，所以说子女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0: 嗯嗯，
2: 哎，我们也看到香港那些大公司都是老子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这样一代代往下传的。
0: 嗯嗯，家族式
2: 的。对，所以说这种关系，社会关系、子女关系一样的。所以说他们积累的经验，我们拿来就可以用。
0: 嗯嗯。
2: 哎，而且这个经验是成功的经验，
0: 是的，
2: 我们就不用再走弯路了。
0: 对。
2: 今天你给我提这个，就是老年人独居老人的健康问题，子女该不该管？怎么管？哎，实际上我们东方的老年人更习惯的，杨迪，你慢慢，你现在岁数小，
0: 嗯，
2: 等再过10年、20年就体会到了，父母的健康问题呀、表面上是不习惯子女来插手的，
0: 嗯嗯，
2: 但你要记住，内心他是非常渴望子女给他以关爱，给他以帮助的。
0: 啊、就是内心还是非常渴望子女、就是能够多关注一下自己。
2: 对，
0: 嗯，
2: 对，这就是我母亲的伟大嘛。 所有的苦都自己来扛，
0: 不想给子女增加所谓的这种负担。
2: 对，但是呢，传统的养儿防老的观念又已经根深蒂固了。
0: 对，
2: 所以说到这个时候，他最渴望的是谁呀？子女能体贴他，关爱他。所以说，如何在这里面找个平衡点，实际最重要的不是老人，而是子女该知道怎么做。因为老人他不会说的，这种观念他不会改的。
0: 嗯，
2: 但子女你不能假装不知道啊。
0: 是的，是的。
2: 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哈，我这个故事我印象非常深。香港的非常有名的一个报纸，我一说大家都知道，叫《大公报》。他就登了一篇文章，当时看这篇文章的时候，第一个题目我非常关注，题目叫什么呢？我的父亲笑过吗？
0: 这个就很吸引人啊，这个标题。
2: 而更关键，我为什么关注这篇文章？作者呀，又是我的一个好朋友，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个教授，
0: 哇，
2: 内地考的香港中文大学，后来留校的一个教授。所以说，既然是好朋友，突然先写的。

0: 篇文章，我就非常感兴趣，我就翻看这篇文章。
1: 嗯，
0: 他本身呢是姐两个，他是弟弟，他还有个姐姐。哎，两个孩子呢都是在云南山区长大的。
1: 啊，
0: 哎，他的父亲呢从小的时候就非常聪明伶俐，哎，但是呢因为啊家里的经济条件和山区的情况，
1: 嗯，
0: 从小就没有一个学习深造的机会，
1: 嗯，
0: 所以说一直这一辈子啊都留在深山里了。哎，但是因为父亲才华，就是看文章啊过目不忘，特别聪明，什么事情哎都能马上理解，所以说村里啊就管他叫什么叫土秀才。
1: 哇，
0: 那土秀才在村里啊这一辈子都觉得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活儿不应该是他做的，他这么有才应该出去闯荡。
1: 嗯嗯，
0: 但是呢成了家有了孩子，这个是我们说的再出去闯荡已经不现实了，
1: 种种的牵绊了。嗯，
0: 对，所以说他就把所有的希望啊都放在
1: 寄托在下一代
0: 和儿子身上。
1: 嗯，
0: 所以说姑娘和儿子从小对父亲印象就一件事儿，
1: 嗯，
0: 就是父亲对他们都是从来不笑，非常严肃的，
1: 很严厉啊，
0: 家里什么状态就是鸡毛掸子满天飞。
1: 哇，
0: 从小就看着孩子。
1: 嗯，
0: 他说我印象中我父亲就是回家干什么先让我快点吃饭，吃完饭叫我写作业，写完作业之后就检查我的作业，只要哪怕错一个字，一个字写的不规范，
1: 嗯，
0: 他父亲都会马上拿鸡毛掸子抽他。
1: 哇，要求非常严格。
0: 他说我小的时候，他说我恨我父亲呢，都恨得牙都直痒痒。
1: 嗯，
0: 但是呢学习成绩真好
1: 啊、
0: 哎，小学的时候是镇里第一，上了初中之后就离开镇了，
1: 嗯，
0: 哎，进入县里的学校去念书，一直是县里的第一。
1: 哇，
0: 但是他说我不管考多好，我父亲话就是呢你不更骄傲啊，你要考得更好、嗯、父亲在他和姐姐心中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不会笑的人、嗯、一直到后来姐姐高考是云南省的第三名。
1: 哇，
0: 我这位朋友高考是云南省的状元，
1: 太厉害了。
0: 姐姐考的是北京大学，
1: 嗯，
0: 弟弟考的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公费生。自从十九岁上大学之后就离开了深山，离开了父亲，
1: 离开家乡了。
0: 从对，从此一路啊两个人本科四年，硕士两年，博士博士后一直念下去，毕业之后两个人都给留校了，
1: 嗯，
0: 做科研工作。但是呢说从此之后啊工作就更忙了、
1: 嗯、
0: 两个人就很少有机会啊回家看看父亲。慢慢的成家了，他说当我有一天有孩子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父亲为什么从来没笑了。
1: 嗯，
0: 养儿才知道啊父亲当年的想法、嗯、他为什么这么要对的、嗯、他说我有今天离开大山，哎，已经成为世界知名的学术。他说这就是父亲一鞭子一鞭子抽出来的。
1: 嗯嗯，
0: 我这个朋友说的，他说当我自己看到我儿子的时候，当我儿子犯错误我打他骂他的时候，我的心是更疼的。那我父亲十几年把自己的姑娘儿子这么打出来，他不是心狠，他是对我和姐姐的爱。
1: 嗯嗯，
0: 所以说当他觉得这点之后，他就跟姐姐商量啊，就要把父亲接到香港，
1: 接到身边。
0: 但是呢我们都知道云南大山当时父亲呢已经60岁了，到了香港啊住了不到一个月，
1: 嗯，
0: 生活习惯完全受不了，
1: 适应不了，
0: 一个气候就接受不了。
1: 嗯，
0: 所以说在父亲的坚持下又回到了云南大山。而姐姐科研工作太忙，十年都没有回云南一次。
1: 嗯嗯，
0: 前年哎，他的外甥，也就是姐姐家的孩子，
1: 嗯，
0: 高考结束了。去年他的孩子也高考结束了，两个人呢事业有成了。这个时候啊，姐姐突然间找到他，
1: 嗯，
0: 他说今年过年呢，咱俩应该请个长假回家呀，
1: 回趟老家了，
0: 陪父母。
1: 哎，
0: 所以说两个人呢，开始提前半年就准备，准备什么？
1: 嗯，
0: 父亲喜欢什么？喜欢喝酒，在香港买最好的人头马，喜欢喝茶，云南人喜欢喝红茶，我不说滇红吗？找朋友带高山茶、
1: 啊、
0: 哎，就是最好的酒茶，反正就是绞尽脑汁想要给父亲带什么，苹果手机，哎，我们说了劳力士表，这都不在乎，都已经选好。

0: 一直到春节来了，哎，两个人呢就高高兴兴的，哎，带着孙子和外孙子，带着儿媳妇和女婿，浩浩荡荡的出发，回云南了。
1: 嗯，
0: 一路上啊，全家人就一个话题：如何呀让父亲高兴？就想看看呢，父亲笑是什么样。从深圳到云南，哎，一天半的时间，车就开到了。
1: 嗯，
0: 车拐到山里，没有人接他。到了家门口，家里门口啊也是破破烂烂，
1: 嗯，
0: 也没有什么改变。这个时候两个人也没多想，车停到院门口，进了院里一看，屋里呀，啊，哎，还是20年前的样子。
1: 嗯，
0: 虽然电视啊换成液晶的了，油灯换成了电灯，
1: 嗯，
0: 但是其他的呀还是那个火炉，还是上面挂的那些呀腊肉干菜，跟他们离开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区别。
1: 嗯，
0: 所以说感觉很亲切，但是也觉得很奇怪，这些年了留了这么多钱，为什么没有去装修一下，好好的买一些新东西呢？哎，进到屋里发现什么，父亲和母亲，哎，在屋里围着火塘边一边做一个。两个人进屋的时候，老太太抬起了头，哎，看到姑娘和儿子回来了，
1: 嗯，
0: 非常高兴，马上啊就想站起来，
1: 嗯，
0: 但是一踉跄摔到地下了。
1: 哇，
0: 儿子也非常着急，哎，一把上去把母亲扶住，姑娘呢再从后面抱着老太太，把老太太呀，哎，扶到床上。
1: 嗯，
0: 问清怎么回事，这会儿老太太告诉他，哎呀，岁数大了，记忆力不好了，前几天呢你给我打电话说要回来，
1: 嗯，
0: 但这段时间呢记忆力特别差，当时接那俩电话呀给我乐坏了。
1: 嗯，
0: 我就想去吉林啊买点你们爱吃的东西。
1: 对呀，
0: 结果呢，哎，这两天呢腰疼的厉害，
1: 哎呦，
0: 走不动路，
1: 出不了门了，
0: 哎，怕你们担心，嗯，也没跟你们说，哎，所以说呀在家呀等你们。
1: 嗯，
0: 但是呢过了两天我就把这事儿给忘了。
1: 忘了，
0: 所以说姑娘儿子当时也奇怪，但是呀也想母亲都已经啊70多了，
1: 嗯，
0: 可能记忆力不好，忘了也正常。
1: 嗯嗯，
0: 这会儿更关心什么，就是母亲的腰是怎么回事啊。哎，母亲告诉他，这个腰啊是2个月前下地干活的时候，
1: 嗯，
0: 也没感觉怎么，就是弯一下腰之后捡点柴火，结果这腰啊就一直疼的直不起来，
1: 嗯，
0: 没有办法走路，走几步路啊就站不住，哎，摔了好几个跟头。
1: 哎呦，
0: 多亏邻居啊帮助他去买点菜，照顾家里的园子，每天呢，啊，还能到吃喝不愁。
1: 嗯，
0: 想了这么多的时候，儿女发现什么，他的爸爸就坐在火塘边，
1: 嗯，
0: 一直仍然还在那呆呆的，眼睛直直的坐着，
1: 没有任何反应，
0: 根本就没有任何反应，根本就好像他们两个没有进屋一样。已经10年没见面的儿子和姑娘进房间，包括自己的孙子、外孙子、儿媳妇、女婿都来了的时候，
1: 嗯，
0: 这个老人头都没抬，眼睛都没眨，
1: 这就很奇怪，
0: 就是直勾勾的瞅着这个火塘。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马上姑娘就问我爸爸怎么了，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1: 嗯，
0: 老太太告诉他，岁数大了傻了，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啊，哎，他说能吃能喝，
1: 嗯，
0: 哎，就是天天的吃饱了喝足了就在这一坐也不说话，到天黑了床上一躺，
1: 嗯，
0: 天亮就醒，村里组织的哎体检去测血压血糖血脂都没事儿，身上啥毛病都没有，就是傻了。
1: 哎呦，
0: 老太太简单的几句话，儿女就发现什么，这不是傻了，
1: 嗯，
0: 这不是老年痴呆吗，
1: 出问题了。
0: 对呀，但是老太太说上岁数傻了不是很正常吗，
1: 嗯，
0: 这也不是病啊，你爸的话今年都已经80了，
1: 嗯，
0: 这不算病没问题，
1: 这就是认知的一个误区了。
0: 但是这个时候啊姑娘一下子就放声大哭。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姑娘啊本身她在大学中啊是学生物的，
1: 嗯，
0: 她对医学呀，啊，是有一些了解的，
1: 嗯，
0: 她知道父亲是什么，是阿尔法病。
1: 对。

0: 他心里就明白了。
1: 对，而父亲这个癌病，我们按病情分析已经达到中期了，也就是预示着一件什么事情啊？
0: 嗯，
1: 他这辈子再也看不到他父亲笑了。因为二走到这个时候，也就是我们说老年痴呆发展到这一步的时候，人已经体会不到幸福快乐，人已经没有喜怒哀乐了。
0: 嗯嗯，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姑娘哭着跟她弟弟说，跟她妈妈说，她说我现在啊，孩子上大学了，事业也非常成功，她说我现在心中啊，就这一个想法是什么，就想看一眼我爸爸笑。
0: 嗯，
1: 但是他说怎么这么残酷啊，让我父亲一辈子不笑一下，
0: 嗯，
1: 当我面儿笑一下。我作为一个姑娘，他培养我，为我付出这么大艰辛，结果我一辈子没有看过他的笑。当时他就埋怨他妈，他说为什么你不早告诉我这事儿。但是老太太就反复强调，
0: 嗯，
1: 他说这个不是病，这就是正常的老。哎，接着呢就只是啊坐在父亲的身边，哎，手放在父亲的后背上啊，就这么慢慢的抚摸，一直啊天黑了，他都没有去吃一口饭，就坐在那边看着父亲，看了几个小时，他就不知道如何还能让父亲再笑一次，
0: 一生的遗憾。
1: 对，所以说姐姐弟弟回到家里这次假期也没有啊再带母亲父亲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母亲腰扭伤了动不了，没有办法坐车出去，父亲更是什么反应都没有了，他自己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快乐，除了认识吃认识喝以外，包括老太太他都不认识了，
0: 不认人了。嗯，
1: 哎，所以说呀正月没过，姐弟俩呀就在当地呀给父亲母亲雇了一个保姆，
0: 嗯，
1: 同时两个人呢怀着非常沉重的心情回到了香港，心中的压力啊他都倾诉上自己的笔墨掌，他文采非常好的，
0: 嗯，
1: 就写了这篇文章，
0: 哦，
1: 我的父亲笑过吗。
0: 嗯，
1: 所以说当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啊，我第一时间就给他打电话，
0: 嗯，
1: 我就问他父亲具体什么情况，我给你找人呐，去看一看。
0: 嗯，
1: 他跟我说呀，他说我已经啊查过很多资料了，也就是老年痴呆，
0: 嗯，
1: 到这个阶段已经没有治疗的价值了。这个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在香港中文大学已经工作了这些年了，你不知道科技在发展吗？
0: 对呀，
1: 医学在进步吗？你去年不能治的病不代表今年不能治，
0: 是的，
1: 哪怕现在的科技你上个月说这个病治不了，
0: 可能下个月就有方法了，
1: 对，这个月没方法呀。
0: 嗯，
1: 我一说到这里电话里声音都变了。
0: 嗯，
1: 他说我最信任你，他说呀我呀已经完全丧失信心了，就是天天的在谴责自己，为什么没有早几年呢回家去看看，
0: 有一种愧疚感。
1: 哎，但是今天你这句话，你是不是告诉我这个病还可以治啊？
0: 他看到希望了，有这么一点光亮了。
1: 对呀，我当时说了，我说科学就这样，如果我是去年看到这篇文章，我会和你一样觉得很可惜，但是我告诉你今年我的答案是你完全有机会再试一次。
0: 嗯，
1: 我最起码能保证你父亲有一半的希望让他笑一次。
0: 啊，
1: 哎，所以说当时他就非常惊讶。我接着我呀就用手机给他转了两篇文章。
0: 嗯，
1: 两篇文章啊，一个是什么，在三个月前香港科技大学的一个神经科教授发表的。
0: 嗯，
1: 另外一篇文章呢是在一个月之前复旦大学发表的两篇文章。
0: 嗯，
1: 两篇文章一个是介绍什么呢，最新的治疗老年痴呆的两种治疗方法对老年痴呆的疗效现在看都是非常乐观的。
0: 嗯，您都是第一时间掌握了新前沿的，也都分享给您这个朋友了。
1: 对，
0: 嗯，
1: 所以说把这个方法发给他之后啊，他马上就问我，
0: 嗯，

0: 我在香港有没有办法。
1: 嗯，
0: 我告诉他，所以说当时啊，我就给他两个电话，一个是我们医院的神经功能科的主任的电话，
1: 嗯，
0: 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神经外科主任的电话。
1: 嗯，
0: 我说这两个都是治疗老年痴呆的，你就问他，让他去给你想办法。
1: 哇，
0: 哎，所以说的话，这个老人呢，就是在上个星期已经做完手术了。
1: 嗯，怎么样？
0: 哎。而且做完手术之后第二天，我非常关注这个问题。
1: 嗯，
0: 我给我们的手术主刀打电话，我问他手术效果怎么样。当时他给我的回信是什么，他说首先第一个，手术室出来之后，护士发现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是什么。
1: 嗯，什么？
0: 老人呢能认识他姑娘了。
1: 天哪，这可真是太不容易了。
0: 哎，但是他跟我说长期疗效怎么样。哎，他说我还要继续观察。
1: 嗯，
0: 而且同时的话，阿尔茨海默病也就是老年痴呆，它是慢性病，没有一种慢性病是一次手术一片药可以治好的。
1: 对，
0: 它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1: 是的，
0: 后续我们还要给老人呢制定详细的康复计划。
1: 嗯，
0: 口服药物辅助治疗，包括术后效果的评估。
1: 嗯，
0: 而且他说了80多岁老人也有动脉硬化
1: 啊。
0: 老人呢，年轻的时候因为家庭负担太大，有喝酒的习惯，所以说也存在酒精性脑损伤。所以说，这说这一系列问题啊，
1: 很复杂，
0: 都要将来进行一个综合治疗。
1: 嗯，
0: 但整体看，老人术后确实他的认知状况，也就我们说了，他的痴呆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
1: 成功的迈出了第一步啊。
0: 对，所以说这个故事啊，我看远远没有结束。
1: 嗯，
0: 哎，未来的发展，我还是在每一天在等待，看老人会不会笑一次，哪怕呀，老人嘴角当着他儿子和姑娘的面儿，
1: 嗯，
0: 微微的再往上翘一次。
1: 嗯，
0: 所以说的话，一切呀，我们都要耐心的等待。
1: 嗯，我们期待
0: 呗。但是今天我为什么要着急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呢？我在跟我们的患者沟通的时候，跟我们的听众沟通的时候，
1: 嗯，
0: 我发现呢，我们很多老年人的健康观念，尤其是老年子女的健康观念，
1: 嗯，
0: 我们经验不足。
1: 嗯嗯，
0: 毕竟我们进入老龄化社会时间
1: 比较短，
0: 才10年。
1: 对，
0: 香港已经进入了30-40年了，所以说他们这些弯路当年也走过。
1: 嗯，
0: 你像什么病，就是老年痴呆这个病，实际在我们这个人群中啊并不少见。
1: 嗯，
0: 包括呀，比如说哎骨质疏松，
1: 嗯，
0: 哎包括我们说了哎肺间质纤维化，
1: 嗯，
0: 哎慢性阻塞性肺病，甚至是说一些啊房颤，房室传导阻滞，心脏舒张功能下降，胃萎缩，胃动力下降，等等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很自然的会把它当成什么人的衰老，
1: 对，
0: 就是到岁数了该有了，哎，
1: 功能减退了，大家都会这么想。
0: 对，就是老了腰直不起来了，驼背了，人抽抽了，这是正常的。
1: 嗯，
0: 老了饭吃不下去了，哎，这不是病，是老了，哎，是岁数大了。
1: 嗯，
0: 岁数一大呀，这心脏啊就控制不住乱跳。哎，这可能不是冠心病，这是一个老化性疾病。
1: 很多人都这么想，
0: 尤其是这个痴呆，岁数大了，忘事儿了，脑子不好使了，是二病啊，还是中风啊，还是酒喝多了，还是我们说的是血糖太低了。
1: 嗯，
0: 但是我们首先要确定，这些是病，不是正常的老化。
1: 是的。
0: 因为正常的老化是没有办法治疗的。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我跟大家说过，我有很多经验，我会看很多病，我水平很高，但是我可以改你的血压，我可以帮你调血糖，甚至我可以把你的血管我帮你撑开，这些我都可以做。
1: 嗯，
0: 但我做不了的是什么？你身份证的年龄我是没有办法给你改的。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衰老是无法逆转的，这是绝对不可改变的因素。但是你要记住，很多病它不是衰老。
1: 嗯，
0: 哎，你这个痴呆老年痴呆，对，它就不是衰老。
1: 是的，
0: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什么意思啊？我岁数大了，

0: 为什么要活80活90啊？我问问大家，你为什么活到70就一身病了，你还要活到90、100啊？
1: 嗯，
0: 又要体验快乐，又要看着我的孙子长大，我要看着我的重孙子长大，我要看着这个家里其乐融融，
1: 对
0: 不对？
1: 对，
0: 我要让我这个家族成员满满，我这家里别缺人，我户口本不少页，
1: 哎，
0: 对不对？但是这个前提条件是什么？你不能傻呀，你不能痴呆呀。
1: 对，
0: 你痴呆了，你看到了孙子长了考到大学了，你都不认识你孙子，还有意义吗？
1: 没什么意义，年龄就
0: 只
1: 是个数字。
0: 是是，对呀，你从小就觉得我爱旅游，想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嗯，
0: 到了60岁、70岁，终于有时间有条件了，胳膊腿也好，血压血糖也正常，你想出去走一走，结果你都已经认不着路了，你都不知道那个山叫山了，你都不知道那个水叫水了，你看着还有什么意义？你看什么都是一脸茫然呐、
1: 啊，是、啊、
0: 因为你根本就已经体会不到快乐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说幸福，我们要活到老长寿，我们要幸福的长寿，有质量的长寿。
1: 嗯，
0: 这个质量是谁的？是我们老年人自己的质量。
1: 对，
0: 到了老了，我们要给自己活着。那你自己要活什么样的老年？你自己老年有没有设计？我是想没病没灾啊，不疼不痒啊，还是想快快乐乐打牌唱歌啊，还是旅游跳舞啊，对不对？目的是什么？我要体会快乐呀。
1: 嗯，
0: 那你脑子这个功能没有了，你还怎么去体会快乐？那你的每一分每一秒，你的生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1: 没错。
0: 而同时你对家庭也没有意义了，你对家庭的意义就是户口本上还多一片纸，
1: 嗯，
0: 哎，还能多拿一份劳保，说明你觉得你还有什么意义？你已经成一个累赘了。
1: 嗯，
0: 所以说他更重视什么？脑子保护。
1: 嗯，
0: 哎，自己对幸福的体会。
1: 嗯，
0: 所以说呀，在这方面我们确实经验还不足，我们追求的更多的什么？我血压稳不稳？我血糖正常不正常？我脖子上有没有斑块？我血脂高不高？
1: 对。
0: 而我们经常忽略了，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唱歌，我现在还喜欢不喜欢？
1: 对。
0: 哎，我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打点小麻将，现在你还能不能去打？
1: 对。
0: 我一辈子最喜欢就一件事，打麻将，结果现在呢，老伴儿跟你说，天天坐着干啥呀？隔壁老张头找你去打牌呢，三缺一，你在那儿，那玩意有啥意思？你到这个时候就已经一个危险信号已经出现了，
1: 哦，
0: 你的人生已经没有乐趣了，
1: 丧失乐趣了。
0: 对，我给杨迪再举个例子哈，
1: 嗯，
0: 你一定要注意家里的长辈有没有出现这种现象，
1: 嗯，
0: 就总是跟你说呀，现在的东西不好，过去的东西好。看你现在的小孩，你穿的衣服不好看，你看我们过去的衣服多好，你现在吃的东西不香，过去的东西多香。
1: 嗯，
0: 那我们现在真的没有过去的好吗？
1: 那肯定不是呀。
0: 对呀，那我们说现在的生活肯定是过去没有办法比的，但是为什么他总觉得过去好呢？你知道吗？
1: 嗯，
0: 因为他已经不会体会新的快乐了。
1: 哦，
0: 哎，所以说当过去他哪怕看着一个红头绳都感觉漂亮的时候，因为什么？他年轻，他知道美，他想去追求美，所以说美的东西在他心目中永远能翻起浪花的。
1: 嗯嗯。
0: 但是你的心中已经翻不起浪花，任何东西都让你感觉不到幸福的时候，感觉不到快乐的时候，那所有的幸福快乐都在哪里？
1: 嗯，
0: 都在你的记忆中。
1: 哦，
0: 这个时候你再去延长自己的寿命，那你延长的是什么？
1: 嗯，
0: 是痛苦，是病痛。
1: 嗯，
0: 这个时候你最应该解决的是什么？要认识什么叫幸福，什么叫快乐。嗯，我在给我们每个听众朋友在推荐任何一种病的治疗，我在选择用药的时候，我都是关注两方面问题是并重的。
1: 嗯，
0: 一个是什么？治病延长寿命，更主要是什么？保护你的生活质量。
1: 是的。
0: 哎，我给你治心脏病，我不是说让你心梗别发作，让你多活10年，这只是完成了一半不到。
1: 嗯，
0: 另外一半什么，让你的心脏能代替你去体会幸福，让你的心脏能带着你去过一个正常的老年生活，而不是毫无意义的延长寿命。
1: 嗯嗯，
0: 哎，所以说这个故事第二个就是告诉大家，我们要记住，我们追求的是快乐的幸福的老年，而幸福的老年是要用心去体会的，
1: 去感受的。
0: 哎，而第三个这个故事最后我要带给大家的，我不是给大家讲一个普通的家庭的故事，
1: 嗯，
0: 是什么？告诉大家，科学是在发展的，对不对？
1: 对。
0: 100年前，结核我们叫痨病，痨病叫奔马痨。什么叫奔马痨？100年前什么最快？
1: 嗯，马跑的是吗？
0: 奔跑的马最快。
1: 嗯，
0: 哎，痨病死人会多快？像马跑的一样快
1: 啊！
0: 哎，所以说在那个年代，我们最怕的是结核。
1: 对。
0: 但是科技发展了，
1: 对，
0: 哎，这就是发展的眼光。我们过去40-50年前的时候，很多家里的人突然间肚子大了，突然间人就没了，突然间人就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病，到医院几天稀里糊涂，到怎的人就走了。
1: 嗯，
0: 这个在过去几十年前很常见，很常见的。有几个人能明确说出他去世的原因？
1: 哦，
0: 很难，
1: 对，
0: 都是猜的。是不是中风了？是不是心脏病了？真是吗？
1: 不一定。
0: 诊断在哪里？没有。
1: 嗯。
0: 现在呢？我们最起码能保证，我要是得什么病，我截肢手术，我还是命没有了。我是什么原因？为什么？科技
1: 在进步。
0: CT、核磁、彩超、
1: 嗯，
0: 哪怕抽一管血，都可以明确告诉你心肌坏死了，
1: 对，
0: 你身上长东西了，
1: 明确原因。
0: 这就是科技发展。科技发展要完全跟上它，因为它已经改变了医疗的概念。
1: 嗯，
0: 而我刚才说的病就是老年痴呆，为什么说去年还说治不了呢？但今年就可以治了，
1: 就有方法了。
0: 这是科技发展的速度。
1: 嗯，
0: 哎，而我们这边有更多的朋友，现在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还在想什么？就是啊。哎呀，这个药好，这个药我用的习惯，这是老药。哎，包括我们现在很多朋友，我跟大家说，世界卫生组织在20年前就已经宣布要消灭水银血压计。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老年人还认为电子血压计没有水银血压计测得准呢。
1: 嗯，
0: 一个淘汰的东西你还拿它当宝呢？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思想没有跟上。
1: 嗯嗯，
0: 大家记住。生活方式的改变日新月异，现在你在马路上你去旅游，你还看到固定电话了吗？你还看到电话亭了吗？
1: 完全没有了，
0: 对不对？
1: 嗯，
0: 你认为过去的好，你现在出去串门你还坐驴车吗？哎，你记住，科技日新月异，改变了我的生活，更改变了医学。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接受新的方法，大家有足够的信心，要相信新的方法。我们要跟香港人学，老的好的我一定要坚持住，
1: 对，
0: 新的好的我一定要拿来，
1: 哎，
0: 我再给你选择最适合我的方法，获得好的疗效。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而不是说什么我10年前看到什么东西好，那我告诉你，今年它就很可能不是先进方法，
1: 嗯，
0: 已经淘汰了。20年前还是 BB 机呢，你现在 BB 机还能用吗？
1: 嗯，
0: 我们收音机有多少朋友你家里还有 BB 机啊？所以说的话，这是什么？你生活需要接受新方法，医学更要接受新方法，有效的传承下来的，
1: 嗯，
0: 和新的观念方法，我都会毫无保留的介绍给大家。
1: 嗯，
0: 那大家能不能接受？关键是什么？不是我说的对不对，好不好？是你的思想
1: 能不能转变，
0: 对不对？
1: 对，
0: 我们能不能转变自己的健康观念。我就给今天给大家再讲一个故事哈，我想提个词看看杨迪你知道不知道。
1: 嗯，您说。
0: 叫香港脚。
1: 啊哈哈哈哈。这个香港脚这仨字儿呢，怎么说呢，是带个引号的啊。
0: 啊，哎，实际我们很多老百姓甚至很多医生都说香港脚指的是脚气。
1: 嗯。
0: 哎，但是我告诉大家哈，实际这个名字来源呢还真不是。
1: 哦。
0: 哎，这个在香港卫生发展史上也是非常有 哎，重要意义的一件故事。
1: 嗯，
0: 也反映出啊，香港人他为什么能走到今天取得这样的健康的成绩。

0: 哎，香港饺子是什么呢？一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
1: 嗯，
0: 就整整啊持续了100年，在香港他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呀？就是香港很多年轻人呐，会在夜间熟睡的时候发生心脏骤停，
1: 哦，
0: 猝死了，
1: 哇，
0: 哎，而当时呢医学条件差。啊，找不到原因，但是他发现一个很重要的规律，
1: 嗯，
0: 就这些猝死的人呐、啊，他都有脚气，
1: 哦，标志性的共同点。
0: 因为上个世纪，包括我们现在，我就说了嘛，大家的健康观念一定要更新，哎，能治好，
1: 能解决问题。
0: 对，你说那个上个世纪60年代得心梗、脑血栓了，他没有 CT， 没有核磁，医生都猜不出来你得的什么病，
1: 没有办法，嗯。
0: 哎，所以说他没有办法诊断，也没有办法治疗。能治的是什么？你发烧了、咳嗽了、有脓痰了、哪儿烂了，就给你治好了。
1: 对，
0: 所以说当时医生啊，自然认为啊，所有疾病啊，都可能是细菌感染造成的、炎症造成的。
1: 嗯，
0: 所以说那个年代呀，也就是现在咱算的得80年前了。哎，那随着这些年医疗条件发展了哈，我们早已经发现了，那更多的病不是细菌。炎症造成的，哎，所以说那个年代呢，咱找回咱这个故事哈。当年呢，大家认为脚气知道啊，是真菌感染引起的，现在谁都知道啊，
1: 嗯，
0: 属于微生物嘛，引起一种炎症。他当时就认为呀，这个心脏病是因为这感染，这个菌跑到血里去了，
1: 哦，
0: 引起心脏的骤停。所以说给这个病起名叫啥呀？就是一种可以引起心脏病的脚气，
1: 嗯，
0: 在香港多。哎，
1: 所以叫香港脚啊，
0: 对，这个名字这么来的。
1: 嗯嗯，
0: 但是后来科学发达了哈，就可以在这些得脚气的人身上啊，我们进行一个流行病学调查和化验，抽血化验验一验，主要是做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呢，这些得脚气病的人，他生活习惯都是有一个共同点，
1: 是
0: 什么？都是典型的广东人。
1: 哦，
0: 而且都是广东的穷人。
1: 哦。
0: 为什么广东的穷人容易得这个病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广东啊很潮湿的，对不对？香港也是广东嘛，哎，这个地方非常闷热潮湿，而广东人香港人他的饮食习惯是主食是什么？
1: 嗯，
0: 是大米粥米饭。
1: 嗯，
0: 哎，对不对？要不就做米粉。
1: 对，
0: 哎，那年轻人为什么年轻人容易得？因为年轻人干活多呀，岁数大
1: 的
0: 那个年代呀，哎，可以喝粥，小孩吃米粉，干体力活的都得吃大米饭、干饭，要不他吃不饱啊，
1: 顶饿。
0: 哎，所以说发现都是吃大米干饭的人。
1: 嗯，
0: 而这吃大米干饭的人呢，都有什么特点？穷人，大家想那年代也没冰箱，也没有什么储存的地方，哎，米呀都是自己家里种的什么的，都吃的是陈米。
1: 哦。
0: 而陈米呀、都发霉了，因为那个地方太潮湿了。
1: 嗯、
0: 那米水稻啊，拿下来你两个月不吃，它就发霉了。
1: 嗯嗯。
0: 哎，所以说发霉的大米怎么吃啊？穷人是有办法的，什么东西都能吃进去掉，对不对？
1: 怎么做？
0: 别饿死是最主要的。
1: 嗯。
0: 哎，怎么办？他要把这大米，我们现在很多老人都会做这种大米，我们过去都做过，高粱米也这个做法。
1: 嗯。
0: 就是把这米呀、煮半熟。煮半熟之后啊，再拿出来投一遍，
1: 嗯，
0: 投一遍之后呢，再放水，再煮，就能把它煮烂了。
1: 哇，
0: 哎，那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后来发现实际出现什么问题了？
1: 嗯，
0: 陈米嘛，你肯定要多投两次，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哎，蒸半熟了你再投一次，怎么样？就把这个谷壳里的维生素 B 呀、
1: 全都洗掉了啊！
0: 都洗到哪里去了？淘米水里去了。
1: 对对，
0: 我们就知道淘米水很有营养。什么？这个脚气病的原因是什么？后来发现了，是维生素 B1。但是呢，也开始提倡啊，就不要吃这个陈旧的大米了。
1: 嗯，
0: 哎，那随着60年代之后到现在，香港人生活条件就越来越好了，冰箱遍地都是了，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新鲜米就已经对他们来说不是事儿了。但是杨迪，你去香港旅游的时候，你吃香港的大米饭，
1: 嗯，
0: 习惯不习惯？
1: 不习惯。
0: 为什么？
1: 就是北方还是觉得就是北方的大米更好吃一些。
0: 更主要是香港人蒸大米，他们主要是蒸，对不对？
1: 嗯，
0: 蒸熟的很硬。
1: 对。
0: 他们叫什么呢？很爽口。他们非常喜欢，自古就喜欢的吃这种硬的大米。
1: 嗯嗯。
0: 而这个新鲜的大米，它一煮就烂。黏黏糊糊的，

0: 香港人呢不喜欢吃这种大米，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问题了，新鲜大米口感不好，他们不爱吃，
1: 嗯，
0: 陈的大米呢还对健康不好，
1: 那怎么办呢？
0: 又不能多吃，哎，香港人的特点就是这样，我跟大家说过嘛，就是科学的理念他严格遵守，
1: 嗯，
0: 哎，该做什么做，不该做的他们绝对不跨这红线，但是传统他又不想扔掉，
1: 嗯，
0: 哎，我们中国人是聪明的，我们会马上啊在这里边找到一个折中的方案，
1: 哎，研究
0: 了，我对，让它口感呢是硬的，
1: 嗯，
0: 陈米的口感，
1: 嗯，
0: 但营养成分呢不
1: 流失，
0: 跟新鲜大米没区别，
1: 哎，
0: 所以说现在香港人做大米饭呢，共同的方法，大家去，我们不用去香港，就是杨迪，你去当地的港式的，哎，像什么打边炉啦，
1: 粤餐厅，
0: 什么粤餐厅啦，
1: 嗯，
0: 你去要个煲仔饭，哎，
1: 嗯，
0: 或者是看看他们蒸饭，你问厨师怎么做呢？你仔细会发现他们做米饭怎么做呀？他们是陈米、新米一半一半儿
1: 啊，兑在一起。
0: 对，新米为提供营养。陈米为了
1: 提供口感，
0: 口感
1: 啊，
0: 哎，所以说的话，这个脚气病啊，在香港现在消失了。哎，饭呢，口感还是原先的习惯，
1: 嗯，
0: 但内容呢，已经完全符合科学的健康方式了。
1: 哎，
0: 哎，这就是香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我摔过很多跟头，但我每次啊都能爬起来，
1: 嗯，
0: 纠正我的方向。但纠正方向的时候，永远不改变我的传统习惯。
1: 是的，
0: 我认识很多香港啊，就年龄跟我差不多的50岁以上的人，大半辈子的饮食习惯是什么？清淡。
1: 嗯嗯。
0: 香港人吃东西，有的人说是甜，我告诉大家，不是很甜，
1: 很清淡的。
0: 是，
1: 嗯，
0: 香港人的饮食调味讲的什么？叫原味儿。
1: 对。
0: 哎，所以说他放各种调料都放的非常少，非常少。我们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香港人的蒸鱼怎么蒸，
1: 嗯，
0: 活鱼简单的处理一下，放在盘子里上火蒸5分钟，
1: 嗯，
0: 什么都不放，等这个鱼蒸完之后再想上面浇点热油，
1: 嗯，
0: 点葱花姜丝儿，完事儿，
1: 嗯，对，
0: 就这么吃。蒸鸡，我们蒸鸡怎么蒸啊，东北人啊，
1: 嗯，
0: 剁碎的锅里慢火
1: 小鸡儿炖蘑菇
0: 哎，香港人蒸鸡啊要把鸡包到猪肚里，
1: 对，
0: 或者放到封闭的木桶里，再把它放到水里去煮去蒸，
1: 嗯，
0: 干什么，就是要保持这个鸡的原味儿，
1: 原汁原味儿。
0: 哎，所以说这种生活习惯之后啊，香港人是非常不愿意啊在饮食中放重味调料的，
1: 嗯，
0: 辣咸，
1: 嗯，
0: 酸他们都不做的，
1: 对，
0: 哎，就是为了自己的健康问题改变了自己的饮食习惯。但改变饮食习惯怎么改呀，
1: 哎，
0: 它是额外加醋，我可以做调料，我吃饺子的时候
1: 蘸一下，
0: 蘸一下，
1: 啊，
0: 哎，我吃鱼的时候蘸一下，
1: 嗯嗯，
0: 不让那醋啊味儿进到鱼里边去，进到饺子里边去，
1: 明白了，
0: 我还能把醋喝去，或者我干脆把醋当饮料喝，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看香港人呢，他确实跟生活习惯，哎，包括我们传统的文化，他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融合，
1: 嗯，
0: 而这种融合呀，它永远是坚持的根深蒂固，就是什么传统的保持和新技术、科学技术的融合
1: 结合，对
0: 对，它始终保持的结合点呢是非常好的。好的东西一定要坚持，一会儿我要说，
1: 嗯，
0: 坏的东西一定要丢掉，
1: 对，
0: 虾仁棕是治癫痫的，脑中风，心脏病。是怕虾仁棕的，
1: 嗯嗯，
0: 首先第一个虾仁棕非常容易刺激口腔分泌物，而很多中风心脏病的患者是被口水呛死的，中风心脏病的人一般都是因为什么高血压很多的，
1: 嗯，
0: 精神紧张很多的，你这个时候乱掐乱摇，你会把病人摇醒，他会更紧张的，
1: 嗯嗯，
0: 对不对？所以说的话，虾仁棕对于急诊抢救心脑血管疾病无以利益的。
1: 哎，
0: 所以说这种传统的方式错的，就要及时把它扔掉啊。
1: 对，
0: 而好的我们才能坚持。怎么坚持？我告诉你，在香港中风的患者从手术室里出来，第二天早上天一亮，主任、主刀医生、护士会来查房，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查房中会多一个医生。
1: 啊，
0: 是什么医生？针灸的。
1: 哦，配上针灸。
0: 对，因为传统 统的针灸现在已经被世界公认了，对于脑中风康复的作用是非常明确的。
1: 嗯，
0: 而针灸的时间越早越好，所以说第二天病人生命体征稳定之后，针灸医生就来干什么？了解病情情况，来判断什么时候开始做什么样的针灸。
1: 啊，
0: 所以说一个西医大夫做完开颅手术，针灸的医生来帮助他治疗。
1: 嗯嗯，
0: 这就是他的融合性。
1: 对，
0: 就是他的传统的坚持。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哎，
0: 而接着病人的后续治疗中，除了康复、按摩、推拿，
1: 嗯，
0: 包括什么呼吸道的护理。别这个病人呢，中风还没治好，那得肺炎了。
1: 哇，
0: 那所有
1: 雪上加霜，
0: 前功尽弃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包括内分泌的医生来看病人的血糖需要不需要调理。可能你原先是个糖尿病人，更多的是什么，你原先没糖尿病，中风之后血糖异常了，
1: 嗯，
0: 对不对？这样的事情太多太多，他们是在病人醒了之后就来考察病人，判断病人有没有出现血糖异常，会不会出现血糖异常，如何防止血糖异常。包括我们同时会有很多，比如说精神科的医生会来判断病人会不会有焦虑，
1: 心理方面。哦，
0: 为什么？因为这个直接涉及到两个非常重要的点。
1: 嗯，
0: 第一个，如果病人在中风之前有焦虑，那这个病人的血压会很难控制。
1: 哦，
0: 大家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对，
0: 焦虑的人血压就很乱的，同时大病人会心焦。
1: 嗯嗯，
0: 那如果中风的病人会出现焦虑，他就很难配合治疗，
1: 嗯，
0: 甚至主动放弃治疗。我们大家想一想，得有一半以上的中风病人，他病后是不听医生的话，
1: 对，
0: 不听家属的话
1: 的。对，
0: 这个时候你用再好的药，你请再好的理疗师，你进再好的医院，没有用的。
1: 嗯，
0: 这个时候，心理科医生、精神科医生就
1: 全都介入了啊。
0: 而随着病人的病情稳定，营养科的医生要跟进。
1: 嗯嗯嗯，
0: 不管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是中风康复，营养的问题必须重视。
1: 嗯嗯，
0: 包括说了，你一天需要吃多少菜，你的菜里放多少盐，你是四个小时吃一顿饭，一天四顿饭，还是一天五顿饭？我告诉他，甚至细致规定到什么程度？
1: 嗯，
0: 病人一口饭要嚼多少次？
1: 哇，
0: 你吞咽困难、呛咳的人，你一顿饭吃几口？
1: 嗯，
0: 你要吃流食还是要吃干的？
1: 非常细节。
0: 是要吃温的，还要吃凉的，还是要吃热的？他都有详细的规定，而且都是神经科医生和营养科医生共同制定的。
1: 哇，
0: 大家可别小瞧这个啊，这个太重要了。
1: 嗯，
0: 我想举一个最简单经典的例子，我跟大家说过嘛，中风呛咳的人恢复之后一定要喝凉水吃冷饭。
1: 哦，
0: 甚至临床医生都忽略了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嗯，
0: 我们想一想，有多少中风的人后来是被呛死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吃的东西是温的，是热的。
1: 哦，
0: 因为中风的人为什么会呛啊？因为他脑子反应慢。
1: 嗯，
0: 哎，我们人这个嘴呀、和鼻子和气管都是连着的，我们感觉到了嘴里进水了、进食物了，我们会迅速的把气管关闭。
1: 嗯，
0: 打开食管，让这水呀、流到食管里去，进胃里去。当你的嘴发现进来的是什么，是空气的时候，它会迅速的打开气管，关闭食管，让那空气进入你的肺里去。
1: 嗯，
0: 这两条路该往哪儿走，是大脑来控制的。
1: 嗯，
0: 但是中风的人反应速度慢，水进到嘴里，他没反应过来，气管没关闭，他跑哪儿去了？
1: 嗯，
0: 跑肺里去了。不就呛了吗？
1: 所以呛咳。哦，嗯，
0: 对呀、当你气儿进到嘴里去，你还是没反应过来，它就跑到胃里去了。
1: 嗯，
0: 所以你就胀肚啊。
1: 嗯嗯，
0: 胃里就进气儿啊。脑袋反应慢，你再用温水，因为温水跟体温是相当的，它跟口水很像的，它就无法辨别你喝的是水还正常流的口水
1: 啊。
0: 所以说这时候它非常容易错误判断，不关闭气管，它误以为是

0: 口水呢，
1: 嗯，
0: 就会引起致命性的呛咳。那冷水的特点是什么？大家喝冷水感受一下，一进嘴里全身一激灵，
1: 嗯，
0: 它反射速度快，刺激强，你刺激弱，你得给它强刺激才能感受出来呀，
1: 嗯嗯，
0: 所以说中风的人一定要喝冷水。那我们甚至很多人说了，那我都得伤胃怎么办呢？伤胃有呛咳重要吗？这个时候中医就开始介入了，
1: 哇，绝活上来了，嗯，
0: 对，到这个时候你这种问题中医就可以帮你解决呀。
1: 对，
0: 你是脾寒吗还是肾虚呀、
1: 啊、哎，
0: 我给你相应的调整不就完事儿了吗？
1: 嗯，
0: 它是一个协同作战。这种协同作战呢，我自己都统一过，还非常有意思。
1: 嗯，
0: 就比如说伤胃这件事儿，哎，这个方子大家可以百度一下哈，大家有胃寒的、嗯、包括中风的人，哎，就是什么肚子总咕噜咕噜响，哎，总怕接触凉东西，一着凉肚子是不舒服的。
1: 嗯，
0: 尤其是什么一紧张一生气一睡不着觉的人出这毛病的人，
1: 嗯，
0: 叫半夏泻心汤。哎，百度怎么找得了？很简单一个方子、
1: 嗯、
0: 我今天不是给大家介绍方子，针灸，我们中国人用针灸针砭，现在考古证明它是在商代就开始了，
1: 嗯，
0: 3700年，
1: 哇，
0: 对不对？
1: 历史悠久。
0: 他们喜欢用的半夏泻心汤是什么？是张仲景的方子。
1: 嗯，
0: 张仲景是什么年代的人？
1: 嗯，
0: 张仲景比刘备大20岁，对不对？哎，到今年算也2000多年前的方子了。
1: 嗯，2000多年前，
0: 对不对？你想要在一个病人身上，2000多年前的方子在用，3700年前的针灸还在用。
1: 嗯嗯，
0: 去年的上个月世界新的治疗方法也在用，
1: 嗯，
0: 而且是综合这起，他们不管你是老方法还是新手段，就一个条件，
1: 嗯，
0: 谁好使我用谁，
1: 对，
0: 谁安全我用谁。
1: 是的，
0: 班里考试的第一，每年高考的状元，他肯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他不偏科，
1: 嗯，门门都优秀，
0: 对不对？哎，自己喜欢的科目啊，我喜欢数学，我喜欢英语，肯定满分，
1: 对。
0: 但是我不喜欢的科，我讨厌物理，哎，我讨厌历史，人家比你分高，
1: 依然分高，对，
0: 这就是香港医疗的特点。但是实际我更多是想大家呀，通过这些感受，让大家理解、体会、学会那种健康的理念。
1: 嗯嗯，
0: 这个才是我们更需要的，对不对？
1: 是的。
0: 哎，你中风了，躺在床上，我们该做什么？那什么有效做什么？
1: 嗯，
0: 好的中药。我们要用好的西药，你也不要回避。
1: 对，
0: 那更重要的，科学已经证明了，中风是谁引起的？
1: 嗯，
0: 那可能糖尿病排第一，高血压排第二，高血脂、抽烟，这都是重要的因素。
1: 嗯，
0: 那你不控制血压行吗？你血糖不稳行吗？你还抽烟可以吗？
1: 哎，
0: 也别看治疗方法，我刚才说这么多。从你每天的饮食、精神状态到针灸、打针、吃药，但是实际上他就是说，我选哪个方法就要满足两件事儿、嗯，只要对这两件事有利，我就选；对这两件事情没帮助，我就不做。
1: 嗯，
0: 很简单，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功能的恢复，这是他们的要求。所以说，中风对于他们来说，第一个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功能的恢复。
1: 嗯，
0: 所以说你在大街上看不到半身不遂的人。
1: 是的。
0: 你不觉得奇怪吗？700万这么大的一个城市，
1: 嗯，
0: 看不到半身不遂的人都哪儿去了？不是没有老人，遍地都是老人呐。这第一个是功能一定要保护好。
1: 嗯，
0: 第二个就是不要再犯第二次。
1: 哇，很重要啊。孙老师，跟您一块合作节目之后啊，我是真的发现对于老年人常见的一些老慢病啊，很多时候您都有非常独特的一些见解啊。昨天的时候咱工作人员就接到一个患者的求助啊，我感觉这个问题非常普遍，很有代表性，应该很多咱听友也都有这样的困扰。他是肺心病，然后呢经常口干，他说喝水啊也不管用。所以今天孙老师想请您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肺心病的朋友为什么会有口干这样一个症状，这样一个反应呢？
2: 这个首先讲啊，慢性肺病的患者，老肺病就是我们所说的老慢支，
1: 嗯，
2: 哎，这样的患者呢，最后会发展成肺心病。找我来看诊的100个老慢气儿的患者，就是慢。

0: 性支气管炎的患者，
1: 嗯，
0: 说他是肺心病，结果这里边呢会有70个患者实际上不是肺心病。
1: 哦哦，
0: 而且的话呢，第二个是更要注意什么呢，
1: 嗯，
0: 就是100个慢支的患者中30个是肺心病，
1: 嗯，
0: 但这30个患者知道自己得肺心病的人不超过10个。
1: 不知道，哎，有2种极端的情况。
0: 对，就是很多说自己肺心病的人实际不是肺心病，
1: 嗯，
0: 还有很多已经得肺心病的人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嗯，
0: 哎，所以说这里啊，在解释口干这个问题之前，我要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口干呢不是肺心病的特点，是慢性肺病的特点。因为你慢性肺病很重了，所以说它会有口干，而这个时候很多人已经是肺心病了，
1: 嗯嗯，
0: 哎，所以说我们就会很多人误解为啊，肺心病的人都口干。
1: 哦，明白了。
0: 慢性肺病的人为什么会口干？
1: 嗯，
0: 北方人呢一解释非常理解，南方人我在香港啊，跟广东人跟香港人我解释他们听不明白。
1: 嗯，
0: 为什么？他没有生活经验。
1: 啊，
0: 北方人的生活经验是什么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冬天天冷的时候喘一口气儿，呼出去一口气儿，往外吐气儿的时候，
1: 嗯，
0: 气儿会怎么样？它会变成哈气。
1: 对呀，
0: 哈气是什么？是水，
1: 身体的水分，
0: 对不对？
1: 嗯，
0: 哎，而且我们都知道眼镜干了，哎，玻璃干了，我们吹口哈气上面就有水，
1: 嗯，
0: 也就是我们人每吐一次气啊都要吐出去很多水。
1: 嗯嗯，
0: 而慢性肺病的人有个特点什么？他的肺呀越来越小，每次呼吸越来越少。
1: 嗯，
0: 哎，你吸进来的气少，吐出的气少，但是人想活着是离不开氧气的，那我们肺会怎么样？他就会加快呼吸速度。
1: 哦哦，
0: 正常人一分钟喘10次气儿，15次气就够了。
1: 嗯，
0: 哎，那你如果每次喘气的量只是正常人的一半，你就得喘20次、30次。
1: 嗯，他要平衡这个总量嘛。
0: 对，所以说你吸进的气是少的，但每次往外吐出的水蒸气是相同的。
1: 明白了。
0: 所以会造成你身体大量的缺水。
1: 嗯嗯。
0: 所以说我们很多慢性支气管炎为什么痰咳不出来呀，有的时候啊都跟这个痰黏有很大关系。
1: 嗯。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2: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孙老师你好。
2: 哎，
1: 孙老师您看哈，就是听咱们广播节目的其实还是老年朋友相对来说比较居多一点啊。
0: 哦，对对
1: 对，但是我们现在也发现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比如说老人家独居呀，或者说是空巢的这种现象都是比较多的，这个我们从身边，咱们这说亲朋好友啊，左邻右舍都能够看到这个现象。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胡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能够准时收听一位老人做的一档节目，听我在这儿喋喋不休的说说关于人生的一些事儿。每一个人呢，一辈子都是一本书，甭管活多大年岁，从生下来一直到回归，这是一个看着漫长，其实又不漫长的一个过程。人生也是一场戏呀，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每天都在表演。不管它是一本书还是一场戏，我们都得尽最大的努力把它写得精彩了，表演的精彩了，这才行呢。每一篇每一集都得好好的表演。小时候做儿女的，从落声咿呀学语语，到长大成人，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最后到孙男弟女，子孙满堂，这就是圆满呐。这样的好过程、好结果是谁都想要的，谁不想骑着高头大马，坐着忽悠忽悠的八抬大轿，吃山珍海味，穿着绫罗绸缎，前呼后拥，一呼百应，这样的荣华富贵的日子呢？您也想，我也想，可是想归想啊，很少有人能够得到。不管咋努力，好多人仍然一辈子活得很苦很累很不如意。这是啥原因呢？我领悟出来一个道理，不知道对不对啊，我觉得我们没有过上那种舒心的日子，是因为我们本身的福报不够。我不知道别人都啥样啊，反正我是自己觉得我自己这辈子就是一个挺坎坷的人生，迈过了多少沟沟坎坎，走过了多少不平坦的路。我自己反过来想一想，我觉得苦中有乐，乐中有苦，两茬儿。总结了一下，小时候和老了以后都很好，当家很别扭，遭遇了很多事儿，碰到了很多困难，受了很多罪。可能收听咱们节目的很多的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也有的和我同样的遭遇，也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吧。我这个年龄，按理说我就该猫在家里头慢慢的等那天了，也没啥造就了，就算心再高，毕竟垂垂老矣，岁数在这儿搁着呢，八十多往九十上奔了，我再蹦的还能蹦得出来啥呢？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规律。可是有一个现象，那就是也不知道啥原因，我的眼睛一点不花，看电视看书，到大街上看红绿灯清亮极了。我的耳朵也挺灵，有点动静有点声音我就能听得到， 我孩子为我请来一位啊保姆，中年人，耳朵就不灵。有人敲门，我听到了，啊，他怎么样？听不到。这个情况就是我老了，却没有衰老，有的人却未老先衰。每个人身子骨的底子不一样，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不该老的老了，该老的还不老，好像有点违背自然规律了。另外，我的腿脚还不错，我们家住四楼，我上下楼两条腿走得嗖嗖的。我们家楼上有一个邻居，64岁，年岁不大呀。前几天天气有些个冷，我就穿了一件闺女新给我买的戴帽子的衣裳。我上楼拎着好几袋绿叶菜、鸡蛋啥的，我走得挺快，可能邻居没看出来是我，他在后面就说了：“年轻人腿脚真灵活呀。”我听了，我停下来，把帽子推下去，回头看他，他一看是我，对刚刚说的话有些个尴尬。他说：“哎呦喂，原来是胡老啊，我还以为是小年轻的呢。您这一换了一件衣裳，我都没认出来。您看，我的腿脚是不是不次于年轻的人呐？我这辈子虽然……”

然经历很多，可是我很庆幸我有几个好孩子，俩儿子也不错，有当大夫的，有当文职的，闺女是做生意的，也挺好，不缺吃不缺喝，小日子挺滋润。过去有句话叫好孩子不用多，一个顶十个，还真是这样啊。年轻那会儿，我第一个孩子就是闺女，当时都还是老传统思想，重男轻女，我也不例外，我挺不喜欢。我老伴儿就说，你这个人心眼子可不正啊，闺女儿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闺女是小棉袄啊，心细，等长大了，我老了，还真是这样。闺女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关心我的饮食起居，有一口好吃的都惦记着我，大老远的从家里用保温饭盒给我送来了。他知道我爱吃虾仁韭菜馅的饺子，几乎一个礼拜包一次饺子，用两层的小盒子齐叉叉的摆好了，生的饺子跑过来给我现吃现煮。他怕先煮了，煮好了以后怎么样再带过来，那就坨了。这就是闺女的细致程度，儿子永远比不了。我大儿子也退休了，虽然惦记我，每周也来家里，可是他就张罗着去饭店吃，我不爱去，因为饭店里的东西也不知道怎么着，我就总感觉这个味儿不像家里的那么好吃，不可口啊。这就是闺女和儿子的区别。闺女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先想着怕我冷着热着，这个戴帽子的衣裳就是挑了很久才找到的。我有好几个什么鸭舌帽、高尔夫帽换着戴，可是闺女还是买了这件戴帽子的衣裳。她跟我说，爸，天凉了，您就穿这个抓绒的帽服，省着还得另外再戴帽子。闺女有这份孝心，我挺知足，总给我买新衣裳。我不落人，我就跟闺女说，这么大岁数了，衣裳够穿的了，活几年还不一定呢。闺女说，现在有这个条件，您该穿就穿，该吃就吃。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多少年头吃穿了？闺女说，爸爸，我哪能是那个意思呢，您老真给我歪曲了。我心里明白，闺女这是关心我。说心里话，这年岁的人穿啥也不好看了，不露着不冷着就行了呗。过日子我总有个规律，坚持了很多年，家里吃吃喝喝都是我张罗。我老伴儿是男人性格，比较粗放，雷厉风行，我心细，做事儿总要有板有眼，一丝不苟。这可能跟我从事医学的工作有关系，不敢大意，临床上大意一点还了得，人命关天呐。所以我就得细

0: 现在很少有人骑自行车了。最早我总是去幸福道的早市，有时候也去西南楼，我都是骑着电瓶车去。我起得早，3点钟就睡醒了，岁数大了觉也少了，睡不着。后来我发现中山门挺不错，虽然远一点，可是里面的东西多，早市里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别新鲜的。夏天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炸点鸡蛋酱、肉末酱就饭吃，非常好，我得意这口。虽然小时候总吃这些，现在老了总是改不掉，一辈子的老习惯，哪能说改就改呢？不好改，也不想改。93年我60，满60啦，该退了。跟领导要求办手续，领导说先别办，现在科里没有人顶替您的位置，您再给我坚持坚持，啥时候有人选了再研究。我这个人对啥事儿都不爱争争讲讲的。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教育我们哥几个说，不管干啥工作都要以大局为重，看大局，不能按照自己的小想法去做事儿，总想着自己叫自私，想着大局叫豁达，在大事上心大了，事儿就小了，心小了，事儿就大了。别光顾着自己舒坦，那不行，最好两方面都满意都好才行。这儿的教育方式是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做的。我们兄弟几个受益匪浅，也一直遵循着老父亲的做人原则，而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老人言很正确，基本没有差错，行之有效。
1: 复方滋补力高，胡家老高，垂询电话400-627-3099，400-627-3099。
0: 我退休这件事儿一直搁浅着。96年，我带的一个博士生很让我满意，这孩子姓庄，这个学生是东北人，家里很贫困。他跟我说，胡老，我当初学医就是因为我父亲我母亲的病我才学医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当法官，我很喜欢法律。我说这样也行，一个是判案子的，另一个是判定生命的，前一个决定生死，但是没有回头余地，后面的即便被命运判了无期，或者即将失去生命，你可以挽回这条命，还是第二个功德比较大。小庄在学校每门课程都是最优秀的，来我这儿实习，其实也是我们医院按照标准给特殊招过来的。小庄这本硕连读

真的是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基本功很扎实，缺的就是临床的一些个经验。因为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既要有灵活，又要有悟性，还得具备扎实性，需要付出常人很难付出的几倍的努力，最后才能修成正果，不容易。小庄刚来，我就看出这孩子有一股子韧劲儿。有好几次我开会很晚了，临走我看到了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这个人啊，节俭惯了，每天下班临走都得嘱咐其他的同事要关灯，不要浪费电。我发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就以为谁最后走忘记了关灯了。我上楼打开门，原来是小庄还在看书学习呢。这股子劲儿很让人敬佩啊。后来这孩子进步特别快，几乎是两年时间里头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水平，而且这孩子人品特别好，具有一颗善心，不管啥事儿都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个更难得。凡是认识他的，没有一个说出他一个不字。我认为这样的人才叫德才兼备呀，未来会有大造就、大前途。后来我把这个情况就汇报给领导了，领导说：“胡老，您肯定不会看错人。”既然您推荐他，那就开会研究一下，定下来吧。您也可以退下来，但有一点儿，您退下来，肩上的担子不能放下，您还得每周回来两次做指导，您就当扶上马送一程吧。我说好。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不遗余力的去做，啥时候真动不了了，那就另当别论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扶上马送一程，好家伙，到现在我肩膀上这副挑子也没放下来。小庄当了主任，我还是老主任，现在每周还得去一趟两趟的。领导说：“胡老，来单位您年岁大了，派车去接您吧。”我说：“不用，我还是骑电瓶车吧。”领导说：“您老这个年岁，我们不放心也不忍心让您一个人来回跑啊，路上一旦有事儿，我们担不起责任呐。”我说：“啥责任都不用你们担着，和你们没有关系。人活着最好不要去给别人添麻烦，麻烦别人就会消耗自己的福报。人要学会知足常乐。我老父亲还在的时候，经常这样教育我们，总是把做人的道德底线挂在嘴边。这是一个告诫，也是一种教育。我们遵循了，按照这个标准去做了，都很受益。没有任何闪失，因此我总觉得
还是老一辈人做的比我们要好得多。这个年代多好啊，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啥都不缺。过去我小的时候，解放前二几年三几年，那阵子多苦啊，住的吃的穿的用的都不行，要啥没啥。我们家最早住的地方离着恭王府不远，都是四合院，从我们家往南看能看到恭王府的后花园。后来我们老胡家的大院子被征用了，修了一条马路，胡家大院从此就没了。胡家大院其实说起来也不大，六间上房，三间门脸，还有六间东西厢房，一共九间。我没见过我爷爷，我只从我老父亲留下来的一张黑白照片上，我看到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形象。那张照片都发黄了，时间太长了。我爷爷穿着深色的长袍，留着大辫子，戴了一顶八瓣瓜皮小帽，还镶嵌着一块玉石。我奶奶是小脚，相貌呢很清秀。我爷爷奶奶坐在明朝样式的圈椅子里头，后面是我老父亲，我大伯，还有我三叔，还有我唯一的一个姑姑。我这个唯一的姑姑没有活下来。那个年月，哪家都有夭折的孩子，缺医少药的年代，谁也没辙。我们老胡家的大院完全是我爷爷一手创下的基业。我太爷爷那辈人据说是从800里秦川过来的，我们老胡家的人从上几辈到现在一直沿袭一个秦川人的习惯，都爱吃面饭，尤其是那种油泼面、辣子面，都爱吃。解放前北京叫北平，北平的炸酱面是一绝呀，大家都知道，是吧？可我老觉着没有我们秦川的这个面好吃。我母亲90岁老去的，他也是秦川那边过来的人，会做会面片会菜，一年四季吃的都不一样。夏天我母亲爱吃面片子，凉拌三丝。我们秦川老家是跟着六州过日子，我母亲做的饺团子也非常好吃。我们秦川的面有很多种，什么臊子面、奇花面、麻食面，老多了，口感各不相同。我母亲厨艺非常棒啊，锅盔她会做，油旋饼也会做，河阳面花、金线油塔、蒸麦饭、黄桂柿子饼都很拿手。胡家大院在大北平里，那么大的城市，就像一粒沙子一样，毫不起眼啊。因为北平城里这样普通的四合院多得不计其数啊。我们胡家大院感觉挺大，
那是我们自己觉得。

当我们后来大了，走出去了，才知道世界嚯那么大呀！除了北平，还有其他的大城市了。胡家大院现在早已经不在了，但是就算它成了一片废墟，我对老家的大院子里面的枣树，还有天井，还有灰色的这个墙壁，早就刻在了脑海里头，一辈子都抹不掉。历史多么久远，那都是家。胡家大院不知道是哪里好，培养了三代做郎中的人，虽然不是名满全国的大人才，可是我仍然觉得我们老胡家是一个十足的药箱世家。我父亲，我们兄弟，还有我的孩子们，基本都是从医的，而且我们胡家大院里成长起来的孩子，哎，都很长寿。我父亲106周岁啊，去的是大哥99，离的是现在我二哥99，三哥94，我86，但仍然健康的生活着，这一点儿，哎，还是很荣幸的啊。春天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百草穿笑，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刀，斩尽世上男女老少。这几句诗有点像个打油诗，可是呢，他却说出来人世间的一个自然现象。这首诗看着并不是平窄合理，结构也不是那么真密，不过它蕴含着的这里头非常深呐，非常准。可能大家都爱听单先生的评书，往南方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爱听评书，北方从齐鲁大地往北，华北、东北、内蒙古都挺爱听评书的。这种评书艺术古代就有了，过去在北平的天桥杂耍卖功夫的，打把式卖艺的，吹拉弹唱的多得很。这些艺术都是底层人民用于养家糊口的一种手段。那阵子艺人没有地位，谁谁都瞧不上眼儿。建国以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把艺术放在了重要的位置，这是一种宣传手法，非常好啊，可以给民众带来巨大的这个精神食粮，人民群众生活蒸蒸日上，日子越来越好过，也需要精神食粮来滋润干枯的心田。因此这个文艺座谈会改变了艺术家们的地位。人生就是一场戏呀，这部戏唱起来挺难，也挺长。我们看电视剧，20集、30集、50集都不算长。我们活一辈子，按照75岁、85岁来计算，至少得20000多集。要我说，每天就是一集啊。过去有人说我们活在同一个世界，其实让我总结

我觉得一个人一个世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所遭所遇，全地球几十亿人口没有一个是重样的，黑皮肤、黄皮肤、白皮肤，各个民族身高体重、鼻子、眼睛、嘴、手脚都不一样，包括咱们饮食习惯，民族不同吃的也不同。不说外国，说咱们自己的祖国吧，56个民族，汉族、回族、蒙古族、彝族、苗族、布依族、藏族、维吾尔族、达斡尔族、哈萨克族等等等等，有吃猪肉的，有吃羊肉的，吃牛肉的，骆驼肉的，还有的吃昆虫的，各不相同。所以一个人一个世界，一个人一个人生，绝不会相同，都有着千差万别。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性格不同，长相不同，家庭环境不同，命运不同，职业不同，啥都不同，没有大同世界，只有不同世界。这是哲理呀，是哲学，是人生学。我老父亲没上过大学，那年头就是私塾，读私塾还得是条件比较好的才能读得起，没钱想都别想。私塾按照现在的标准也不算便宜，给先生交粮食、交银子，这也是学费啊。笔墨纸砚，啥都需要用钱去打理，没钱寸步难行。自古以来，钱都是一切的开始啊。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这话不假呀。我父亲读的私塾读了好几年，过去私塾都以儒家思想为原则。当年也有一些人有文化有知识的，有爱心的，会举办一些义学学堂，这种义学的学堂基本没有费用。可是那个年代又能有多少人手里有余钱去开办这样的学堂呢？很少很少。清朝到民国，私塾很盛行，老百姓也喜欢让孩子去，因为公办的已经丧失了教育的基本能力，因此别无选择的读私塾。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大城市到乡村私塾可以说是遍地都是。富贵之家有钱的会聘请教书先生到家里来教孩子，这叫坐馆。还有的呢，是贫寒的孩子只能靠着宗族捐出来的钱啊来维持。还有一种就是有学问的人自己设馆教授学生，称作门馆、家塾、学馆或者书屋。这样的老师都是秀才或者是老同生，学生的年岁没有限制，五六岁的也有，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也有，这个现象很奇特。我父亲说，他们的私塾里高高矮矮、大大小小的同学参差不齐，一个私塾里30多人，开始学的都是方块字儿，就是在一寸见方的纸上用毛笔写楷书。等到认识

0: 字达到1000个左右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有的年龄大的孩子，聪明的，直接学习四书，主要方式就是背诵文章，摇头晃脑的背诵，背熟悉了，老师开始一句一句的给详细讲。最早的教孩子写字，老师是用手把手来教，这叫润字。然后呢，描红，再就是写硬本，最后一道工序就是临帖了。过去的读过私塾的基本都会作诗。四书五经、东来博弈、古文观止都是必修课。八股文就出在这个年代的。而且教学的老师非常严厉，有严格的惩罚制度，像什么打手板、敲脑袋瓜都是平常的事儿。孩子不好好学习挨打了，家长非但不生气，还非常感谢先生，这叫负责任。
1: 复方滋补力高胡家老膏，垂询电话400-627-3099，400-627-3099。
0: 私塾属于民间办学，历史悠久。孔子在家乡曲阜就开办了私塾。孔子也是第一个有名的大私塾老师啊。其实按照历史的记载，西周就有了私塾。学记记载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祥，庶有序，国有学。当时学校在官府，官师合一。私塾的主持人是年老以后退下来告老还乡的当官的官员，这是当时的历史背景。就这样，等到了满洲国，出现了国高，也叫国民高等学校，跟现在的高中一个层次。1937年5月2号公布了初中学校、农业学校、女子实业学校一律改为国民高中。我是33年出生，国高我赶上了，也上过一阵子，学到了一些知识。那时候不是应试教育，都是以实际的学识为主，我们用的都是繁体字，笔画多，繁琐，不过这种繁体字写出来很好看的，古色古香。等到后来国家出了简体字，就方便多了。简体字、繁体字我都会写啊，也都学过。70年我忘了啊，我们又开始了简体字再简化。有那么几年，字的笔画更加少了，不过没有实行多久，就又回到了简体字上面，取消了这种化繁为简的文字改革，是一种创新。不过我认为，这个简化字一定有个度，过分的简化，文字都不像文字了，就把文字这种博大精深的东西给改得不伦不类了，这不行。最好的办法就是既保持古老文字的一个精髓，又要从实际出发，看着既美观，用着

顺手，这才是文字改革的真谛。我小时候也学私塾，我老父亲非常注重文化教育，因为他老人家这辈子就是得到了有文化的这个甜头。可以说，如果没有文化，他不能从事中医，不做郎中，是个白丁，只能凭力气养家糊口了，这会很累。肩膀头有劲儿，养活一口；脑子里、心里头有劲儿，养活千口。这是我老父亲一辈子的口头禅。心劲儿很重要，用思维去做事儿，用智慧去生活，这样日子才能有起色，才能活得滋润，活得水灵灵的。而且不必要为了一口吃的去挥洒汗水，去出苦大力。事儿还真的是这样，我老父亲一辈子没受过累，就凭借一支毛笔、一张方块纸、一块墨，就养活了我们一大家子人。这就是智慧的力量，这就是知识的能量。如果没有文化，不会中医的手艺，那我老父亲要是靠着拉黄包车去康交行，或者靠着一把锄头开荒种地，再有就是铁匠、木匠、石匠啥的，虽然也是手艺，可毕竟还是要靠力气去做呀，都会活得很差。当然，我不是说这些行道不好，每个行当都得有人去做，可是360行，行行不同，有累的，有轻巧的，样样不同。我老父亲非常注重教育，我们兄弟几个，如果不是老父亲的前瞻性，我们哪有机会最后成为中医世家的机会呢？这是老人的一个决定性的思维，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福气。我时常在内心里感激老父亲当年的决定。老父亲百岁寿诞的时候，我们哥几个特地的在一家大饭庄子为老爷子办了一场寿宴。寿宴当天，我们老胡家从百岁老人到三岁顽童，里里外外50-60口子人，这都是我们这个分支，加上我叔伯兄弟姐妹、叔伯侄子侄女、孙子孙女，100多人呐，还有我的表亲、舅家的表亲、姑姑家的表亲，还都来了，都为我们老父亲庆祝百年寿诞。我老父亲穿着团花的唐装，大红的，满面红光，精神矍铄，坐在大大的这中堂正座，接受几代人的祝福。我们这一辈儿也全都是满头白发，我们哥几个齐刷刷的跪在老父亲跟前儿，给老父亲行礼行的是庄严的大礼呀，祝福老父亲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老父亲平时爱喝一口，喝了一辈子，打年轻那会儿，我们家的白酒就没有断过。我们家堂屋有一口酒坛子，白瓷的，能装下5

十几斤白酒。这个坛子是小底座、小收口、大肚的那种，搪瓷很细腻，坛子底有个红印章，啊，那几个字是篆字，小篆。我不认识，我父亲说这个坛子是明朝的，景德镇的白陶瓷。坛子的盖子是一块很大的软硬木，七几年、八几年有一种竹皮子编制的暖瓶，大家都知道啊，暖瓶塞儿就是那种木头的。这种木头开始我不知道是啥品种，后来才知道，这种木头叫做栓皮，是栗树的厚厚的树皮经过加工后的东西，木头很轻，弹性好，隔凉隔热，就算压走了形啊，变形了怎么样呢，还能自己恢复原状，耐水性。我父亲的酒坛子自从我懂事就一直在堂屋的一个角落里头放着，每天我母亲都用很干净的这个软布给擦一遍啊，弄得干干净净的。我父亲母亲都很爱干净，屋子里总是一尘不染。我们家有一只鸡毛掸子，五颜六色的，很漂亮啊。我母亲几乎走到哪儿都握着这个鸡毛掸子干嘛呀，看哪儿有灰尘了啊，随手就扫一下子。我父亲的酒坛子永远不会缺酒，快进底儿了，我母亲就张罗着让胡家大院东侧大约一公里的张家烧锅给送酒。张家烧锅在我们那一片很有名啊，也是祖辈传下来的。他们家一拉六两排烧酒的作坊，八个发酵池子，我经常去他家，离着老远就能闻到曲子味儿和白酒的香味儿。过去不是有句话吧，叫什么呢，叫酒香不怕巷子深呐、啊。其实再深的巷子也掩盖不了味道的这个飘散。张家烧过的掌柜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壮实汉子，他不是北平本地的人，他是哪儿的，他是从山东过来的，带着老婆孩子到了北平，三口大锅加上六个发酵池子，买了高粱玉米开始烧酒。他们家的酒很醇厚啊，入口又辣又绵软，喝着不上头，尤其是酒出来以后困个仨俩月再喝，口感特别好。张家烧锅的掌柜的人实诚，山东人本身就实诚，这点真不错，我也有很多的体会啊，不会弯弯绕，有啥说啥，就是脾气有点倔。他们家烧酒有陈年的老酒，一排大缸，扣着白椴木的盖子，严严实实的扣着，怕酒精挥发了，一放就是三年五年呐、啊。这叫稳香酒，货真价实。大缸都是用红纸、黑墨汁写着烧酒的年份啊，有的酒超过五年了，酒缸上的红纸黑字都褪色了，这样的酒

挺贵，一斤都需要20几个老钱，一个铜板就是1文钱。可能跟我年岁差不多的这些个老兄弟老姊妹们啊，对这个过去的钱还知道一些，过去1两金子差不多值现在的3000块钱，1两银子大约等于1贯铜钱，或者300块人民币，1文钱差不多是现在的3毛钱到5毛钱，最高也就是顶上1块钱，这也根据当时的经济条件来决定的。到了民国，1块大洋和1两白银子一样，也值300块钱人民币。1块大洋能换来1000文钱，基本就是这个换算的标准。所以稳香酒是很贵的。民国拉洋车从前门跑到我们家那里头，差不多5文钱呐，最高8文钱。洋车也不是谁都能坐得起的，这在当时就是这样啊。我父亲虽然爱喝稳香酒，可他老人家很节俭，每次去买酒，老父亲就�跟母亲说，买1/3普通的，再买1/3稳香酒。我母亲知道父亲爱好这一口啊，就说还不如直接都买稳香酒呢，再喝你能喝多少啊。我父亲就说，过日子嘛，精打细算呐，才能攒下来隔夜粮啊，手里有点积蓄就不怕天灾病业的了，吃酒就行。我母亲很懂得我父亲的想法，也就不再说啥了。每次去买酒，我们小不知道咋说，都是我母亲她自己去，把钱交给掌柜的，掌柜的就安排人给用马车送到家。后来呢，我们哥们兄弟的稍稍大点了，能跑腿学舌了，母亲就让我们去找一张我父亲开方子用的白纸，写上要买的白酒的斤数，把一堆铜钱用小布包装好，嘱咐我们说，就用手攥着，别撒手，到了烧过交给掌柜的就行了。我们去颠颠的跑着去，呼哧带喘呐，到了地方找掌柜的，把装钱的包递过去，啥都不用说，掌柜的看了开方子的纸就知道是我们老胡家的，摸摸我们的脑袋瓜，用山东话口音说，回去吧，告诉你爹，上午头准送到，完成了任务了，就连跑带颠儿的回家跟我母亲报告说我们完成任务了。母亲也会夸赞说，好，孩子们都能办事了。这就是成长的一个历程。我父亲非常能够约束自己，老人家这一辈子始终坚持5个1，吃饭1碗饭，喝酒1杯酒，喝茶1壶茶，吸烟1锅烟啊，这个锅咱们讲烟袋锅那锅，哈哈哈，1锅烟，1天1口糕，这5个1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1碗饭是过去的2碗，过去有3种饭碗，有大碗、二碗、小碗，万事我父亲都要取中，不多不少，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正好，喝酒1杯酒。

0: 就是二两。我父亲有一只纯银的酒杯，没有杯子把，就是那种钟，雕花银子做的，很精致。我父亲说用银器喝酒可以化解酒里的一些个毒素，对人体好，这话我记着了。等到我五十多岁的时候，我自己也买了一套银制的酒壶、酒杯，还有呢，银茶壶、银茶杯。这些物件我花了两个月的工资啊，也有些心疼啊。可是我父亲的话对我影响很大，我就遵循了。我老父亲106岁走的，没病没灾的，坐着走的，可能是他老人家有了一些预感，他喝酒用了一辈子的银酒杯，他拿出来在手里头摆弄了一会儿，然后又对我说：“三儿，这个杯子打用了一辈子，以后留给你吧，但啥时候都不要卖掉。”往下传，老父亲在北平不让我们喊他达，可是呢，老人家跟我们说话都是称呼自己是达。我听了心头一紧呐、啊，突然感觉到老父亲有些不一样，难道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吗？我说到这儿，我有很多的回想和感触。好啦，就谈到这里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
2: Nope.
1: 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3: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4: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5: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4: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3: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6: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7: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8: 助残让希望之火点燃，
7: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8: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

0: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1: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2: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
3: 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色球奖金的6257万元。
4: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0: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7月19号，双色球第2026-082期开奖，红球号码为14、28、07、21、10、05，蓝球号码为04。一等奖河北一注、山西一注、上海一注、浙江两注、福建三注、山东一注、四川一注，奖池金额4.09亿元，本期销量3.75亿元，筹集公益金1.35亿元。为筑牢夏季安全防线，切实提升防火防灾避险与应急处置能力，7月15号，郑州福彩组织开展消防安全及防汛应急教育培训，全市福彩销售网点业主、销售员及管理员等参加培训。本次培训采用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培训内容涵盖多场景安全知识，重点围绕防汛抗灾、网点安全生产、用电用气安全、消防安全、多场景逃生自救、车辆安全自救六大核心模块授课，系统讲解了汛期门店隐患排查、恶劣天气营业安全防范、网点日常安全管控及隐患整改流程，同时详细普及安全用电用气规范、初期火灾扑救方法、消防器材实操技能、针对网点火情逃生、电动车安全使用、车辆落水自救等高频实用技能开展专项教学，全方位补齐从业人员安全应急短板。此次培训全面提升了医院人员风险防控、应急自救、科学处置的综合能力，进一步夯实了福彩网点消防安全、安全生产合规运营管理基础。下一步，郑州福彩将持续筑牢安全防线，全面夯实福彩销售网点安全生产与应急保障能力。几块钱一张彩票的期待，顺路参与的公益是生活里的小缓冲，这份不沉重不偏执的热情，既是普通人生活的小乐趣，也是福彩公益最扎实的底气。购彩者的热情，善意的起点，对普通购彩者而言，福彩是承载生活热情的载体，上下路顺路捎上几注，给平淡日常添一份随机惊喜，长期守着心仪的号码，是给重复日子留一份仪式感。同时，完成购彩的那一刻起，就与公益深度绑定，每一笔购彩资金都按照固定比例注入福彩公益金，个人的小热情就此转化为参与社会公益的微力量，让随手公益从口号变成了触手可及的日常。站点的热情，行业的名片，福彩销售者的热情就是福彩最直观的品牌表达。福彩销售者守着几平米的店面，熟悉老顾客的购彩习惯，耐心给新手讲解玩法规则，雨天递上一把伞，天热送上一杯水，把站点经营成有烟火气的邻里战役站。他们用细碎的热情消解了人们对彩票的误解，让福彩公益本质与公信力深入人心。福彩的热情，公益初心，千千万万购彩者的微小热情，通过福彩体系汇聚整合，最终变成了养老院的康复设备、福利院的教学物资、困难家庭的救助金、社区的便民设施。千千万万份微小的热情汇聚起来，就成了托举民生的磅礴力量，让公益福彩四个字变得干得见、摸得着的温暖。福彩因热情而有了生命力，热情因福彩而有了落地的渠道与公益的重量。福彩不止一张彩票，更是千万份热情汇聚而成的温暖洪流。
1: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2: 什么开了？
1: 开了，开了！
2: 到底是什么开了？
3: 快收听福彩开奖公告，福彩大奖天天开！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 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26-082期开出的红球号码是05、07、10、14、21、28，蓝球号码为04。昨天双色球一等奖在全国中出了10注，单注

0: 中奖金额71,474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了215注，单注中奖金额122,370元。中国福利彩票 3D 2026第190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26，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837注单选，单注金额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2026第190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2 03 07 10 23 30 32 39 41 42 44 45 46 51 53 59 61 67 80。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第190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1 06 07 10 19。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七乐彩快乐吧福彩 3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1: 嗨，欢迎来到福彩大赢家，这里有神秘的号码，有趣味的故事，还有一群和你一样热爱福彩的朋友。每一张彩票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福彩大赢家愿与您携手，用行动传递温暖，以爱心铸就未来。
2: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3: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位于阜康市天池南街525号的第65235501号福彩销售站点传出喜讯，一位购彩者幸运中得刮刮乐翻6倍20元面值的彩票二等奖，收获奖金10万元。在昌吉福彩中心领奖时，中奖者难掩笑意。他表示自己购彩多年，从不刻意追逐大奖，买彩票更多是生活中的一点小调剂，这次能中奖纯粹是运气好。翻六倍是一款深受欢迎的刮刮乐游戏，单张面值20元，拥有31次中奖机会，最高奖金达60万元。票面翻六倍字样醒目，搭配卡通六的手势，辨识度极高。该票种设有3个玩法区，奖金兼中兼得。玩法一，刮开覆盖膜，如果刮出任何奖金金额即可获得该奖金。玩法二，刮开覆盖膜，在同一局的游戏中，如果刮出3个相同的图符即可获得该局游戏右侧所对应的奖金，如果在任意一局游戏中刮出6的图符即可获得该局游戏右侧所对应奖金的6倍，共有6局游戏，中奖奖金兼中兼得。玩法三，刮开覆盖膜，如果刮出卡通6的图符即可获得60元的奖金，中奖奖金兼中兼得。温馨提示您，购彩是娱乐，公益是初心，请您理性投注，量力而行，共享游戏乐趣。
2: 像小鸟一样，它们渴望蓝天，努力振翅飞翔。像花朵一样，它们向往阳光，努力茁壮成长。它们是受伤的天使，不得不隐藏倔强的脸庞。它们是迷失的精灵，用尽全力找寻家的方向。他们是福利院的孩子，和我们的孩子一样，需要父母的关心，需要鼓励的眼神，需要坚强的臂膀。他们需要的不多，他们的未来或许只是决定于你的一个拥抱。
4: 河南福利彩票

0: 一段相信爱的姑娘，但是他没有，他的世界一片漆黑，他无法独自去到1公里以外的地方，他只能靠听觉和记忆感知这个世界，他甚至无法尝试简单的工作，他习惯了被拒绝，委屈和无助填满了他的不甘和希望。光明很正常，但是对于他们却是最无奈的奢望。
1: 荷兰福利彩票一直关注着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汇聚涓涓细流与点点爱心，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也期待着你的加入。
2: 荷兰福彩，扶老助残，救孤济困，你到了，福彩到，有你才精彩。
3: 朋友们，福彩有福有爱有精彩，它既是一份快乐，也是一份态度，是追求梦想的不断努力，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公益精神。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曼曼，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您知道吗？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
2: 研究发现啊，35岁以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2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控糖，糖尿病的风险能直接降一半还多。
1: 建议您35岁以后就开始控糖，坚持日常运动。
3: 各位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今天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拨打专线400-870-7366，人人都能够免费体验价值78元的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的护眼效果。快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到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柏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要贴个10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现在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10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4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的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4样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热线400-870-7366，400-870-7366。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0: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0: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 105.6兆赫 AM 603千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0: 可能你知道，
2: 朋友们，当今时代焦虑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心理问题。从小时候上学考试，到成年人重要的人生抉择，为了生存得更好，为了生活得更加精彩，人们都肩负着或多或少的焦虑感。我们说，当焦虑处于适当的时候，有助于提升人们的行动力。但是不少现代人的焦虑很多时候已经超过了适当程度，所以内心会感觉到痛苦和不适。今天节目中，小雪就想来跟大家聊一聊如何正确处理焦虑情绪。而要想真正处理好焦虑情绪，我们首先要学会分析焦虑，认清焦虑的来源。焦虑情绪的来源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外因的压力所导致，比如重要的事情，涉及到朋友、爱人等等。举个例子，即将迎来一次重要的考试，我们就会持续地感受到焦虑。公司的领导要求完成规定的业绩，我们也会感受到焦虑。这是人们正常的心理反应。这些主要是外因所导致的焦虑。还有一种焦虑的成因，就是自己的内心。也就是说，你自己看待问题的方式出现了偏差而导致的焦虑。在精神分析学中啊，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就是重要的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我们如何面对它。通过自我认知的方法，找出潜藏在自己内心焦虑的根源，然后判断这种焦虑的根源是否有合理性。这恰恰是改变自我认知、缓解、消除焦虑最有效的一个途径。那么，有哪些错误的认知、思维方式会让人产生焦虑感呢？接下来我详细的介绍一下。第一种，无能为力。焦虑往往产生于人们对未知的恐惧，面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会出现什么后果，所以感到焦虑。一般情况下，即将发生的事情会有些难度，给自己带来了较大的压力。当事情的难度超过了自己的能力范围，这个时候焦虑就会超出适当的程度，变成内心的干扰，甚至是痛苦。当你清醒认识到即将发生的事情自己没有能力解决，你会心慌意乱、焦虑烦躁，无法正常工作和学习。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坚强的意志，一边承受过度的焦虑，一边增加自己度过风险的能力。在有效行动的过程中，过度的焦虑就会得到缓解。第二种呢，是没有安全感。关于焦虑有这么一个公式，焦虑等于关切加威胁。安全感呢，是我们每个人都很看重的一种心理需求，也就是说它是我们都很关切的。所以一旦感觉到不安全，我们就会感觉到焦虑。有时候呢，这种不安全感是来自于外部， 比如之前出现的疫情，面对这种外在病毒的威胁，人人都会没有安全感，我们说这是一种正常的反应。但是也有一些情况，我们没有安全感并不是因为外部，而是因为自己的内心。比如有些人，他们的伴侣对自己一直很专一很忠诚，但是呢，他们依然不放心，总认为对方有可能会出轨，于是呢，经常通过查看手机，通过不断的盘问和审查等方式来减轻自己的不安全感。但是这样做的后果只会导致两个人的不信任和矛盾冲突，从而进一步加深了这种不安全感。面对这样的焦虑，你需要明白的是，有的安全感需要别人来给予，但更多时候的安全感是需要我们自己给自己的。当我们能够更多地看到问题积极的一面，内心变得更阳光更乐观的时候，我们的焦虑就会减少很多。第三种产生焦虑的原因就是追求完美。焦虑呢，是一种常常伴随着担忧不安和恐慌的情绪。有时候呢，我们之所以担忧，并不是因为一件事儿我们可能会搞砸，而仅仅是因为它可能达不到自己内心的期望。完美主义的人就深受这种困扰，他们在做事的时候总是力求完美无瑕，设定非常高的标准，希望从过程到结果都是尽善尽美的。但是现实中这种完美的情况几乎是不存在的，所以追求完美的人总是处在一种忐忑不安的状态之中。我曾经听一位朋友说，他说感觉自己的人生充满了遗憾，如果生命可以重启，他宁肯重新再活一遍。这就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追求完美的人，与其说是在追求一些美好的东西，不如说是在恐惧。恐惧什么呢？恐惧那些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缺憾、不足和瑕疵。听到这儿，可能你会说，哎呀，我就是这样的人，一个追求完美的，甚至很多时候难以自控的人，所以才会产生很多的焦虑。那面对这样的焦虑怎么办呢？你可以这样提醒自己，真实的生活并不是一种全或无的状态，全是美好或者一事无成的，真实的生活永远是好坏参半的。追求完美可以是一种美好的理想，但是接受残缺才是生活中更成熟的心态。最后我想说，一个人生活得怎么样，不仅取决于你经历了什么，也取决于你怎样看待自己的经历。焦虑也是这样，焦虑会影响你，但是它不会决定你，真正决定你的是你的内心，内心变了，你看到的很多东西都会随之改变。与听节目的朋友们共勉。
3: 虽然此刻道路拥堵，但您仍在最优路线上。

0: 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一个幸福家庭的特质都有什么？
2: 有爱，有包容，
1: 有陪伴，有沟通，
2: 还有每个成员的共同成长。
1: 欢迎收听《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幸福家庭成长公益课堂》。听节目的家长朋友，在现实生活中，有不少父母总在焦虑孩子的未来，但是却很少回看自己的现在。我们说，家庭教育最大的捷径，不是费力去修剪枝叶，而是深耕自己的这片土壤。这就是心理学中常说的种子法则。也就是你想让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最好的办法就是自己先成为那样的人。你想收获和谐的亲密关系，就要先种下理解和尊重的种子。今天这期节目，我特别邀请到了周口市妇联幸福家庭成长公益云课堂讲师张凌飞老师，带家长朋友用种子法则，把那些育儿中的鸡飞狗跳转化为成长的养料。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张老师来为大家分享。
3: 我是周口市妇联幸福家庭成长公益云课堂讲师张凌飞。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藏在日常生活中的好运密码，人人都能用的种子法则。我们平常都有深深的体会，我们不算懒，认真上班，踏实干活，用心顾家，真心带伴侣，拼尽全力带孩子，也一直在自我成长之中。可是有的时候，我们的付出却没有换到我们想要的结果，工作越忙越不被看见，用心顾家反而矛盾增多，对孩子掏心掏肺，可是孩子并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省心。为什么呢？我们就来讲一下我们普通人最容易落地、最能改变现状的种子法则。这是我们普通人唯一不用内卷、不用拼天赋、不用拼背景，而且能让工作变得顺利、孩子变得更好、婚姻变得更加甜蜜的底层规律。可能很多人听说过种子法则，但大多数云里雾里，觉得是空话或者是心灵安慰。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种子法则不是修行的口号，而是我们日常赚钱过日子、经营情感、养育孩子的实操工具。如果我们按种子法则去践行的话，人生很多卡点就会悄悄的自动化解。那什么是种子法则呢？一句话，就是你想要什么结果，就先主动给出什么，你对外输出什么，人生就回流什么。命运不是随机的，好运也不是抽奖来的。我们当下的人生状态，比如收入、人缘、职场、

机遇、亲子关系、婚姻温度，全部都是我们过去一点一滴种下的种子结出来的果实。种子法则最善待普通人的一点，它绝对公平，不看学历，不看情商，不看家境，只看我们的日常言行和心念。接下来我们来分五个板块讲一讲，怎么种，种什么，怎么做才能立刻见效。第一部分，用种子法则搞定职场工作，告别吃力不讨好。我们 99% 的普通人最大的痛苦就是任劳任怨，默默干活，但是不被认可，没有机遇，没有贵人。可能很多人会有委屈，我已经很努力了，为什么老板看不见，好运轮不到我。从种子法则的角度，我告诉大家一个真相，我们之所以工作辛苦却无回报，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被动付出，很少主动种好运种子。我们需要种什么种子呢？第一颗，种靠谱，小事不敷衍，琐事不抱怨，分内事不偷懒。很多人可能觉得小事随便做做就行，大事认真就好，但职场的好运、贵人、机会全部来自无数件小事的靠谱积累。我们认真对待每一份工作，每一个任务，就是在给自己种被信任、被重用的种子。第二颗种子，种利他，同事难处搭把手，团队合作多配合，不抢功、不拆台、不攀比，不用刻意讨好谁，也不用刻意去帮忙，就是力所能及的善意和成全。在工作中，你成全别人，就是在给自己种贵人运和机遇运。工作中真正走得快、升得快、运气好的人，不一定能力最强，但一定最懂得成全他人，温暖团队。反过来，很多人可能是一边努力干活，一边心里计较、抱怨、不平衡，这相当于一边播种努力，一边播种怨气，再好的怨气也会被抵消。所以要想被珍惜，先认真做事，想遇到贵人，先懂得助人，坚持一两个月，就会明显发现工作变顺了，人缘变好了，机会变多了。第二部分，用种子法则经营日常生活，告别内耗焦虑。很多人的日子不是过得穷，是过得乱，过得累，每天鸡毛蒜皮，胡思乱想，内耗严重，心态浮躁，总觉得事事不顺，事事不如意。根源就是日常坏种子太多，爱吐槽，爱纠结小事，爱羡慕别人，爱自我否定，遇事悲观，习惯抱怨。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情绪、小念头，全是消耗我们人生福气的坏种子。种子法则讲，心念是最快的种子。你天天觉得自己倒霉，事事不顺，人生不幸，就会持续吸引糟糕的事。普通人日常最好用的播种方式，就是遇事不抱怨，就是种顺遂的种子；心态不内耗，就是种轻松的种子；接纳当下的生活，就是种知足的种子；少说负面话，就是种平安的种子。生活最灵的真相就是，你的心态就是你人生的土壤，土壤干净了，日子自然就顺了。第三部分，用种子法则做好自我学习和成长。很多小伙伴很上进，一直想提升自己，改变现状，突破圈层，但是越学越焦虑，越努力越迷茫。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学习的种子可能是种错了。我们学习带着太强的功利心，学几天没结果，看不到变化，立刻放弃，看到别人进步快、赚钱多、状态好，就立刻自我怀疑、自我内耗，这就是典型的急于收获不肯深耕。种子法则告诉我们，成长是慢种子，绝对不会及时见效，但绝对长期复利。你每天读书学习、复盘精进，当下看不出变化，但它悄悄改变着你的认知、眼界、思维、运气、圈层。学习正确播种方式，不求速成，只求每天进步一点点，不比别人快慢，只和自己昨天的做对比，接纳自己。

0: 的不完美，持续深耕，持续积累，坚持播种成长的种子，终有一天会发现眼界宽了，心态稳了，机会多了，人生不知不觉就翻盘了。第四部分，所有家长最需要的，用种子法则养出省心优秀的孩子。我们当家长的最大的焦虑就是孩子拖拉叛逆，不听话，不爱学习，脾气不好，自卑胆小。但是我们需要记住一句最温柔也最真实的话，孩子是我们的种子果实，孩子所有的状态都是父母的投射。很多家长本末倒置，拼命管孩子，逼孩子，焦虑孩子，但却从没回头看看自己种下的种子，天天急躁发火，种的是暴躁的种子，孩子自然脾气差，爱对抗，天天否定打压，种的就是自卑的种子，孩子自然胆小不自信，天天手机不离手，种的就是惰性的种子，孩子自然不爱学习，贪图玩乐，天天焦虑抱怨，种的就是负能量种子，孩子自然心态差，不阳光。育儿种子法则不需要高深的技巧，只需要反向播种。想要孩子温柔懂事，我们先收起脾气，稳住情绪。想要孩子自律好学，我们先放下手机，坚持成长。想要孩子阳光自信，我们先多肯定，多鼓励，多接纳。想要孩子感恩孝顺，我们先温柔善良，懂得感恩。育儿最核心的真相是，父母播种改变，孩子自动蜕变。不用追着孩子跑，养好自己的种子，孩子自然向阳而生。第五部分，就是所有人最在意的亲密关系，我们的婚姻。大多人的婚姻和感情都是同一个状态，付出最多，委屈最大，期待最高，失望最多。很多人疑惑，我为家，为伴侣，付出这么多，为什么得不到珍惜，得不到温柔？因为很多人的付出都是带期待的付出，种不出幸福的种子。我们做家务顾家，体谅对方，包容家庭，心里藏着满满的期待。我对你好，你必须对我好，我付出这么多，你必须珍惜我。一旦对方达不到期待，我们立刻委屈、冷战、抱怨、翻旧账，心生怨恨。大家记住，带索取的付出是坏种子，无条件的善意才是好种子。婚姻里真正能收获幸福的播种，是我对你温柔，是因为我想做温暖的人，我体谅包容，是因为我想经营好我的人生和家庭，我付出珍惜，是因为我热爱当下的生活，不为交换，不为索取，只为种好自己的种子。可能很多人会问，那对方一直不改，一直不珍惜怎么办？种子法则最公平的回流，从来不是回流给对方，而是回流给你自己。你持续种下温柔、包容、善良、平和的种子，你会收获稳定的情绪、舒服的状态、幸福的内心、顺遂的家庭气场。你会发现，当你的心态变了，心念纯了，种子正了，你的婚姻会慢慢回暖，关系会越来越舒服，越来越温暖。我们可以在心里面记住，每天去照着做，管住自己的心念，不造坏种子，戒掉抱怨，戒掉内耗，戒掉急躁，戒掉指责，戒掉攀比，多种好种子，工作中多一份靠谱，生活多一份从容，育儿多一份温柔，情感多一份体谅，成长多一份坚持。不要急于求结果，种子需要时间发芽，默默播种，静静等待。我们这十几分钟没有讲什么难懂的道理，只是讲了我们实实在在能去操作的，能够改运，能幸福的生活规律。我们的人生真的是很公平，你种勤奋收获顺遂，种温柔收获温暖，种包容收获和睦，种精进收获成长，种善良收获好运。我们这一生不用拼命内卷，不用苦苦内耗，只要管住自己的一言一行，一心一念，我们的工作、生活、育儿、婚姻 都会朝着最好的方向去发展。愿我们所有人从此刻开始做自己人生最温柔的播种者，种出顺遂的事业、轻松的生活、有趣的孩子、温暖的婚姻。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
1: 好朋友们，在刚才的节目时间，周口市妇联幸福家庭成长公益云课堂讲师张凌飞老师为大家分享了藏在日常生活中的好运密码，人人都能用的种子法则。不知道您在听完之后有何感想？我们说教育呢，从来不是一场冲刺，而是一季又一季的耕作。种子法则告诉我们，别盯着眼前的收成焦虑，要低头检查自己播下了什么。从今天开始，愿我们都能做那个清醒的耕作者，在孩子心中种下尊重，让他收获独立；在婚姻里种下理解，收获温暖。不必急于求果，只管安心地种好当下的每一颗种子，相信时间，相信爱。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2: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87073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解决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00份王牌眼贴补助咱们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河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就是说，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河南听众都是好视力补助对象，优先享受补贴的专属福利。只需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草本精华含量特别多，每次只需贴个10几分钟，眼睛感觉一整天水润清爽，看电视手机都更清新。今天咱河南听众通通都能享受咱河南听众的专属补贴，只要10分钟内打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兑换防蓝光老花镜，最后还有一台高档收音机，声音大，信号强，限时10分钟，手慢就没了。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点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简单生活才能幸福生活，人要自足常乐，宽容大度，什么事情都不能想复杂，心灵的负荷重了就会怨天尤人。要定期的对记忆进行一次删除，把不愉快的人和事儿从记忆当中放下。人生苦短，财富地位都是附加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简简单单的生活就是快快乐乐的生活。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小江说，和小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小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小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 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 166-3825-1056。

0: 来迎接尾号为9586的这位听友，你好。
1: 哎，你好，夏阳老师，我想咨询点感情方面问题。
0: 嗯。
1: 怎么说？我就是因为我是当兵出身，我喜欢有什么事儿就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0: 嗯。
1: 我和我现在女朋友能交往一年多了，认识半年，半年左右开始确定了恋爱关系，到现在已经有一年多了。我们俩是通过什么认识的？嗯，不怕你笑啊，就是我俩是通过网络认识的。
0: 嗯，
1: 然后交往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我是那个他和他母亲也说过我们俩的问题。他母亲刚开始是同意我们俩交往，但我不知道是通过因为什么原因，就是突然之间不同意我们俩继续交往下去。然后呢，我们俩分开一段时间，分开这时间吧，我们俩谁也没联系谁。他后来就是突然间又联系我，说就是说的我们俩还想继续交往，到现在呢，也是在交往呢，只是说他母亲那边不同意。
0: 嗯，
1: 我就想问一下，现在我纠结什么问题？你说我俩吧，再说他这人我也了解很多，再说他也了解我很多，我俩就是说都喜欢对方。但现在就因为他母亲的阻挠，
0: 我问你一件事儿啊，
1: 嗯，
0: 就说当你们上一次分手的时候，他和你说了，说因为他母亲不同意，就想和你分手，对吗？
1: 对，他说的，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一面是我母亲，一面是你，我不能说那个因为我们俩而那个就是伤害我母亲那边。我认为他这么说也是很正常，因为我们俩的家庭情况
0: 都他就是这么说的，对吧？
1: 对。
0: 你见过他母亲吗？
1: 嗯，我见过一次，但是我见到一次，我是在车站见到的，我非常礼貌尊敬的我说的。
0: 然后有过交流，他对那时候他对你的感觉，你能看出来他很讨厌你吗？
1: 一言不发，就是说的我那次见到他时候我什么也没有说，我是上去鞠了一躬，我说阿姨你好。他母亲的表情很死板，就一点面无表情，看我一声没发。
0: 嗯嗯嗯。然后后来现在你们俩还在继续的相处，对吗？
1: 啊，对对对。
0: 然后怎么的？
1: 我就想咨询一下，你说我俩是应该继续交往下去，还是应该分开。
0: 嗯，他母亲不同意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你知道原因吗？
1: 我多少能了解点，因为我感觉在学历上可能差一些，还有就是说主要学历都是次要的，主要是说的，因为他母亲和他父亲离婚嘛，是通过认识人介绍的。
0: 嗯，
1: 我感觉他是怎么的，他母亲就是说知道现场知道我们俩是网络认识的，同意了，然后他跟他母亲和他的姨们，就是什么二姨三姨什么唠嗑，你知道吧？
0: 嗯。
1: 然后我感觉他们经过沟通以后，感觉就是这个网络认识的不靠谱，说白了就不靠谱，不相信网络，不相信我男方。
0: 这个不是问题，我和你说。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相识的方式有很多种，
1: 对，
0: 是不？咱们说啊，你这种通过网络认识和所谓的网恋，它不是一回事儿。
1: 嗯，
0: 啊，所谓网恋呢，是两个人也不见面，就在网上瞎扯淡，或者说通过文字，他就说他爱上他了，他也说他爱上他了。我觉得那个不现实。你们只是通过网络认识，然后呢，在现实生活当中相处，走到现在。
1: 对对对，
0: 这和别人介绍有什么不同呢？对不对？所以这个不是主要的啊。
1: 嗯，
0: 主要的问题恐怕你现在呢你还不知道，所以我现在给你几个建议啊。我先回答你的问题，你说应不应该继续相处？如果你喜欢这个女孩的话，如果你也能够确认这个女孩也喜欢你的话，没有理由不往前走。
1: 嗯，
0: 啊，这是我给你一个肯定的答复。 但是这里面有几个细节我要提示你。第一个是什么呢？你一定要通过你的女朋友详细的了解一下你母亲啊，她母亲反对的真正的理由是什么。哎，就是准确的了解，而不是说猜。这是第一个给你的提示。第二个给你的提示呢，他母亲反对，其实解决这个矛盾的主要的人物不是你，而是你的女朋友。因为他要和他女和他母亲交流，他母亲反对也是为了他女儿好。
1: 对对对，我冷。
0: 他呢，就是说，用你女朋友的话来说呢，在中间可能要受一些夹板气，左边是你，右边是他，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更对他好，让他觉得，哎，他即使是说，左右为难，他也值得。明白吗？
1: 明白。
0: 这是第二个提示。第三个提示呢是什么呢？你一定要把你的事业做好
1: 啊，
0: 因为未来的丈母娘最看重的就是这个，最看重的就是两个方面啊，小伙子，第一个就是你对他的女儿怎么样，第二个就是你小子是不是一个干事业的人啊。
1: 向老师，我能插一句话吗？
0: 说吧。嗯，
1: 我是退伍当兵退伍回来的。
0: 嗯，
1: 现在我是在一家国营军企工作，我就是说的我工作单位吧还可以，我感觉他母亲就嫌我的月收入太低了。
0: 我告诉你啊，我所谓的说做事业指的是什么？

0: 指的是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1: 哦，明白明白。
0: 什么意思呢？不管你现在挣多少钱，比如说现在你挣1000块钱，那明年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得挣到1500啊？
1: 对。
0: 是不是？那后年的时候你是不是得挣到2200啊？就是你得不断的上升啊。
1: 啊，对。
0: 哪怕你咱们说你在一个很好的单位，那你一辈子挣这么多钱也不行啊，是吧？物价它还涨呢。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不管你现在是什么样，你得让人看到这种进步。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啊。
1: 啊，明白
0: 了。哎，第四个，其实我想和你说哈，你这个小子很实在。非常非常实在，但是什么事情不能过头了？
1: 啊！
0: 你第一次跟人见面，还在公交车站，你上去鞠一躬。
1: 不是公交车站，因为我这女朋友吧。
0: 是哪儿？你就告诉我地点是哪儿。
1: 啊，火车站。
0: 你不管是公交车站还是火车站，都是人来人往的地方。你上去就鞠一躬，这不吓人吗？
1: 我也没有太大的去，就是我是稍微就是那么，就给他是吧哈腰鞠躬，我也没说九十度。
0: 你这个挺吓人的啊！
1: 哦，那我
0: 你觉得你是一种尊重，但是那什么时候什么地点用什么样的方式，你别把人吓的啊！
1: 哦，
0: 咱们说好听话，说你这小子有点挺坦诚的啊！
1: 哦，明白了啊！
0: 啊，我给你这几点提示啊！好嘞，再见。
1: 再见。
0: 嗯，南京交委号为5581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江哥，非常喜欢你的节目。
0: 哎、嗯，谢谢。
2: 我挺激动的，让我妈跟你说吧，江哥，人家有挺多事儿呢啊。
0: 啊，
2: 我妈挑两个关键的跟你说，江哥啊，谢谢你。你就说吧。
3: 喂，你好。
0: 你好。
3: 嗯，我今天呢，我66了，我老头今天74了。我有个不争气的儿子，老管我要钱。我看有的是事儿吧，该拿；有的是该拿，是有的不该拿。我现在分辨不清了。
0: 嗯，
3: 我就想问一问呢，那个笑江的。
0: 你儿子多大了？
3: 啊？
0: 你儿子多大了？
3: 我儿子今年46了。
0: 结婚了吗？
3: 那个、啊？
0: 他结婚了吗？
3: 结婚了，媳妇儿跟他离婚了，上法国给房子卖了走了，就他自己在家。
0: 孩子呢？
3: 他孩子现在给我了，从小就扔给我呀。
0: 啊、
3: 我和爷爷俩现在都抚养到22了，也不上班，就玩电脑。他妈现在也不管他儿子，我那儿子他也不管，他不管也行啊。我儿子现在老管我要钱，就是他最近呢，他那个配件厂和那个车辆段合并了。合并完事之后吧，得交医保，医保1万块钱得。
0: 嗯，
3: 我说这个钱是该给他拿吧？
0: 没有啥该拿不该拿的，你儿子都这么大了，这点钱他都没有吗？这点钱还得你当妈的拿。
3: 他现在吧，当保安呢，一个月才挣1200块钱。
0: 嗯，
3: 嗯，我寻思这个钱吧，你说那个笑江师傅，我说我该给他拿吧？
0: 你是不是这意思啊？想给他拿，但是你女儿不同意啊？
3: 我不是我女儿不同意，我这心里都不平衡。他这个我给他拿到可以，但他最近吧，他喝酒吧老爱闹事。他最近吧来人家卡拉 OK 那地方吧，喝酒喝多了，给人那里边都给砸了。砸完现在让他赔偿8500块钱。你说这个钱我给他拿不给他拿呀？
0: 哎，我跟你说啊，什么给你这事儿你咋能问我呢？要我是你的话，我啥钱都不给他拿。要我是你的话，连他的儿子我都不给他养。
3: 哦。
0: 那你说你自己的儿子都46了。是吧？现在他就是破罐子破摔，一天在这混日子，混日子也行啊，你别整事儿啊，你别闹啊，你别做人呢、啊。他现在还做人，你说你都就66了，这他爹都已经74了，你说这现在一点都不尽孝，还回家啃老呢？你们还让他啃呢？
3: 那我就不行，他就现在来外边着就不像人样了。你说我们瞅着还心里头还不得劲儿。
0: 所以老太太。我和你说，你今天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因为当年你这样的一个选择。你说这孩子他从来没管过，是不是？
3: 是。
0: 他从来也没有尽过责任和义务，对不对？
3: 对。
0: 你吧，什么事儿都替你儿子做了，到最后你儿子啥也没做过呀，啥也不做了。遇到啥事儿找这个爹这个妈，关键问题是他还出去做人呢。你说你这么个儿子你怎么整？你们俩都这么大岁数了，你告诉我，你有多少个10000，有多少个8500还给他？
3: 哎呀，他要来外边了，搞这媳妇儿啊，头几回我搞的第二个也结婚了，也走了，我给买的项链，买的那个又是那个冰箱，又买的彩电， 那个第三个又怀孕了，带着肚子要人流。

0: 你都应该给他整走，你他都应该让他自食其力了。
1: 那我就想把这家扔给他们，我不管了，我和老头俩干脆出去。
0: 行啊，
1: 别让他看着。
0: 行啊，行，行，
1: 行哈。
0: 而且走之前跟他说明白啊，说什么明白？第一个，你46了啊，你说你这一辈子活的啊，整这么多媳妇儿，没有一个你能留得住的，是吧？人家都不跟你过了，人都走了。
1: 对。
0: 然后呢，你自己反省反省你自己。还有你这个孙子，你也跟他说，你也已经22岁了，我养你这么大了，现在你自己连班都不上。我们老两口都这么大年龄了，我们还得奔命的似的养活你们爷俩，我们这是干啥呢？告诉他们自己去养活你自己，你们要有心啊，你们要是有血有肉的话，你们应该自立，而且应该想一想，是不是到现在为止你们应该好好干啊，好好过生活，回头孝顺孝顺你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你把这话跟你这个儿子还有你这个孙子都说明白。好吗？我们聊到这儿，我们再见。
1: 好了啊，再见。好了，
0: 迎接尾号为6552的这位听友，你好。182尾号为6552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哎，电话已经接近直播间了，您说。
2: 我有这么个事儿吧，我是啥呢？就是这已经了这么长时间，这是我就说这话一说吧，这怎么有3年了？半年了，这个孩子吧。
0: 哪个孩子？
2: 就我这孩子吧，就跟我老婆吧，就是我小姨子，这连钱嘛没了，完个儿在家害怕，完就上那住去了。
0: 你这说的是啥呀？你
2: 是
0: 说的是啥呀？谁害怕呀？
2: 我小姨子个儿跟他住就害怕，完天天哭，完老婆就跟着上那就陪他住去了。
0: 啊啊啊！然后咋的？
2: 完陪他住，完孩子也跟他住去了。孩子跟他都上住，完我自己就搁这边吧。这一晃吧，一过来这就3年多了。
0: 3年多了。
2: 啊。
0: 哦。
2: 3年多了，这孩子吧，反正是，什么5一、10一、8月节，还是父亲节，还是你生日，还是那过阳历年呢？反正是什么时候根本就不理我，就干脆跟我就没有一点关系了。没有一点，就一年来一回，过年前就象征性的，不来看我还不好看。没有办法，反正他就是过年前上来看我一下，看我一下，我其实我都挺不高兴的，也不爱接待。但现在要结婚了，现在求我参加他婚礼。我吧现在心里不太
0: 求你，
2: 现在求我参加他婚礼。
0: 咋求你的？你跟我讲讲。
2: 他就告诉我，就是说人家后天要结婚。我说这事儿吧，已经说了半个月以前就跟我说了，我根本不能参加，我不想去。我不想去那啥，现在一劲追我。因为我毕竟是4个爸呀，参加婚礼我不去，他有我那个位置我不去，他不得劲啊。现在找我，让我去参加他婚礼。这才找我了。3年了，他跟我1年见一回呢。3年了，完现在让我去，你交了我就合计留着去，还是不去？我从心里边说是不想去。
0: 你就是不想去，意思就是以后不想好了呗。
2: 不想，那没这孩子这样事儿的，他就是跟他妈和我小姨子还他们家人怎么调理的，那我不知道他们咋调理这个孩子。其实俺家孩子原本不是这样事儿的，谁知道这一晃这3年就这样事儿的，这3年就这样事儿的。
0: 你觉得你说的这话现实吗？
2: 现实就这样事儿。我现在跟
0: 我告诉你啊，第一个。一个成年的孩子，别人是调理不了的，啊，别人咋告诉是没有用的，因为你是他亲爹。之所以对你会有所改变的话，那这里边至少说明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和你爱人的感情不咋好。第二个问题是，其实你作为父亲来说，你跟你孩子这么多年的感情也不咋地。你如果说不想去，那你就不去啊！不去呢，以后你也别指着孩子能孝顺你任何事情。
2: 啊，我现在已经退休了，我就是说我这劳保也不少，我也用不着他就是孝敬我。我就是想知道一个啥呢？他后天就要结婚了，想让我参加他婚礼。我吧，现在我不想去，对还是不对？
0: 不对。还有问题吗？
2: 那我就是还得去啊。
0: 这是第二个问题了。

0: 那我不，但我不知道这个他们。
1: 哎，你做啥事儿了，让孩子对你烦成这样了？
0: 我没做啥事儿啊，也没做，没有做，他就跟他妈好。
1: 为啥跟他妈好，跟你不好呢？差在哪儿呢？
0: 因为他说他天天从生下来他就跟他妈寸步不离的，就跟他妈来一起。
1: 那你呢？你跑哪儿去了？
0: 我们完事儿吧，我那个俺家我媳妇是啥呢？俺家这孩子吧，就是从生下来就连我妈碰都不行，谁都不能碰，就他一人看着，就他一人一天像老妈子，就给这孩子惯着，就是眼睛就像个啥，反正就像宝似的，是天天就不能离手，就天天就谁都不行碰，就他一人看着。
1: 男孩女孩这是女孩吧？
0: 啊，女孩。
1: 嗯。
0: 他就这样似的，就对着孩子。
1: 你现在呀，你现在呀，就是满肚子里、满脑子里，你说的都是你爱人和孩子的责任。但是肖江想和你说一句话，这里边要说你这当爹的一点责任都没有，我告诉你，鬼都不能相信。一位听友叫大海发来微信：肖江是他这个父亲有问题啊，该和你说的都说了啊，再见。
0: 啊。
2: 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肖江说，和肖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5655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是肖江老师吗？
1: 哎，我是肖江，你好。
3: 嗯，我想向你咨询点事儿啊。
1: 啊。
3: 我呢，我们家姊妹三个，我是老小，我上面有两个有两个姐姐。
1: 嗯。
3: 一个月之前呢，我妈呢因为在家，突发脑溢血啊离世了。我们因为我大姐在国外，
1: 嗯，
3: 然后我们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就是第一时间往回赶。处理我妈的后事，然后我妈的后事处理完之后呢，然后我二舅，就跟我说孩子，你现在也老大不小了，说那个二舅跟你说一下，你妈就是去世这个事儿，前因后果到底是什么，因为什么原因，他肯定是有联系的，有什么原因的。
1: 嗯嗯。
3: 啊，因为我姥姥的赡养问题呢，就是在我妈去世的当天，
1: 嗯，
3: 以及头一天跟我大舅。大吵了一架，包括跟我大舅妈之间就是吵得非常凶，吵得非常厉害。然后我妈就是因为可能血压没控制住，突发脑溢血这个情况，这是我二舅跟我说的。
1: 嗯。
3: 然后回过头呢，我当时我以为姐妹之间因为老人赡养的问题，吵几句闹几句都很正常，我也没有说太在意这个事儿，因为当时也确实是比较伤心。然后回过家之后呢，我这个事儿吧，我一直是揣在心里面，我不舒服，因为这个劲儿我憋不过去。然后我跟我姐姐呢也沟通，我姐姐说是啊，我也，哎呀，我也是因为妈这个去世这个事儿，也是心里面一直也不痛快，就想找我大舅唠一唠。然后呢，我跟我老姨，因为我妈姊妹多，然后跟我老姨呢也探讨过这个问题，就问我妈到底是因为我妈之前的身体特别特别好，身特别健康，我老姨呢她也是支支吾吾的，但我能听出来她确实是因为我妈因为我姥姥赡养这个问题呢跟我大舅闹得非常凶。那我现在想咨询的问题就是这个事儿呢，我因为我做小的嘛，我不想把这个事儿没有的事儿说成有了，因为这个毕竟不是个小事儿。但我还不知道我应不应该去找我大舅去谈谈，去唠一唠。现在我很矛盾。
1: 你唠，咱们说啊，假如说去聊的话，和你大舅去唠的话，咱们想一想，咱们展望一下，会有几种可能性。
3: 我认为应该我大舅肯定不会承认的。 那么我认为只有这种可能性，这种事不是任何人不会承认的，肯定跟自己没有关系。
1: 嗯嗯嗯，那不承认，下一步你还咋整？
3: 所以说我现在我特别矛盾嘛，因为
1: 你不用矛盾了，没有必要去唠这事儿了，因为你都已经知道唠的结果了。
3: 那但是这个事儿它不同于小事，小江老师，我心里
1: 不管是大事儿和小事儿，你都已经是无法改变的一个结果。
3: 我也知道，这个确实事实已经这样了，我确实无法改变什么。但
1: 我其实一直在我脑海里有一些话我要说，但我不知道合不合适，因为毕竟母亲刚走这么长时间。我举个例子啊，您别介意好吗？
3: 好，您说。
1: 他俩即使争吵了，我们也没有办法来判断谁对谁错。您说对吧？
3: 是。
1: 比如说交通肇事了，我们不是用这个谁被撞的惨就说谁占理。您说对吧？
3: 是，
1: 不是说他俩吵架之后母亲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不是说咱们妈就占多少理，他不是那么个事儿。
3: 是。
1: 关于赡养老人这个问题，我觉得哈，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这东西你很难去界定出一个谁对谁错。咱就算退一万步讲，如果说您的母亲全对，你的大舅很混，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那您说你找他有啥意义啊？我说句再难听点话，如果你知道这些事儿了，你最大的一个所谓的咱们说心理平衡也好，或者叫报复也好，只能说我们以后再也不理他们家了就完了。
3: 是是是
1: 是吧。他就说，
3: 总觉得
1: 他就说你大舅说孩子，是我跟你妈吵起来了，我不应该，我一万个不应该，甚至你大舅都给你跪下了，我就说句不好听话，以后你这大舅还能跟以前一样吗？
3: 是，
1: 都不能了。我们再退一万步去想，你说母亲在天上，她会希望你去找你这个大舅吗？
3: 我相信她不会的，因为我母亲不是那种人，她不是那样的人。
1: 是啊，所以啊，我们现在不管做什么，我们得随着母亲的心愿呐。我觉得母亲最大的心愿就是你们姐三个啊过好。这个是母亲最大的也是唯一的一个心愿。
3: 是。
1: 我现在如果要说小伙子你赶紧从痛苦中走出来，我觉得我这话说的一点儿都不合适。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要做给母亲看，因为母亲能看到。
3: 是。
1: 对吧？你现在你是个爷们儿啊，不单单你这关得过去，而且你还得劝你的姐姐。
3: 嗯，
1: 而且也不要再问任何一个人了，没有意义。咱们是难为人家，你二舅能和你说这些，小子，就冲这份情谊啊！不管过年过节，你得去看你这二舅啊。
3: 嗯嗯嗯。
1: 啊，去看你那二舅，你那大舅你可以不理他。
3: 嗯。
1: 啊，因为到底是谁对姥姥孝顺不孝顺，其实你心里也有数。
3: 是。
1: 谁对姥姥好，咱就对谁好。就这么简单。
3: 嗯，行，向阳老师，谢谢你。
1: 那我们就聊到这儿啊。好，再见。
3: 谢谢、
1: 啊。
3: 哎，再见。
1: 来迎接尾号为3719的这位听友，你好。
4: 哎，你好，小江老师。
1: 你好。
4: 我想跟您谈一下，就是有关于我自己的一件事。
1: 好啊。
4: 就是情感方面的事儿。
1: 嗯。
4: 我今年39岁了，离异，然后离婚以后呢，带着孩子跟父母一起生活。
1: 嗯，
4: 我在一个相亲的网站顶上认识了一个男的，
1: 嗯，
4: 然后当时呢见过几次面，后来吧因为一些事情不太愉快，所以就分开了，然后也就是没太联系，但是彼此还都保留着电话号码。嗯，过节假日的时候呢会发一些问候的信息啊什么的，但是没有什么过多的接触。因为我的一些原因，有一些事情想请他帮忙，
1: 嗯，
4: 因为这个事情他能做得到，我找别人我可能也帮不上我，所以我就给他打了个电话，然后他也同意帮忙了。
1: 嗯，
4: 然后我们呢就见了几次面，然后他帮我把这件事情给办了。后来呢就是我请过他吃两回饭，答谢他这个事儿。然后后来呢他跟我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吧，我就注意到他电话响了，然后响了呢他就没接，然后又响了两次他都没接，后来他干脆就给静音了。我注意到了这些之后吧，然后我就问他了，因为当时我也知道，就是我们分手之后他可能又处了另外一个女朋友， 我想可能就是他女朋友给他打电话了吧，

0: 我就问他了，我说为什么你们怎么相处了这么久了还没结婚呢？然后他就跟我解释说，他说的他们相处的非常不愉快，然后也不可能走到一起了。然后他当时也对我说，他说他想重新开始跟我相处。然后我就说，我说我现在吧不能跟你相处，因为吧你和他还没正式分手，我也不想在你们之间，因为我的存在而改变了你们的这个关系，那样的话我心里会挺不好受的。所以吧，我想就是等你们自己处理好了以后，然后过段时间呢，你再来联系我，这样。然后他也说他自己会把这些事情都处理好之后，然后就再来找我。过去之后就一直也在没再联系，电话也没打过。然后他又联系到我了，说他跟他女朋友已经正式分手了，想跟我在一起相处。当时呢，我就信了。然后呢，我们就见了几次面，但是也就是见面，偶尔见个面，吃个饭，打打电话，发发消息什么的，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后来有一次呢，他约我见面，我们在见面的地方吃饭，突然之间吧，就来了一个女的。后来知道这是他的女朋友，我认为当时是以为是他的女朋友来了呢。然后这个女的非常激动，她就说的，我跟他已经结婚了，1年前就已经结婚了，那个问我为什么要破坏他的家庭，我当时就懵了，因为我一点都不知道。我说的我不知道你们已经结婚了，然后这个男的当时就跟我解释，说的他们两个现在已经开始在商量离婚的事儿了。之所以没敢告诉我呢，是因为怕我知道了他已经结婚了之后，即使他离婚了，我也不会再跟他相处了。所以呢，他就已经开始跟他在商量离婚的细节的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呢，然后他就没敢跟我说。当时这个场景啊，我就挺尴尬的，然后我也挺难受的，我就离开了。然后他后来反反复复多次跟我打电话跟我说，说他们离婚的原因不是因为有我的存在，而是说在这个女的跟他和他的家人之间有非常大的矛盾，没有办法继续在一起生活下去，所以他们决定想要离婚。但这个女的可能当时还没太同意。然后，这个男的还跟我说，他说这经过了这么多事儿，也经过了这么久，他还是觉得想跟我相处，觉得我是他以后将来能共度余生的那个人。但是我心里有一种感觉，我就觉得我好像是受骗了，然后也挺生气的，所以我后来就把他的电话给屏蔽了。然后呢，这段时间呢，他又给我发过一些消息，然后又跟我说，就是留了一些那个信件，就是电子邮件什么的。他跟我说他已经离婚了，然后想要来找我谈一谈。然后肖战老师，我就想，就是这件事情，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就
1: 好，
0: 是这样的人。
1: 我来问你几个问题啊。
0: 好。
1: 你们俩刚开始认识的时候是因为什么没往下走的？
0: 就是我这个人吧，可能是就是在处理这个男女关系之间这个问题比较认真。然后我们在相亲网站上认识的时候呢，然后他可能是就是那种就是广泛就是可能会跟两三个女人就是接触，但是可能他想从中间选出来一个。而我这个人呢，可能就是那种我现在跟你那个咱俩就是接触了认识了，我就跟你单线联系，我不会再跟别人有什么联系。当时呢，他在跟我接触的时候，他可能也在同时是交往其他别的女的，但不是什么目的我倒不知道。但是后来被我知道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的，你看你现在在跟我接触，咱俩毕竟是说的以这个搞对象为目
1: 然
0: 的
1: 后
0: 在一起
1: 就
0: 交
1: 因为
0: 往。
1: 这个原因，你提出来不继续了，是吗？
0: 对，
1: 然后他也没有进行挽留。
0: 很努力的挽留了，但是我就说不行，我说我觉得我当时我自己心里认为他这种人可能就是比较朝三暮四的那种。
1: 好，
0: 我比较害怕。
1: 来，我再问你，你有什么事儿非他不可呀？
0: 其实要是平心而论的话吧，没有什么事情非他不可，但
1: 所以
0: 是就
1: 我
0: 是，
1: 觉得你对他也没太死心。
0: 怎么说呢？就可能女人的这种那个情节吧，就是她一直在追求你，一直在追求你，然后也对你就是挺好的，然后也挺细致的，这些方面做的都非常好，
1: 他是做
0: 可
1: 什
0: 能
1: 么工
0: 就。
1: 作的？
0: 他是做一个销售的一个经理，
1: 我以为他是公务员呢。
0: 他不是公务员，但是他这个人就是说话做事啊什么的，跟你说的那种公务员的那种人好像有点像，挺像的。
1: 我不相信他。
0: 你不相信他是不？
1: 对，为什么啊？我告诉你，道理非常简单。这次他帮你办完事儿之后，你们俩第一个没有用男女朋友的方式相处，对吧？
0: 对，实际上那段时间他还没离婚呢。
1: 是不管离不离婚，你们没有用男女朋友的方式去相处。这什么概念呢？比如说，他把你看成女朋友，或者说你把他。

0: 看成男朋友，你对他是一种态度，一种要求，对吧？普通朋友又是一种态度，又是一种要求。那如果说两个人走到一起是夫妻的话，又是一种态度，又是一种要求。然后呢，你们其实接触的并不是太多，对吧？只不过是吃几回饭而已，您说对吗？
1: 嗯，是吃过饭。
0: 好了，凭什么他说就认为你就一定能够处理好和他们家的亲人的关系呢？
1: 他说，嗯，其实我们在以前的第一次那个认识的时候吧，也交往了一段时间嘛。然后他就说我这个人比较明大义，然后细节的问题做的也比较好。
0: 如果他能看出来这些，他为什么就选择了一个他现在的爱人又不行了呢？然后又跟你说啊，如果说我要离婚，怕你不接受，你有过这样的话吗？
1: 我倒没说过，就是说你再婚了再离婚，我不会再接受你。但是我就是他可能认为我这样的人就是比较纯粹那种人，就像第一次。
0: 凭啥呀？
1: 嗯，
0: 你又不是没结过婚，所以他说的这些话，我觉得都不可靠。你呀、啊，你还有点像小女孩一样这么纯真呢，应该说准确的称呼应该是天真，你真信他的呀？
1: 嗯，
0: 他这些东西全是骗的，我告诉你。
1: 嗯，
0: 第一个，他不可能离婚。
1: 嗯，但是他现在就是因为就是那次嘛，就是咱们
0: 那也是人家那女的不要他了，我告诉你，他恐怕和你之外还和别的女的交往，你信吗？
1: 也许有可能吧。
0: 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绝不和这个男人继续交往，否则你会后悔的。
1: 嗯，
0: 他不可信，
1: 是吧？
0: 对，
1: 嗯，行，
0: 连最基本的最基本的可信都没有。
1: 嗯，
0: 其实你不没有必要再和他保持联系了。
1: 嗯，我第一次跟他分开的时候，其实就是因为我不相信他，然后
0: 现在他说的话更不让人相信。
1: 嗯，
0: 你咋还能越学越活越窝囊了呢？
1: 嗯，
0: 我们年龄增长了，我们的判断能力是不是也应该增强啊？
1: 是。
0: 第一次你都不相信的，现在又整出这种事情了，离婚都不跟你说啊、就结婚了都不告诉你，这种事儿都忽悠你，还有啥可以相信的呀？
1: 嗯。
0: 对不对？你刚才说的很有道理。我不管你们俩现在什么状态，是不是？你现在咱说，你把你自己的事儿整明白了，你再来追求我。那不管你结过几回婚，离过几回婚，是吧？那你现在，你本身你没离婚，你说离婚了，你出来你忽悠我，这算咋回事啊？根本就不能够考虑他，根本也不能够接受他。
1: 嗯，
0: 好吧。
1: 是，好，谢谢你，肖江老师。
0: 再见。哎，
1: 嗯。
0: 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迎接尾号为5712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
0: 哎，
2: 啊，我那个现在就是那个我儿那个儿媳妇儿也不过来，完了那个
0: 你从头说什么儿媳妇儿也不过来，过哪儿来？我听不懂。
2: 不是，就是那个你听不懂，就是我和儿媳妇儿的那个关系那个不好，就是儿子也不让我那个上咱家去。
0: 嗯，
2: 儿媳妇儿那个也，我上他家去也不给开门，那个也不让孙女过来，我精神上压力非常大。
0: 你跟儿媳妇儿有啥矛盾呢？
2: 啊？
0: 你跟儿媳妇儿有啥矛盾呢？
2: 就是他那个，我通过我儿子那个打听的，我说我到底错在什么地方啊？
0: 嗯，
2: 完了他说的，我这没给他买，那没给他买，我说什么没给他买呀、啊？他就不吱声了。就是那个，就是我该他的特别多，
0: 嗯、
2: 可是我认为我已经完全尽力了。我丈夫过世吧，肺癌过世已经23年了，我是动过大手术的人，那个医生判定我永远不能来。

0: 头站着了，但是凭着我的坚强，我把自己的病给治好了，并且能那个挣点钱，完了给儿子买了房子，娶了媳妇儿，那个孙女出事我也给拿钱了，我已经那个两手空空，就剩下劳保这点钱了，我不可能再给他买什么了。现在我那个让那个这个情况把我逼的，我想有天伦之乐，我那个68岁的人还坐在那个路边那个修鞋，那个修鞋修一天鞋下来，脸也肿，腿也胖，我不知道我怎么好了。
1: 嗯，好，来听我说说啊。你刚才说你挺有成就感的，一个是战胜了自己身体的疾患。另外一个呢，把你儿子安排的挺明白的，又给你儿子娶媳妇儿了，又给你儿子买房子了，是吧？又人家生孩子也给拿钱，但是你唯一没做明白的是，你没把你的儿子培养成人。
0: 我的朋友也都这么说我，可是我一天的工作时间最短的是14个小时，最长的是21个小时，我只有工作，只有挣钱，没有自己，我忘了我自己了。所以说我
1: 不是你有没有你自己的问题啊。是你记住了，你儿媳妇儿，你和她之间的矛盾，你儿媳妇儿对你这样的一种冷漠，根源不在于你儿媳妇儿身上，而在于你儿子身上。
0: 是。
1: 你儿子就没想孝顺你。现在呢，天伦之乐对于您来说，我觉得只能是一个梦。因为你儿子他心里边根本就没有你这个妈。如果你有钱，他能瞅你两眼；一旦你没钱了啊，你啥都不是。
0: 那我咋办呢？
1: 自己过自己的生活，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吧。我觉得我要是你的话，现在得好好的收拾收拾你这儿子。
0: 我怎么收拾他呀？我是缺乏那个光知道挣钱了，我忘了教育他了。我从穷坑里出来的，我认为我挣了钱了，我有钱就能把生活摆平了。没想到我落了这么个下场，让儿子把我赶出家门。
1: 现在啊，唯一你能收拾他的只有一种办法，朝他要赡养费。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从法律的层面啊，来去做你的这种诉求。
0: 我跟这事儿，我跟我姐、跟我妹他们商量了，还有我一些老朋友，他们说的，我要一告他，我真想告他，除那个，但是他们说的，我这样又会把我儿子的婚姻给弄离婚了。
1: 不离婚，你又能咋的？要么你就当没生这个儿子啊，你就自己过。你心里能平衡吗？
0: 我就是因为不平衡。
1: 不平衡就按照我说的去做。另外我再提示你一点啊。从现在开始啊，不管你儿子什么样，以后一分钱不要给他。他绝不可能养你老。等你真正不能挣钱那一天，不能动那一天，他不指不定怎么对你呢。所以我们真就得留点过河钱啊。再见。来迎接尾号为0564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小江你好。
1: 你好。
2: 我现在啥呢？干这工作吧，今年50多岁了。我跟那个俺家我小孩他妈呀，离婚了，还差2月9年。
1: 你记得真清楚啊！你俩因为啥离婚？
2: 他搁外边有人了，他那来我是抚顺的，他来抚顺石化，他单位好。我是矿区的，我大具体。具体你能理解不？
1: 能，
2: 就是具体跟那个全民工还是差点。所以说呢，我是具体的，具体抚顺矿区大批下岗的97年那波啊，俺们就下岗了。下岗我搁外边做点小买卖，就是卖菜了卖肉了，他就瞧不起我了。完了，他跟他们一个单位石化单位效益好啊，他和他们单位市级的就开通勤的大客，他俩就他妈
1: 就是出轨了呗，是吧？
2: 对。
1: 现在啥意思？
2: 完了，我那个。我给堵着了，堵着之后呢，他也认错了，俺俩就办那手续，办完手续之后，完了，这不是这最近这1、2年呢，他整那个他跟人家也没过长，他俩又上火了，上火之后他又找我，跟我

0: 他要想回来，我说那绝对不行。我说是狼，我给他举个例子，找我吃顿饭，我说是狼啊，他就是吃肉的；是狗，他就是吃屎的。我说我堂堂的一个大老爷们，你记住，你跟我面前你保证说你是该回，我说你这种人首先没有德，我说你不要再找我。
1: 爸，你跟我说这些干啥？你想问我什么？
0: 我想问，就是他这样的人，我跟你说。我认为来说是不是可以，就是不能迁就这种人。我认为来说，
1: 这不叫迁就
0: 啊，这不叫迁就。
1: 其实说实话，你内心当中你也有想法。如果你一点想法没有的话，第一个你不会走心，第二个你不会给我打电话。
0: 我有很多人向我说的意思，这个家你老觉得没有那个面子。完了，他说那意思他闹得老早要回来，他拖了不少人。我说那不行，我说那绝对不行。我在我拿不定主意的时候，我天天听你节目啊，我
1: 给你个建议呗。
0: 啊，
1: 你俩现在反正都离婚了，这么多年了。
0: 对，
1: 先处对象呗。
0: 不行，我挺膈应他，我始终。
1: 你想一辈子不找吗？
0: 不，现在是都他也退休了。
1: 不，我就问你，你是不是想一辈子就不再找了？
0: 我也想找，我寻思等退休了，还有个三四年就退休了，退休有合适的找一个窝窝囊囊的。咱不管可是好看无非，知道互相体贴，他主要守点本分的这样人，我就想，
1: 我为啥让你跟他处对象，你知道吗？
0: 啊，
1: 人都是会犯错的，
0: 啊，
1: 有些人能改，有些人不能改，这个不是狼和狗的问题，
0: 啊，
1: 嗯，所以我相信啊，或者说我感觉，他现在确实实心实意想和你在一起，不然不能拖这么多人费这么大劲。
0: 是，
1: 所以我建议呢，既然你有这个想法，我倒是建议你啊，你给他这么一个机会。过了这么多年，过去这么多年了，是吧？啊，先从处对象开始吧。因为事实上，有些时候，比如说你再想去找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你找也挺费劲的，也不容易。
0: 啊，是。
1: 所以可以先接触，先尝试。
0: 啊，
1: 嗯。
0: 但是我因为来说。反正我老怕啥呀？他在救病伏法，你怎么整？到时候那么咱跟他操那心。
1: 这种事儿啊，咱们说实话，明天出去谁能知道咱到底是崴不崴脚啊？所以我让你跟他处对象，不是先考察了解一段时间吗？
0: 哦，
1: 那你以为我是随便给你这么一个建议吗？好吧，我们就聊到这儿啊，
0: 哎，
1: 再见。
0: 哎，好，谢谢。
1: 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迎接尾号为5892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2: 哎，我是一名那个国企的员工，然后呢，现在我这份工作吧，完全就是我干的非常的不开心，已经困扰到我的那个生活了，就是我很不开心，就是天天影响我的生活，我就觉得我想辞职，然后全家人都
1: 怎么影响了？你得说一说啊。
2: 嗯，就是我最开始这个国企工作吧，就是比较闲，然后工资一般。然后后来吧，老人都走了，就是我一个员工的时候，就给我降职了，就从最开始降职，然后再到
1: 最开始干什么？
2: 降工资。
1: 啊啊啊！
2: 嗯，然后降职我去找领导，然后后来也是不了了之了，然后再到后来，每天都就是天天加班，天天工作，
1: 嗯，
2: 就是没有休息，我就，然后再到后来，就是有一个人管我们那个领导呢，就是所有的工作就是事无巨细。他都要管，就是已经到一个没有可以就是可以让我呼吸的一个空气的那种环境了，然后我就干得非常不开心，就想辞职，然后父母就特别不同意，父母就说你的国企怎么能辞职呢？
1: 嗯，
2: 当时我就觉得我在这地方没有任何可留恋的，就是说薪水也不清闲，工资低也不低。

0: 也不高，然后他没有休息，然后
1: 你
0: 想
1: 是
0: 创业。
1: 学什么专业的？
0: 我是学销售的，但是我干的这个是花样，并不是和我一个那个一个工种的。然后我就是说，我就想创业，然后我现在就在创业，就是在努力，就是说可能从最开，因为全家不支持嘛，从最开始的那个，盲目的去找项目，然后到那个找地方选址啊，然后到现在就是说，我已经选好项目，选好地址了，
1: 你选什
0: 就
1: 么
0: 是，
1: 项目了？
0: 我就是因为就是餐饮。就是想自己干嘛，因为全家没有支持的嘛。就是现在我就是有一个担心什么呢？我就是说，现在等我学好之后吧，因为全家没有支持的，只有我自己。就是我有点害怕了，就现在面临一个什么问题？就是如果我只要拿这个钱去投资以后，我就开始可以运作了。然后还有就是说，我要去单位辞职，就是真正面临到这一个地方的时候，我就很害怕，很害怕，我不知道。其实我没有这个勇气说去一个国企单位说领导我不想干了，以后我要辞职去创业，然后也不敢去面临我说我将来创业到底能不能挣这个钱，就是这个得失我有点害怕。
1: 那我告诉你啊，我不主张你辞职。
0: 但是现在我的工作就是一个月1000多块钱，一天休息没有，然后管我的那个人呢，
1: 你不用
0: 就
1: 再
0: 是，
1: 重复了，我听过一遍了。我告诉你，我为什么不主张你辞职啊？有这么几点原因。在国企里边，你都混不下去了，你自己做生意更不行。
0: 对，都这么说。
1: 你现在是什么状态呢？不是你的工作影响到了你的生活，而是工作你根本就没干明白。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你所说的全是工作的范畴。
0: 对啊。
1: 这不叫工作影响到了生活，而工作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你的工作其实做得非常非常糟糕。
0: 你认为是我的问题吗？
1: 对，1%是你的问题，而且你自己做将面临着比现在更难的你无法想象的可能会遇到的困难，你克服不了。这是我给你的第一个提示。第二个提示是什么呢？就是你跟我说话虽然说你自己年龄不小了，但是你的语言表述能够表露出你的成熟程度。你差得太远太远了，就是你现在如果相信我的话，我告诉你，你想创业这个想法非常好，但是你记住了，不是谁都可以创业的，也不是谁在任何一个时段都可以去创业的。你如果想创业，可以先把你现在的工作做得游刃有余的时候，你再去做。这就是我给你的建议啊，聊到这儿，再见。来迎接尾号为9852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哎，你好，小江。
1: 你好。
2: 哎，你好。我有个什么事儿呢？我是抚顺的。
1: 嗯。
2: 那个，我今年48岁，原来呀，我在鞍山呢干厨师，完了最近是我姑娘她妈，鞍山铁西的。哎，就是结婚之后，这不有个姑娘，完了之后孩子6岁就离婚了。离婚了，一直那个，一开始吧，孩子他妈就是不要孩子。我说一个女孩，你不要，我也不能说干着厨师背着孩子炒菜。完了之后就是跟，就是愣给他妈了。他妈，我说啥也不要，我一个哪个多拿点抚养费，然后把孩子就是说能帮助你把孩子养大。完了之后呢，那些。他妈一直就带着他，第二年他就带着孩子又走一家，又找个男的，就是说结婚了。结婚了，这孩子吧，完我年六一儿童节了和过年啥的，去买点东西，买点衣服，看一看，给孩子过个节，这么意思就这么过来的。完了，我前几年吧，我就有病，搁外边一直呢，就是说。这看那看的，说又是肺癌，又是什么的，反正最后确诊了，跟踪了5年，完了这个病排除了，就是以前不知不觉得过结核，又不知不觉的没治就好了，好了没有钙化点，让你自己的这些自己的负担压力就解除了，解除一点一点的，就是调养的身体就能好一点了，原来也能挣个 1-2万块钱吧。因为说冬季也不能施工，就是搁机缘座上，完了就是一年能干半年多点活。完孩子因为就是离婚前吧，就是说一年给拿3000块钱的抚养费，完了就是离婚证书我都写的，但是头些年一直我也没拿，没拿完了后期就是这不挣点有点钱了，我就合计找我姑娘得扔用上，再说我也是抚养费我也得给。就这么的，就是说他妈我那阵儿就是在鞍山的后期了，就是也开个小饭店，开了8天我就住院去了。而买卖后来也是让别这个服务员和厨师给我雇个厨师整，也整房产的。完那工就干8天的时候，他妈也带孩子去跟我要钱去。完了就断断续续的，那时候就是给的少点。完了这就是前2年，完了那个他就是学美容美发。完了就是说20天呢花3000多，3000呢2000呢5000呢，就这么往外打。反正我这就是说一算，就是以前我打工的老板给我3万多块钱，哎，完了给了，就是说陆续又让会计往那么打，往还算那么汇钱，然后格外我这边有你再汇点，我说只是的，这是好事，学个手艺哈，将来也是最起码。自立，不管男的女的，你要能自立，不能说那个老像寄生虫似的。就这么的，就是昨天我前妻又给我打的电话，俺俩还搁电话里照起来吵起来，完了还跟我要钱就说，又抚养费没拿够啊，那孩子今年20了。
1: 嗯，然后怎么了？
2: 啊，完了那个。哎呀，我就一直给我气的，就是今天干活都老合计，就这个事儿。哎呀，我一直我也老郁闷，因为我以前我也得过
1: 这个事儿吧。是这样的啊，首先说呢，你给孩子拿一点钱，也尽到你自己的心意了，也尽到你自己的能力了。换一句话说呢，从你的角度来说，你已经尽你的全力了，但是孩子未必能够理解。因为什么？说实话，孩子呢是和母亲在一起的，这么多年是母亲照顾他长大的，啊，
2: 对，
1: 这个是你用任何钱都换不来的，啊，
2: 完了那个后期
1: 我先说吧，好吗？我先说吧，好吗？啊，这个你心里边得清楚啊，这是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现在你的孩子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你得有一个了解。有些孩子啊，懂事儿。啊，会体谅人。有些孩子呢不懂事儿，父母恨不得把父母的这个骨头渣子都榨出油来，这是一种孩子啊。我觉得呢，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有机会呢你就见一见孩子，把你这么多年你刚才跟我说的你的这些心里话，包括你的想法，包括你的经历啊，包括你现在的能力，都跟孩子说明白啊。然后呢，至于说给不给钱这个事儿，他已经20岁了，你也用不着说再什么什么抚养费的问题了。换一句话说，你女儿也没有资格跟你谈这个问题啊！把这话跟她说明白，别老自己搁这自己生气啊！
2: 哎，
1: 再见。
2: 哎。
1: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如果您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16638251056。加了微信好友，可以随时给肖江来留言。16638251056。好，明天我们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清心，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0: 座城门，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鸿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44集。
1: 自从陈铁山之死传到城门后，陈铁良彻底沉默了。他一天到晚躺在屋里抽大烟，不停地让贩夫卖家产。陈门在外地的八家茶庄才卖了20万块现大洋。他又气又急地冲贩夫说：“
2: 不够用，不够用，差得太远了，至少给我凑够200万块。”
1: 贩夫胆怯地说：“
2: 那只有卖地了。卖卖卖，赶快卖！”
1: 可这兵荒马乱的岁月，贩夫奔走多日，把价钱一压再压，竟然找不到一个买主。陈铁良听到这消息，着急地说：“
2: 土地没人买，咱城门的房子可是硬头货吧？卖房子！”
1: 大太太听说要卖房子，来到陈铁良面前：“
3: 老爷子临终遗言，你真的忘了吗？城门无论遇到再大的坎儿，您肯罢房不能卖房啊。这再说了，你要这么多钱干啥？咱城门再供你抽个10年8年的鸦片，还能供得起？你整天卖这卖那的，外头的茶庄卖了也就算了，又要卖土地，土地卖不了了又要卖房子，这可是老祖宗留下的产业呀。让外人住到城门里边，咱是搬出去呢还是在这儿住呢？搬出去咱住哪儿？不搬出去和外人住一起，成何体统啊？”
1: 陈铁良躺在床上狠狠地吸了一口大烟，闭着眼睛把这瞬间的快感享受完，才慢慢地睁开眼睛。
2: 外人住，只要是中国人来住我都欢迎，再不卖小鬼子就来住了。
1: 陈铁良不等这句话说完，就把懒洋洋的身子躺在了床上，又重重地吸溜了一口大烟，开始享受他的神仙时光了。大太太见陈铁良是铁了心要卖家业，也就只好由他去了。令陈铁良恼火的是，无论怎么压价，城门的房子同样找不到买主。说起这城门的房子，在阳武县那可是赫赫有名啊，自西向东300多间，盘旋在陈姓兰村后街这条土龙岗上。每间房屋都是用大方砖配糯米、蜂蜜、石灰垒砌而成。当地人有句口头语：如果两个人买卖东西，当卖主形容自己东西结实的时候，买主就会说：“
3: 你的东西多结实，哎，你还会比城门的房屋墙结实？”
1: 可就是这样的房子，价钱一压再压，死活卖不出去。陈铁良气急败坏地问贩夫：“
2: 家里就没有别的东西卖了吗？”“
4: 大掌柜的，现在唯一好卖的就是粮食，可您不让卖呀。”“
2: 粮食坚决不能卖，今年夏天大旱，秋天闹蚂蚱，周围庄上都饿死人了，就咱庄上没饿死人，我心里清凉。现在每家的余粮也都不多了，一旦村民们余粮吃光了，咱家的余粮就得放出去。如果咱要把粮食卖了，陈姓兰村就得饿死人呐。这年月粮食是命，说啥都不能卖。”“
4: 大掌柜的，地房子都卖不出去，实在凑不够那么多呀。”“
1: 陈铁良沉默了半天，低沉地说：“
2: 你去把大太太叫来。”
1: 大太太进屋半天了，陈铁良嘴唇动了几次，可每一次都是欲言又止。“
3: 有啥话你就说吧，日子都到这一份上了，还有啥不好意思说的呢？你卖啥我都愿意。
2: 哎，房子地卖不出去，粮食不能卖，家里没啥能卖的了。
3: 对呀，你啥地方用钱呢？要那么多，少点不中吗？
2: 不中。
3: 那咋办呢？
1: 陈铁良沉默了片刻，好像下了很大的决心一样，猛然抬起头。
2: 咱家有个地方倒是有钱，这就怕……
3: 大太太抢话说，都到这份上了，还有啥不好意思的？只要是咱家的钱，你尽管花。说吧，啥地方的钱？
2: 咱家坟里。
3: 坟里？
1: 大太太一皱眉。陈铁良狠狠地搓了搓脸。
2: 你忘了吗？二太太和开月都是全身金体塑像，开阔和开业还有他舅王水清也都差不多是全身金体塑像。这个我想和你商量下，紧要关头只有把他们刨出来了。
1: 大太太听到这话，惊得嘴巴半天不能合上，她想放声大哭，可她急忙把手绢塞在嘴里，死死地堵住自己的嘴巴，不让自己哭出声来。无法控制的眼泪就像泉涌一样扑簌簌地滚落下来。她知道自己的丈夫是多么的狂傲，多么爱面子的人，多么疼爱他的双胞胎儿子和他的宝贝闺女开月。他虽然有喜新厌旧的毛病，可他对待他的哪个女人都非常厚道，他们每个人死他都给他们厚葬。可是现在他要把他们一个个都刨出来，他不清楚他到底是要干什么，可他知道自己的丈夫一定是要干件大事。他更知道做出这样的决定，丈夫是下了多大的决心，内心经历了多少挣扎，一定是在经受过无数次剜心之痛后才下了这样的决心。他不能不同意，他必须同意，可他实在接受不了这个现实。他把嘴巴慢慢的合上，一口长长的气从鼻子里呼出，颤抖着说：
3: 陈门真到了挖坟刨墓的地步了。
1: 大太太的这话如往陈铁良的心尖戳刀子，他的脸色更加惨白了，拿烟枪的手在不停的颤抖。他喃喃地说：
2: 我这不是和你商量吗？你说中不中？我听你一句话。
3: 中啊。家都要没了，早晚也保不住，咱不跑也得让小鬼子和老太跑了。
1: 大太太说这话完全是在安慰陈铁良那不安的良心，陈铁良需要的正是他这份安慰。其实陈铁良早已下定了决心，他只是需要大太太的同意来安慰一下严重自责的良心罢了。陈铁良放下烟枪，坐起身来。
2: 那就今天夜里，这事儿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就我和范福去。
3: 你？
1: 大太太再一次瞪大了眼睛，她知道她和范福都是没拿过锄头的人，刨几座坟头那可是要力气的活。她压了压冲到嗓子眼儿的哽咽说：
3: 你就别去了，让范福带两个可靠的人去，你要不放心呢，我去盯着。
2: 不，我必须亲自去，我必须向他们当面认罪。
1: 说到这儿，他再也忍不住强憋在嗓子眼里的哽咽了，他把头歪在床上，用枕头遮盖住湿润的眼睛。大太太还是坚决不让陈铁良去刨坟，他知道这等于用刀子割他的心。 可大太太也知道陈铁良是铁了心要去的，他于是无奈地说，
3: 你去也中吧，可必须再带两个人，你和范福都干不了活儿。
1: 陈铁良叹了一口气，头枕着双手，眼睛瞪了半天。
2: 哎，那就让老八和树根去吧，这两个人嘴严实。
1: 老八和树根都是在陈门干了多年的长工，人老是嘴巴笨，话主贵，对陈铁良是忠心耿耿，是值得放心的人。当天夜里，陈铁良就带着范福、老八和树根，为了动静小，故意赶了辆牛车，出陈门的后门，趁夜色的掩护，奔陈门坟地走去。临行前，大太太先把范福叫到自己屋里交代说，
3: 范福啊，老掌柜不让我去，我就不去了。你一定不能让老掌柜太悲伤。老掌柜是咱陈门的天，咱陈门出再大的事儿，只要天不塌，陈门就不会倒。一旦天塌了，陈门可就零散了。
1: 向来坚强的大太太说着说着眼泪就无法控制，两颗豆大的泪珠顺着面颊再一次扑簌簌地滑落下来。见大太太落泪，范福也哭了，他用袖子抹了一把眼泪。
4: 大太太，您就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老掌柜的。
1: 大太太抽泣着向范福摆了摆手，示意范福出去，自己好在屋里尽情哭泣。夜里，大太太站在后门，目送四个人消失在夜色里后，踩着浓浓的霜雾，向村后的芦苇寺求神拜佛去了。几个人来到村南陈门的祖坟里，他们先找到二太太的墓。陈铁良默默地站在墓堆前，先是眼泪吧嗒吧嗒地往外流，紧接着就止不住抽泣起来，抽泣几声后就扑通一下跪在地上，以头撞地，嘣嘣嘣地磕响头，边磕响头边抽泣着说，
4: 二太太呀，你谁都别怨，就怨我陈铁良没本事，让恁娘儿两个死都不能安生，我没办法呀，我没办法呀，你要能理解我你就理解，你要不理解，等事情办好了，我去地下给恁娘儿俩磕头认罪，我对不住恁娘儿两个，我对不住陈门呐。
1: 陈铁良是越说越伤心，范福怎么也劝不住。范福有点慌了手脚，他从小在陈门长大，从小到大，老掌柜的无论遇见什么样的事情，从来没哭得这么可怜过。陈铁良的悲痛欲绝真是把范福吓着了，范福跪在陈铁良面前哭着说，
4: 老掌柜的，老掌柜的，咱不能哭啊，咱不能哭，会招来人的。
1: 范福的这句话提醒了陈铁良，他止住了哭声，用手抹了抹眼泪，
2: 把烧纸和贡品摆上吧。
1: 老八和树根急忙拿出了贡品和烧纸。陈铁良说，
2: 烧纸就不点了，把贡品摆上，磕个头就跑吧。
1: 范福和老八、树根三个人摸黑把贡品摆上，按照中原地区神三鬼四的风俗，和陈铁良一起对着二太太的墓茔磕了四个头。磕过头后，范福把陈铁良拉到一边，老八和树根举起锄头铁锹开始刨坟。不大会儿功夫，二太太的墓刨开了，范福去

0: 砰的磕了一阵响头，然后抽泣着小声的对三太太说起心里话。
1: 三太太，我马上就去打扰咱的两个孩儿了，你一定恨我，要恨你就恨吧，你们娘儿仨先委屈委屈，等事情办完了，我去找你当面赔罪。
0: 二太太、三太太坟墓的金人都刨出来以后，用土把坟头堆好，又赶着牛车奔槐林深处的离山岗走去。开院开阔开业的坟地就在离山岗。离山岗是陈庆兰村专门埋年轻人的地方，按照当地风俗，男孩子没结婚，女孩子未出嫁，都不能入祖坟，所以开院开阔开业姊妹三个的墓地都没在陈门的祖坟里，姊妹三个在离山岗上作伴。陈铁良看着一锹一锹刨三个儿女的坟，他再也受不了这份熬煎了，他脊背紧紧地靠着一棵老槐树，大冬天棉衣竟然被汗水湿透，最后他浑身像抽了筋骨一样瘫软在了树下，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不停地咳嗽着。范福看老掌柜的精神被折磨成这个样子，催促老八和树根快点刨坟，让老掌柜精神折磨的时间尽量缩短。三个金人总算刨出来了，他们把三个金人抬到牛车上，借着夜色的掩护，把五个金人从陈门的后门拉到了家里。转天夜里，范福带着老八和树根到阳武县城外西北角三太太娘家的祖坟里，挖开了三太太娘家哥的坟，刨出了半个金人拉到了陈门。五个全身金人，一个半身金人，一共是五个半金人，都拉到了陈门，藏到了地窖里。谁也不知道陈铁良究竟要干什么。

0: 座城门，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鸿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45集。
1: 转天，陈铁良把范福叫到自己屋里问：“
2: 你还记得看麻衣巷的卞先生吗？”
1: 范福一惊，支支吾吾地说：“
2: 记得，老掌柜的，咋想到他了？”
1: 陈铁良没接范福的话，又问道：“
2: 有联系吗？”
1: 范福急忙摇头：“
2: 自从上次他离开城门后，就再也没联系过。”“哦，能想法子联系上吗？”“老掌柜的，您找他有啥事儿啊？”“我想请卞先生给我算一卦。你一定想办法给我找到他，越快越好。”“哎，好。”“好。”
1: 范福疑惑地答应着，退出了屋子。范福撒出去20多个人寻找卞先生，可卞先生是个江湖人，他的去处无定所，再加上兵荒马乱的，这人在不在都不一定，想找到他那真是如大海捞针。眼看着3天过去了，卞先生是杳无

0: 吴音讯，陈铁良急得团团转，有时候还大发雷霆，吓得范福亲自带着老八和树根挠蛋儿去新乡一带寻找，又找了三天，还是没有卞先生的任何线索。范福实在弄不懂老掌柜突然寻找卞先生这要干什么。第六天晚上，在新乡周边转了一圈的范福和老八树根挠蛋儿，又转回到了陈姓兰村附近的福宁集镇。福宁集镇虽然离陈姓兰村只有十几里路，可没找到卞先生，他们不敢回陈门，就找了一个小店住下。这是个很小的店铺，兵荒马乱灾荒年，也没什么好吃的，他们就每个人点了一碗蒜面条，一个馒头，又要了一碟臭豆，将就着吃起来。三人边吃边喷空，喷的内容无非是这样找卞先生如同大海捞针等等这样的话题。他们不会想到，他们无意间的喷空内容引起角落桌子的一位吃客的注意。虽然是吃饭的时候，灾荒年月下饭铺吃饭的人很少，本来只有五张小桌子的饭铺，除去范福他们几个人，也就这一个人在吃饭。这个人穿一身黑色粗布棉裤棉袄，腰里扎着大包，头上戴着一顶西瓜皮破毡帽。一开始呢，他只顾低头往嘴里扒拉绿豆面条，可当他听到范福这几个人议论卞先生的时候，就停下筷子抬头往对面看。当他看到范福的时候，眼睛一亮，又急忙把头低下，边往嘴里扒拉面条边仔细听范福他们喷空。听了一会儿，他快速地把碗里剩下的半碗面条扒拉到嘴里，然后站起身来，走到范福他们桌子跟前，拍了一下范福的肩膀，然后一脸笑容地看着范福。这范福抬头一看，觉得眼前这人面熟，可就是想不起来是谁。他犹豫了一下，动了几下嘴唇，不好意思地说：
1: 这位先生，您是……
0: 这个人笑着意味深长地拍了拍范福的肩膀，然后快速出屋了。范福和老八树根挠蛋对视了一下，说了声：
1: 哎，您先吃，我出去一下。
0: 然后就跟着这个人出去了。范福跟着此人出店门，来到对面附近一条小河岸上，前面这个人突然转回身来，一把抓住范福，激动地说：
1: 范大管家，你不认识我了吗？
0: 两个人面对面，范福借着月光又端详了一阵，还是想不起来。他不好意思地拍了一下脑门：
1: 哎呀，我这个脑袋呀被驴踢了。弟儿们，你就别卖关子了，快提醒下。
0: 这个人狠狠地拍了一下范福：
1: 范大哥，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亏咱还是患难弟兄的，咱们可是差一点儿就死在老日手里的生死弟兄啊，你竟然把我忘了，我是花小六啊。哎呦，
0: 范福恍然大悟，狠狠地拍了一下自己的脑袋：
1: 哎，我这脑袋还真是被驴踢了，我咋说这么面熟啊，就是想不起来。兄弟，你那次一个人用枪声把鬼子引开，救了咱杨武上千人的命，大家可都记你一辈子好啊。自从那事儿以后，再也没你的消息，都还以为你……那天夜里啊，是黄河救了我的命，我趁天黑浮过了河，鬼子们不敢轻易过河。那么黑的天你能浮过黄河，兄弟你可真有两下子。哎，我现在经常想那次的事儿，也不知道咱做的到底是对还是错。你看你这话说的，你一个人冒着生命危险把鬼子引开，救了上千条命，咋会错呢？
0: 花小六说：
1: 可那事儿过后，鬼子对咱杨武20多个村庄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啊，又重新抓了1000多口人去修铁路，人家的铁路照样修好了。咱当时想的太简单，只想着自己逃出来， 咱没有想过，不把鬼子彻底消灭了，咱自己逃出来还是不中。
0: 范夫沉重地点了点头。
1: 哎，是啊，俺庄也遭到鬼子报复了，这我听说了。你们村有那片槐林做保护还算好的，有的村庄一个都没逃出去。
0: 两个人沉默了片刻，花小六说：
1: 哎，刚吃饭的时候我听到你们说找卞先生，说说吧，找他干啥？
0: 范夫有些吃惊。
1: 哎，听这意思，你认识卞先生？是啊，现在我们在一起搭帮哥伙计。
0: 范夫脸上呈现出一丝惊慌，略显不自然地说：
1: 那真是太巧了，没想到你们能认识。哎，对，你说你们在一起搭帮哥伙计，你们在一起干啥？哈哈哈，范先生，我们现在都跟着培育楼干的。
0: 范福一听这话，顿时瞪大了眼睛，他压低声音说：
1: 兄弟，你现在干老台了？哎，这世道啊，别把老台想得那么坏，老台再坏也坏不过老日。
0: 范福显然有些生气了。
1: 他培育楼绑过俺老掌柜的票。
0: 花小六笑了一下。
1: 嗨，此一时彼一时，现在他培育楼抗日，所以我就跟着他干。哼，狗是改不了吃屎的。
0: 花小六看范福对培育楼记下的仇很大，就急忙岔开话题。
1: 好了好了，咱还是说说卞先生吧，你找他干啥？
0: 范福调整了一下情绪。
1: 哎，俺老掌柜的找他，我也不知道干啥。你看吧，能带个信儿就带个信儿，不能带的就拉倒。看你说的，带个口信有啥难的？有啥不能的？
0: 范福脸上又呈现出几分不自在，嘴里说着：“
1: 啊，那谢谢，谢谢。”
0: 花小六一拍范福的肩膀说：“
1: 妥了，让老掌柜的在家等着吧。”
0: 卞先生再次出现在城门的时候，可不是两年前那位蓝色长衫、文质彬彬的样子了。如果不提前知道，陈铁良怎么也不会想到眼前这位就是卞先生。本来就不胖的他变得更加干瘦干瘦，干瘦的脸上一点光泽都没有，满脸的胡子茬让他显得苍老了许多，嘴唇被风钻得裂着血缝，脸和手都皴得透着一道道血线。他穿了一件黑色粗布破棉袄，袖头露着破棉套，一根布条子做搭包在腰里紧紧地扎着，脚脖上的扎腿吊带不一样颜色，一个黑色，一个竟然是女人用的红色。卞先生望着发愣的陈铁良笑着说：
1: 哈哈，怎么了？认不出来了吧？
0: 陈铁良说：
1: 这要是在别处，走个头顶头也认不出来呀。哎，看来都过得不好啊。
2: 这都不是被小日本整的吗？不把鬼子撵走，咱就别想安生。
0: 由于两个人有黑山羊的交情，感情已非一般，待两个人坐定，范福为他们泡上茶，退了出去。屋里飘着淡淡的槐花清香，卞先生抽了两下鼻子，长长的做了个呼吸，望着眼前茶瓯里的槐花茶，苦笑着说：
1: 快一年没喝过茶了。
0: 陈铁良伤感地说：
1: 喝吧，好茶，卖不出去。原先陈门虽然做茶，可真正精品茶叶自己从不舍得喝，现在卖不出去，想送给朋友喝吧，没一个人有心思坐下来喝茶了，好好的茶叶都坏掉了。哎，
0: 卞先生也叹口气：
1: 是啊，国破了，
2: 老百姓每天考虑的是咋能活下来，活都没法活了，谁还有心思喝茶呢？
1: 你看就说我吧，前些年喝茶还挑肥拣瘦，现在经常趴到臭水沟里解渴啊。
0: 陈铁良苦笑了一下，
1: 多少人被小鬼子嘴里填满了沙土，活埋到地下了，你还能趴到臭水沟里喝水，你就知足吧。
0: 卞先生看了看陈铁良，拨弄了几下茶壶里的槐花，顺着茶壶的边吸了几口，然后把茶壶放在桌子上。
1: 中了，喝口茶稳住心神了，咱说正事儿，找我干啥？说吧。
0: 陈铁良慢悠悠地说，
1: 托卞先生带我去见一个人。谁？谁呀？裴玉楼。
2: 裴玉楼？
0: 卞先生一听说陈铁良要见裴玉楼，把刚刚端起的茶壶又放下了，他皱着眉说，
1: 老掌柜的，您这是啥意思啊？
0: 陈铁良继续慢悠悠地说，
1: 托卞先生带我去见裴玉楼。
2: 这你不记仇了？
1: 好、你的意思是裴玉楼还记我的仇？老掌柜的，你刚逃走时他要带队伍来血洗城门，被我好说歹说劝住了，
2: 现在就不知道了。
1: 这人吧，说好起来可好一个人，说坏也能坏个样，不过了解他的人都说他不是坏人，包括我也这么认为。但是你当初逃走确实让他很恼火呀。卞先生，过去的事儿就不说了，我现在有要紧事儿见他。
0: 卞先生把破毡帽从头上挖下来，在手里摔了两下，茶瓯上空顿时飘起一层灰尘。他把破毡帽又戴到头上，嘴不停地吸溜着。
2: 这合适吗？这他那脾气，万一记你的仇，这可就……
1: 卞先生，是不是不敢让我见裴玉楼啊？放心，见了他，就算他记当年我逃跑的仇，枪崩了我，我也不会说是你当年帮我逃出去的。
0: 卞先生一听这话，表情紧张地说，
2: 哎，这可不敢开这玩笑啊，我啥时候帮你逃跑了？
1: 卞先生放心，就是你带我去见裴玉楼，他感谢你还来不及呢。
0: 卞先生不解地问，
2: 感谢？这话从何说起呀？
1: 对，感谢，他一定会感谢你。你只管带我去，我让你露足脸。
0: 卞先生听到这话，又从头上抹下破毡帽，用手挠了挠头，又在手里摔了两下破毡帽，疑惑地说了句，
1: 哎，我说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啥药啊？

0: 一座城门，一群平民，一方热土，一种精神。请听长篇小说《城门》，作者陈鸿旭，演播杨成，制作王妹，第46集。
1: 杨武县城东南约50华里，有一个叫围城的村庄。围城村紧邻黄河，是杨武、封丘、降伏三县交界之地。围城村因唐朝时期曾出现一门三相，名扬天下。哪三相呢？韦思谦、韦承庆、韦同立，父子三人接任唐朝不同时期的宰相啊，所以这个围城村当时就很有名气。隆冬深夜，狂风搅着雪粒，肆无忌惮地横扫大地，像一颗颗铁粒子扫在人身上。这年月啊，大多老百姓都吃不饱肚子，没办法的人们只好把一日三餐改为一日两餐，稍微好点的人家晚上可以喝一点玉米糊糊。至今中原大地还有一些地方把吃晚饭叫做什么呢？喝汤。风雪无情地拍打着黄河沿上的围城村，拍打着饿着肚子蜷在单薄被窝里的人们的心脏。村西头的韦思谦祠里，一盏油灯闪着豆大的火苗，破旧的八仙桌左边坐着令杨武县百姓提起来就心惊肉跳的老抬头子裴玉楼。昏暗的灯光下使得他阴沉的脸多了几分狰狞。屋里地上黑压压一片，坐着他的大小老抬头子，个个都是闷不作声，怒目而视。屋外的风搅雪没有挡住卞先生额头上的汗水，他紧张地用袖子沾了沾额头上的泪珠，然后说：
2: 裴司令，好歹人家冒着风雪跑了70里地找咱来了，你总得见人家一面吧，就算枪崩他也得让人家说句话吧。
3: 有啥好说的，自从干这行老子没丢过人，就这老小子把老子给耍了啊！道上人还没把我大牙笑掉呢，要不是孬孙老日缠住了我的手脚，我早血洗城门了。这几天老子又让老日打了个稀里哗啦，我他妈的正没地方撒窝囊气呢，他来了不打群不打懒，就打他的不长眼，快去把他崩了，让老子心里得劲一会儿。
1: 门外枣树上被绑着的陈铁良大声地冲屋里喊着：
3: 裴司令，我这次来就是帮你打鬼子的。
1: 裴玉楼听到这话眨巴眨巴眼，他有些怀疑地看了看卞先生，卞先生不知所措地点了点头。裴玉楼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说：
3: 把他拉进来，这次不怕他耍滑头，再敢耍滑头立马枪崩他。
1: 陈铁良已经冻得迈不开腿脚，两个小老太就把他拖到屋里狠狠地扔到了地上。陈铁良慢慢地坐起来，尽管冻得不停打哆嗦，却努力让脸上呈现出僵硬的暖笑。
2: 裴司令，你在咱杨武地面上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咋能这样对待客人呢？就让我坐地上吗？
1: 裴玉楼不耐烦地冲旁边抬了一下下巴，旁边一个小老台就搬了一把破椅子放在了陈铁良旁边。陈铁良扶着椅子站起来，活动活动手脚，坐在了椅子上。他揉了揉嘴，觉着嘴说话还是不十分当家，他搓着手：
2: 裴司令，能给口热水喝不能？
1: 裴玉楼越加不耐烦地说：
3: 你们这些老财啊，都被惯坏了，要让你们这些货去打老日， 不被打死才怪。来呀、啊！
1: 然后冲旁边又甩了一下下巴。刚才搬椅子的那个小老台倒了一杯白开水递给了陈铁良。陈铁良吹着热气把这碗白开水送到了肚子里，马上觉得一股暖流通遍周身上下。裴玉楼见陈铁良喝完水，不耐烦地问道：
3: 说吧，来找我啥事儿？
2: 听说裴司令和小鬼子打仗不顺利，老打败仗，想来帮帮您裴司令。
3: 你帮我打鬼子？笑话！你以为打鬼子像收地租那么轻巧？
2: 裴司令队伍不少，被小鬼子打得稀里哗啦，那肯定是武器不够啊。
3: 对，这我不和你抬杠，老子现在不缺人，就缺枪。老子要能有几百条好枪啊，能把驻扎在阳武的小鬼子杀个片甲不留。那为啥不买好枪呢？
1: 裴玉楼一听这话，火辣一拍桌子：
3: 你他娘的别净给老子说废话，中不中？你没看见吗？上次你见老子的时候，老子的队伍啥装备？那是清一色的国军穿戴，你现在看看，成他娘的杂牌了，穿衣吃饭都成问题了。抢我他娘的没地方抢去，哪还有钱买枪啊？
2: 哈哈哈哈，裴司令，我就是给您来送买枪钱的呀。
3: 哦，
1: 裴玉楼听到这话一阵惊喜，可上次陈铁良要钱不要命的表现让他对这位陈门老掌柜又有些怀疑。可他明白陈铁良不带真家伙那是不敢自投罗网的。他偷偷地咬紧牙关，压抑住内心的激动，故意装作不信地说：
3: 你老子干了这么多年绑票，要钱不要命，你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你能给我买几把枪啊？你
2: 裴司令，我送您20万现大洋。
3: 哦，
1: 裴玉楼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惊喜，藏不住的喜色透过满脸的脸面糊呈现在他黝黑的脸上。
2: 裴司令，20万现大洋还是有点少，我还给裴司令带来了5个半金人，尽量让你的弟兄人人都能拿着好枪打鬼子。
1: 裴玉楼听到这话惊喜地跳了起来，他激动地问：
3: 此话当真？
1: 陈铁良忽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激动地说：
2: 裴司令可知我这20万大洋和5个半金人是咋来的吗？
3: 陈掌柜请讲。
2: 20万大洋是我变卖了陈门在外的8件茶庄，这5个半金人是我亲自从俺老陈家祖坟里挖出来的亲人塑像。
1: 陈铁良这句话一说，屋子里是一阵骚动，就连这杀人不眨眼的裴玉楼也张大了嘴巴，半天才说：
3: 陈掌柜的，您这是？
2: 我这6位亲人全死在了日本鬼子手里，一开始我认为是我们家倒霉事儿让咱赶上了，我给他们塑金身下厚葬，让他们安安稳稳地到阴间去，直到小鬼子打到家里来了，我才看清楚鬼子的狼子野心呢。我怎么也没想到咱这么大的中国这么多人能让小鬼子打到家门口，不把小鬼子赶走，中国老百姓就会永远倒霉下去啊！我这才卖家产刨祖坟，我的目的就是买枪杆子和鬼子决一死战，可我没地方买枪啊，我找谁呀？我找我们的父母官阳武县的县长大人窦京奎，鬼子还没到阳武呢，我们的县长大人就抱着他的大印跑了，跑的那叫一个狼狈呀，连他的大印都跑丢了。堂堂的国民政府啊，
3: 我们还咋依靠啊？我想来想去啊，我所认识的人中有枪杆子的只有你裴司令。不管咱是怎么认识的，咱算是认识。因此啊，我才找到卞先生，顶风冒雪跑了70里地，来把陈门的整个家当交给您裴司令。不为别的，裴司令把钱买到手后，给陈庆兰村的男人们每人留上一把，让俺们亲手也打死几个小鬼子，就是死也值得了。
1: 陈铁良的这番话说得慷慨激昂，情真意切，坐在地上的人都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都向陈铁良送来敬佩的目光。裴玉楼上前大跨一步，两只手紧紧地握住了陈铁良的手，感动地说：
3: 老兄，谢谢你对我的信任啊。我裴玉楼前些年是干了些坏事，做了些对不起咱阳武县父老乡亲们的阿的事儿。可自打鬼子到了咱阳武后，我是一心一意打鬼子，可阳武的父老乡亲们还是不原谅我，还是叫我老台，还是怕我，还是躲着我，有的甚至还把我当老台和我的队伍作对。今天承蒙您老兄看得起我，把陈门祖业和亲人的身体交给我，我裴玉楼向老兄您保证，就是我的弟兄没有枪杆子，也保证有陈姓兰村弟兄们用的枪，我派人去庄上教大家打枪，因为咱们打枪的靶子是一致的。
1: 陈铁良激动地抓住裴玉楼的手，晃了又晃。
3: 啊，裴司令，以后咱抱成团打鬼子。对，我要拿出事实，让阳武县的父老乡亲们看看我裴玉楼到底是啥样的人。
1: 四只手再次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外面的风雪更大，屋里每个人却都是热血沸腾。胭脂河街胡同深处四合院的屋里，藤木英子正忘情地吸吮着几个年轻妇女的奶水。她半躺在一把紫竹椅上，孕妇站在她的头部，撩起衣服，把饱满的乳头送到她的嘴里。她像个饥饿的孩子一样，闭着眼睛狠狠地吸吮着。从每一位妇女的表情可以看出，咬妇女们的奶头也是她获得快感的一种方法。这时扮着戏装的石倩云坐在旁边如泥塑一尊，自从她在街上偶遇师兄李建云后，她的脸上再一次失去了笑容，她也不愿意再出门了，每次在屋里一坐就是一天，她似乎在想什么重大的事情，她似乎又什么都没想，只是坐在那儿发呆。近日日军在中原的战役连连失利，藤木英子是焦头烂额，石倩云的这些变化开始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等他把手头的事儿基本捋顺之后，他才发现石倩云的不正常。等喂奶的妇女走后，他又把自己性感的胴体送到浴盆温暖的牛奶里，他一边撩着光滑的牛奶揉搓自己的胴体，一边问石倩云：
4: 怎么了？为什么这一天到晚愁眉不展呢？
1: 石倩云像一尊木头，依然坐在那里默不作声。藤木英子又问：
4: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吗？
1: 石倩云突然发疯似的吼叫起来：
3: 你把我杀了吧，你快把我杀了吧。
4: 之后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你这到底要干什么？
3: 开封人都以为我死了，那些捧我的观众逢鬼节都去十字路口给我烧纸，过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还不如死了呢。
4: 够了。
1: 藤木英子生气地拍了一下浴盆里的牛奶，一片牛奶浪花溅出浴盆。藤木英子将光滑的胴体靠在了浴盆沿上：
4: 有什么条件你可以提，想死没那么容易。
3: 那好，要不你让我死，要不你让我唱戏。
4: 唱戏？
1: 藤木英子刚靠在浴盆沿上的身子又坐直了。
3: 对， 我要让爱看我的观众知道，我石倩云还没有死。鬼节的时候，他们不用到十字路口去给我烧纸了。
1: 藤木英子听到这里，大笑起来。他的笑声震得他两个饱满的乳房在牛奶里突突乱颤，鲜亮的牛奶在浴盆里荡漾，一个个漩涡。
4: 我还以为你要干什么呢？唱戏好啊，我就爱看你戏台上的样子。我支持你唱戏。开封那些角儿都逃跑了，整天冷冷清清的。你要能唱戏，那太好了。
3: 我唱戏，我唱戏，我要快唱戏。我整天觉得有块乌云在我心里压着，就是因为那些以为我死了的人给我烧纸烧的了。有人天天咒我，我能过得好吗？
4: 好啊，你去组织你的戏班，十天之后咱在开封最好的剧场唱上几天，我让人给你去苏州重新定制最好的戏装。观众们不用买票，我请开封的观众白看戏。
1: 石倩云听藤木英子这么一说，脸上的表情一下活泛起来。
3: 还有报社的人要请到，我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石倩云还活着。
1: 藤木英子温柔地向石倩云传递了一下妩媚。
4: 你就放心吧，你的面子就是我的面子。
1: 石倩云没让藤木英子失望，她冲藤木英子回了一个含满内容的笑，转身奔里屋走去。藤木英子激动的双颊绯红，浑身燥热，她性感的身体忽地从浴盆里站起来，洁白的牛奶随着她的身体飘起一片白云，白云瞬间又变成晶莹的珍珠洒落一地，还剩下一串串晶莹的珍珠紧紧地镶嵌在他那细腻的皮肤上，被他带到了里屋。今晚他要把这些天所有的压抑酣畅淋漓地释放出来。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爱你，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手才你不懂。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是你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今天我们请来了王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王老师。
1: 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又锁住我们的频率啊，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进行关注祥康健康快车。咱们在祥康健康快车呀，这档健康类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要给大家来进行讲解健康的理论知识。因为有知识才能够有方向，大家了解了知识，针对于我们推广的一些方法呢，才有了更多更多深刻的体会，然后通过这些知识呢作为指导，我们听众朋友在应用起来，我觉得会感觉到非常娴熟和非常自如的。昨天呢我们在空中电波当中呢跟大家讲到了推肚歌，那谈到这个推肚歌呢，为什么我们的听众朋友会深有体会啊？因为大家呢真真正正的就是说通过自己努力甚至用心来进行实践和操作，大家体会和感悟到了这些综合方法在我们身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刚刚踏上祥康健康快车的一些新朋友呢，大家可能说没有这种感受，因为大家推的时间不够长，另外在推的过程当中呢也没有思考或者说考虑过。那在今天呢咱们祥康健康快车的节目当中，我就要给大家讲一讲推肚子它的重要性。别看简单的就三个字，实施起来就是从胸口到肚脐儿，从上往下推，就这么简单，但是它有什么样重要的意义。那谈到推肚子还得是联系到我们的脏腑，是不是？你推肚子，肚子里头有什么呀？现在有多少听众朋友干脆都不知道自己长些什么。我记得啊，我在去年给大家呢讲解健康知识的过程当中，我提出了一个观点。什么观点呢？感谢得病。然后好多听众朋友听了这个王华老师的讲解就觉得，那你这人很另类啊，是不是？你咋这么多感慨呢？那我们可不感谢。好，您别着急，为什么要感谢得病？因为你不经历痛苦，你就不珍惜今天所拥有的健康啊。就比如说一个人从小到大他身体没有太多的变化，以及他的脏腑器官也同样没有经历过风雨，甚至这个健康的人他根本他就不知道胃疼什么症状，甚至感冒什么症状，以及肠炎什么症状，甚至心绞痛什么症状，他都不知道。咱们常说一句话啊，平时壮如牛，一有了疾病就可以拉倒一头牛。你看好多人身强力壮膀大腰圆的，结果就得了一点小病，这人就走人了。那这样生活当中的实例太多太多了。可是还有的人呢是带病延年，整天呐不是吃药啊就是打针呐，再不就住院呐，然后齁漏气喘，弯腰驼背，走路蹒跚。哎，我跟您说，您别看这样的人，这叫什么带病延年，哎，活得还挺长远。为什么呢？就因为他总有病，甚至身体当中

产生了一定的抵抗力和免疫力。有一句老话是这么说的，叫病养人，病害人。我相信很多病患者是深有体会的，比如说经常失眠的人，两晚上或三晚上睡不着觉，他没什么，因为他经常失眠，一两天晚间睡不着觉，他没有感觉身体有多不适。如果是一个健康的人，天天都能够保证七到八小时睡眠，你让他两天或三天晚上睡不着觉，这个人几乎要崩溃了，是不是啊？这叫病养人，病害人。所以说呀，为什么要感谢得病呢？就是因为很多病患者在生活当中得了一次重病，然后死里逃生以后，又重新审视了对健康的态度。没有得过病的人，比如说有的人整天是烟是喝大酒啊，然后呢是晚间夜战麻将，是白天也不休息，就把这健康当成了资本，结果终于有一天发现他会把所有的这些恶习全部改掉，甚至烟酒全部戒掉，又重新面对他的人生。有病也同样很教育人呐。所以说，拥有健康的这些听众朋友，之所以你们不珍惜它，就因为你们在健康方面没出现过生死的考验，所以说你们就不加珍惜现在所拥有的健康。那为什么要给大家推广这些自然疗法？那自然的让大家感觉非常舒服的，并且自然的让大家感觉不把它当成一回事儿的，哎，我们就可以维护自身的身体健康。那刚才我又讲到了啊，说这个推肚子，首先我们就得了解肚子里头都有些什么，甚至它的具体的位置是在哪里。那现在有多少人还觉得啊，男性朋友心脏是在左边，女性朋友心脏是在右边？我说那为什么呢？不男左女右吗？就说无论是男性朋友还是女性朋友，咱们的心脏都是在左边的，有没有在右边的？有，畸形儿，是不是啊？太少了。而心脏多大呢？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拳头拿出来握起来啊，跟自己的拳头一般大小。然后呢，肺部在我们的胸腔下，一是护着我们的心，然后呢右肺下面呢是肝是胆，然后我们的胃呢居于中间啊，它的左侧呢有胰腺，还有这个脾脏，然后下面就是我们的大肠小肠，包括咱们的膀胱，然后输尿管啊等等等等，就是从上向下。那我们的肚子里面，我们常讲了，包括五脏六腑，也就是说心肝脾肺肾，然后心和小肠是相表里的，肺和大肠相表里，脾胃相表里，肝胆相表里，然后肾和膀胱相表里。之所以我们要去推肚子，也就是针对于我们的五脏六腑血肉之相通，然后通过推肚子呢，使咱们的身体的浊气下降，浊气下降的过程当中可以推动人的整个血脉之畅通。中医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叫气下火一下。为什么总爱着急上火的人，告诉大家推肚子，因为你浊气下降了，火也跟着往下带了，所以说就可以把那积聚在肠胃里的痰湿啊、食寒啊等等这些垃圾一并都可以往下推。而这些整体的过程叫什么？叫排毒。刚才我说了，浊气不下，清气就不能生，那咱们脾胃不能够通畅，所以说人就容易得病。可是呢，我们身体当中所患有的一些病灶啊，为什么通过推肚子它就可以起到全面的调理的作用呢？给大家举例说明啊，说这个哮喘，那这个哮喘呢，它表现出什么样的症状呢？那得过哮喘的病人可能说非常之清楚和了解。

说何为哮喘呢？说这个喘，在祖国传统医学当中讲，叫上气不接下气。说何为上气，何为下气呢？说这个上气，它就指的是肺气，因为心和肺在上焦嘛，是不是？我们把五脏六腑分为上焦、中焦和下焦，那上焦器官呢，所代表的就是心和肺，中焦指的是脾和胃，下焦指的就是肾。所以说这个肺，尤其是肺气，我们称为上气。那下气呢，指的就是肾气。说喘表现出来的症状是上气不接下气，言外之意就是肺气和肾气不能相接，也就是说咱们这肾气够不到肺气之上，那肺气呢又接不上肾气，就表现出来喘。那大家又问了，那为什么上气就接不上下气了呢？是什么原因而导致的呢？好多人得了哮喘，只知道这气儿不够用，只知道这个气儿啊在胸前悬着，沉不下去，底下的呢也拔不上来。是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就告诉大家了，什么原因？痰堵住了。也就是说这个痰呢堵着，使上气和下气这个通道不通啊。如果哮喘的病患者，你们把痰排出去，你们就会感觉这个气儿就顺溜了很多。有多少哮喘的病患者，他自我就感觉这个嗓子里头或者呼吸道都是满满的痰。有些老年朋友一说话呀，你就感觉他嗓子不清亮，呼噜呼噜啊，我们就会下意识的说你能不能这样咳嗽咳嗽。他说我要是能咳嗽出来的话，我不就不喘了吗？他咳不出来呀，甚至有的人咳出来都是黏痰黏腻性的，甚至还有的人咳出这个痰不是液体的，是固体痰块。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症状呢？言外之意还是脾胃做的怪，尤其是脾。同样啊，咱们还借助祖国传统医学当中对脾脏它的论述，说什么呢？说脾是生痰之源，那肺呢是除痰之气。好多人认为说这痰是从肺当中来的，不对啊，它只是作为一个中转站储存，然后通过我们的气管，通过我们的呼吸道把这痰咳出去了。而真正生痰的是脾脏，所以说脾是生痰之源。言外之意，哮喘的病患者，你只治气管而忽略了脾脏，那你想想你的喘它能治好吗？为什么在医学界当中有这样一个内部的行业当中的用语啊，叫什么？内科不治喘，外科不治癣。因为这个哮喘病是比较难治愈的，就因为需要增强病患者的免疫力，增强脾胃功能。可是现在西医在治疗哮喘的时候，往往是针对于病的临床症状，只要去除症状，他就认为这个病他就可以好了。比如这个人喘，他会用一些喷雾剂，然后呢让他的嗓子当时能够清凉或缓解，然后这口气儿拔上来，他就可以认为这个症状就缓解了。甚至有的输液打针消炎，但是却伤及到了脾脏啊。再有呢，咱们这饮食甚至寒凉体质也会伤及到我们的

脾胃功能。说为什么这个喘连绵不绝，连绵不断，久治不愈？还是那句话，我们没有增强脾脏的功能。那之所以大家会表现出来这样的病灶，我们为什么给我们听众朋友讲要时时推肚子呢？言外之意，我们推肚子起到了健脾和胃之功效。为什么咱们推肚子的力度要适中，方向要从胸口往下推，推到肚脐眼出去呢？并且还是大面积的推，就是要把五脏六腑都能够通过我们推波助澜，让这些脏腑器官在我们的腹腔当中起到容脉贯通之作用。所以说推肚子主要是把中焦脾胃推通它，主要把这痰堵住上气不能接下气给它推通它。可是当我没给大家讲解这些健康知识的时候呢，好多听众朋友针对于推肚子，说句心里话，是不以为然的。大家呢在跟我沟通交流之时，针对于哮喘，针对于慢支，甚至针对于林林种种的病灶，大家呢心里头会想着，有没有偏方啊，还有没有更好的措施啊，有没有能够让我拧就可以改善病灶的方法呀。针对大家的心理呢，我会给大家提供很多行之有效的小验方。但是你的脾虚得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来进行改善的。那反过来又说，有些听众朋友可能说他没有用了偏方或验方，就是每天一如既往的用心并且有渗透力的一下一下的实时推肚子。那经过半年或一年之久，为什么他的体质增强了，而哮喘的病情再也没有发作呢？就是因为它从根本上增强了脾胃的功能。所以啊，脾虚之人它会导致身体出现好多疾病。而咱们的五脏六腑在脏腑器官当中，它所组成的这个方向，说白了就像什么，就像一个交通要塞一样。而脾胃呢正好处在交通的十字路口，你是南来的北往的东去的西行的，你都得经过脾胃这十字交汇的地方。所以让大家啊每天坚持去推，主要就是促进脾胃之功能。那今天呢我们再通过推肚子给大家来进行简单的讲述一下失眠。为什么好多病患者的失眠顽固到三四十年，咱不说用过多少药，想过多少措施，有多少病患者现在失眠的程度不亚于一个病患者。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看一看他所服用的药物啊，咱们一看说这药管什么呢，他说了管我的失眠。如果你细心的话，你看一看他用药的说明，管着分裂症的，严重的精神不能自控的，说你不失眠吗，你怎么能吃这个药呢？他是啊，我是失眠呢，为什么吃管精病的药呢？因为其他的药对于这个患者来说已经没有效果了，而吃这种药呢只是简单的能够维持睡眠，甚至呢强行的抑制神经的兴奋，

眠不好，我又给大家分了好多好多种类型。那老朋友是否记忆犹新？我讲到了四种不同类型的失眠。那第一种类型是属于什么呢？属于心肾不交型。说何为心肾不交呢？言外之意啊，在五脏当中，我们说上焦指的是心和肺，中焦指的是脾和胃，下焦呢指的是肾。那心肾不交什么意思呢？咱们说心脏本身在五行当中，它所主的和在五行当中肾所主的，它能够起到克制。咱们说肾主水，心主火，是不是用水可以浇灭火呀？那火呢，它可以往下移，肾水呢可以往上行。那这个过程在中医当中讲叫心火下移，肾水上乘，心肾相济济，就是说他俩可以达到彼此之沟通，让肾之水可以来进行浇灭心之火，可以起到互相制约这样一个作用。那如果肾之水不能够上乘浇灭心之火，而心之火不能够下乘被肾之水所制约，人容易表现出什么症状呢？那这个症状就是入睡难，还表现出什么呢？心烦意乱，还表现出来头晕眼花，还表现出来嘴干舌燥，甚至口舌生疮，这都是心肾不交所表现出来的。可是我们知道了，说心火不能够下移，肾水不能够上乘，它容易表现出来入睡难，心焦心躁。尤其是好多入睡难的听众朋友，我一说大家肯定有同感，每天晚上躺在床上，脑子里头忽忽悠悠的，是不是？然后眼睛闭得紧紧的，然后呢就期待着睡眠的到来，已经两三个小时了还睡不着觉，你就会感觉这头也胀脑也晕，躺在床上就像脑袋瓜不过血了，然后这眼皮闭的就感觉又干又酸又涩，睁开眼睛吧还感觉特疲乏，闭上眼睛吧就感觉这眼皮就像假的一样，特别特别难受。可是反过来我们再说，那为什么心火就不能下移呢？为什么肾水就不能够上乘呢？导致心肾不能相济济呢？说通了，说白了，还是脾胃在作怪啊。因为上焦和下焦嘛，那上焦和下焦不能够相通，是不是中焦起到了堵塞的作用啊？那中焦是谁呢？在我们脏腑器官当中，中焦还是脾胃。那大家都知道七情六欲是吧？首先我们知道喜伤心，怒伤肝，忧伤脾，思伤胃，恐伤肾，惊则起乱。那你看睡眠不好的是不是都是忧思过重而伤及到了脾胃啊？那忧思过重伤及脾胃，脾胃是而受伤，然后它就可以导致情志形成的郁阻不通，使得心之火不能下移，肾之水不能上乘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推肚子呢？是不是还是要把脾胃推通它呢？道理是如此之简单。可是病灶的严重程度，就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道理讲出来然后给大家来进行调整或康复这么简单的问题了。什么病情都是啊，从

0: 从小容易治，从大从杂啊难以康复。那咱们给大家推广的这些健康知识，从一开始我就告诉我们的听众，我们大的方向是干什么？为老百姓的健康保驾护航，让大家真正的能够起到防患于未然。千叮咛万嘱咐啊，告诉我们听众朋友，您千万别得病啊，咱们要防范疾病，告诉大家一定有防患于未然的这种思想意识，不要等到疾病在身体当中都错综复杂的时候，有些病可以调理好，有些病呢只能是维持，但是有些病是没有回天之术的。所以告诉大家，每天坚持推肚子，大病我们变成小病，小病呢变成无病，是不是就达到了收获健康的目的呢？
1: 祥康茶全名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注册编号为国食健字即2004-0031，是云南祥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保健品，由三七银杏叶提取物、菊花提取物等组成，保健功能免疫调节、耐缺氧。广告批准文号滇食健广审生第2703030030号，咨询电话03716794-531103716794-531103716794-5311。
2: 欢迎回来，健康快车正在播出，请您继续关注。
0: 那咱们今天呢还会继续给大家夯实健康的基础，因为一段时间以后啊，收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当中，我们新加入的新朋友就比较多。那咱们这些新朋友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他们会对我所讲的一些健康知识一知半解，你是推肚子，你是泡脚啊，甚至晨起的五步曲啊，到底我们的方向是什么，或者说这些方法我们应该怎么做，那做了之后啊，我们应该有什么样健康的收获。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每天我们在跟大家沟通和交流的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在回馈啊，那作为我们的老朋友啊，或者说经常收听广播的这些朋友们，我们针对这位听众朋友他所回馈的信息，那我们就比较熟悉了，知道五步曲啊，以肝梳头、推鼻子、戳脖子、扩胸、轮打肩颈穴这五个步骤为基准，每天清早起来，我们呢不要马上起床就要做这晨起的五步曲。那推肚子呢，是每天晚上临睡觉之前啊，我们不可能躺在床上马上就睡吧，特别是中老年朋友，那睡眠呢又浅，睡眠时间又短，不有这样一句话吗，叫30年前睡不醒，30年后睡不着。所以就说这个睡眠也直接影响到我们中老年朋友他的自身的身体健康。可是就通过推肚子，我们感觉到哈士连天，甚至好多人的这眼泪啊哗哗的往下淌，然后呢还会感觉到呢手心啊脚心啊都出这个黏汗，有的人呢一推肚子，那肚子里头还叽里咣啷的稀里哗啦的乱响，那这些都是大家在实践操作自然疗法过程当中所体现出来的。那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解这些健康知识，而且我们还要夯实健康的基础，就是告诉听众朋友要做到什么，未病早防，有病早治。那现在咱们生活条件这么好啊，我不能说大家手里头缺钱，但是我觉得还是比较富足的，但是这个比较富足的是跟谁比，是不是？那你要跟那些暴发户甚至是百万富翁去比，那我们永远都是贫穷的。那如果我们要跟几年前我们的生活水平，那我们是不断的在提高。那老百姓

净居家过日子啊，咱们都认这样一个理儿，什么呢？就是有多多花，有少少花，那咱没有呢不花。说吃不穷，穿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啊。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是我们知道什么都可以省，可是在看病的时候你能省得了吗？说咱们家今天啊，很高兴家里人围坐在一起，我们多做几个菜，那肯定有一定的花销，那这点花销我们能承受得起。说今年呢年头不好，我们收成不是特别强，那家里呢就少添置一些家用电器啊，或者是衣服我们少买点啊，我们吃的呢紧巴巴的。可是如果一个家庭无论你是穷还是富，有了一个病人，就好比什么，在经济方面就出现了漏洞，而且这个洞大小决定于病的严重与否，大病大窟窿，小病小窟窿，而且这窟窿能不能填得上，这都是个未知数。所以说这些问题难道不引起我们听众朋友们的高度重视吗？那大家光重视，光恐惧了，光害怕了，可是我们没有具体的方法来进行防范，来进行抵御这些慢性疾病在我们身体当中的滋生，那将来疾病不同样还会找到你的身上吗？就像我刚才讲了，那咱们做的是什么？防患于未然，让大家少得病或不得病，少花钱或不花钱，咱们都先行一步，做好呢自我健康的防患与措施，能够让我们的身体也好，思想也好，我们学习的知识也好，更加的丰富多彩。那我们都知道啊，万事开头难，你想维护健康，好多人说我每天也在锻炼，我每天也在操作一些方法，可是你的方法我觉得呢没有一定的针对性，还有呢就是说你的方法呢是东家学一个西家学一个，东拼西凑来的，对你身体你自我的健康它维护能不能起到针对性的调整，而且你的方法是不是整套的，针对心脑血管疾病你通过什么方法，针对肠胃功能不好你通过什么方法，针对风湿类风湿还有没有独到的方法，这个时候呢大家就感觉一头雾水。所以我们要通过空中电波给大家讲一套完整的健康的方法，而这套完整的方法针对于不同的病患者，咱们起到有独到的针对性。而这套完整的方法呢，它主要通过内通和外通这两大方向帮助我们来进行改善。而所谓的外通呢，就是以健康的三大基石为基准，就是刚才我所讲的晨起五步曲，每天临睡觉之前的推肚子，然后呢晚饭后一个小时的泡脚，这是健康的三大基石。所以说呀，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要给大家呢来进行讲有关于健康方面的一些常识。我们在空中电波当中跟大家讲到了推肚子，然后通过推肚子呢，我们又跟大家呢简单的谈了一下有关于睡眠，给大家提出了失眠第一种类型，就是入睡难。那入睡难主要的原因就是说上焦之火，也就是说心火太盛不能下移，那肾水呢不能够上乘，心肾不能够相济，所以呢导致了心肾不交。那表现出来的症状是什么呢？心烦意乱，心情浮躁，再有呢就是说容易表现出上焦之火特别盛，晚间睡不着觉的时候呢感觉头晕头胀，眼干眼涩，嘴也干，然后还伴有腰膝酸软，四肢乏力啊，诸如此类的现象。那这些都属于心肾不交，然后导致呢
睡觉的类型就是入睡困难。

难。我给大家分析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就因为中焦脾胃给堵住了，因为上焦的火下不来，下焦的水上不去。为什么上不去啊？脾胃拦在中间。我跟大家又讲到了情志，谈到了忧思啊，伤脾胃。所以说人的心情不好，思虑过重，尤其是压力过大，就可以导致这种病灶的形成。就像我说了，越睡不着觉，脑袋它是不清亮的，它不是说脑袋什么都不琢磨，它自己也不想去琢磨，大脑啊想的自己啊就感觉到转都转不动了，而自己的主观意识它把握不住。那只要我们通过推肚子，我们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啊，我们增强我们的脾胃功能，你把你的所有的精力集中在推肚子上，尤其是推肚子啊，一下一下具有渗透力的去数。好多听众朋友迷迷糊糊哎，睡着了。在这里我强调一下啊，咱们虽然跟大家说了，说一定要记住是早晚各300下，那有的听众朋友呢做这个东西就特规范，本来他推到200下的时候已经困得不行啦，眼皮也睁不开了，哈是连天，一推肚子眼泪也淌也打哈欠，是不是？可是王主任说了，推300下，我再推200下是吧，还得有100下呢，坚持推，做得太死板了。既然有睡意了，那咱们马上就进入梦乡，你不用非得推到300下。那你推动的目的首先就是为了促进睡眠，那你睡意都来了，你不睡觉你还坚持300下干什么，是不是？那有的人我推了300下我还没困呢，那继续推吧，推500下，推1000下，是吧？逐渐逐渐就根据自己的身体，大家所能承受的能力，我们来实施，我觉得再恰当不过了。那除此之外啊，还告诉大家，失眠还有第二种类型，就是我们常说的睡后易醒。那谈到睡后易醒，我要跟大家所讲的，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经常容易出现的。有的人呢入睡比较容易，睡个一两个小时，比如说9点睡觉，然后睡到11点、12点，甚至1、2点钟，然后就醒了。醒了之后啊，翻来覆去的，怎么也睡不着觉，一直到天亮，是挨到天亮的。那这个是非常之难受的。说夏天呢还好一点，咱们早点起，是不是啊？你4、5点钟你起来了。走出家门不惊动家人，出去我锻炼锻炼身体。那你说大冬天的呢，6、7点钟天还没有完全大亮，你说你出去上哪儿去啊？冰天雪地的，天寒地冻的，只能是挨在床上，那个滋味你说醒了不起来，躺在被子里面啊，这也是在煎熬啊。尤其是看到你身边的家人睡的那个香甜呐，甚至是鼾声四起的时候，你是既嫉妒又感觉自己非常之可怜，就说痛苦为什么都得让你一个人遭呢？睡不着觉的人那种内心深处的痛苦只有自己最清楚。说到这儿我又想起了啊，我们沈阳的有一位听众朋友曾经说的，如果一个人犯了错误，最好的惩罚办法就是剥夺他的睡眠，不让他睡觉。说明什么？这个失眠已经成了一种非常严重的酷刑一样，困扰着广大失眠的病患者。那睡后易醒，我们按照中医病理来进行分析的话，它又属于什么类型呢？属于心脾两虚。那心脾两虚气血双亏，它就可以形成睡后易醒。那跟大家讲了，说脾管着什么？运化水谷之精微。我不告诉大家了吗？胃管消化，脾管吸收，然后吸收的经过转化，通过肝运到心脏当中去。那脾虚呢，言外之意，精华转变
气血不能够充盈。

那气血不能够充盈，那储存在肝当中的营养和新鲜的血液也就是少。我们常讲肝藏血，心主血，那肝藏血不足，心主血不盛，这叫血不养心，心不眠呢。那所以我们通过推肚子使虚的我们强壮起来。为什么好多人通过推肚子大家吃饭香了，然后能消化了，尤其是吸收好了，瘦的推胖了，胖的推瘦了，然后虚的呢我们身体得到充盈了，那宣胖的呢身体也感觉特别结实了，就是通过推肚子增强了脾胃的功能。所以心脾两虚就通过我们推肚子增强脾胃之功能，使心主血脉之强盛，然后呢通达之全身，是由血液来进行濡养我们的神经，濡养我们的脉络，达到呢睡眠非常之踏实。那这些呢都是我们要跟大家所讲的推肚子为什么能够促进我们的睡眠，而且睡得踏实了，咱们健康的保证也就出来了。我无数次的啊通过空中电波跟大家讲啊，我说人健康的基础是什么？能睡觉，能吃饭，能排泄，你甭管患有什么样的病，只要病患者能有这三样保证，再大的病也无妨啊，因为你的体质可以增强。如果一个人你感觉他浑身都是小毛病，但是他不能吃饭，不能睡觉，二便还排不通畅，我跟您说，再小的毛病一时半会儿身体恢复不了，没有基础前提和保证，所以就达不到最终见效的目的。所以我们主张啊，凡是来进行给大家诊治病灶，或者说提高我们机体的防范，让大家提高自身的免疫能力，首先还得从这三大生理健康保障入手。不能睡觉的一定要让他睡好觉，不能进食的，没有食欲的一定要让他呢吃好饭，还得消化好。然后二便排泄出现障碍的，你甭管是小便还是大便，必须得让他排泄通畅，这叫促进新陈代谢。谈到健康知识呢，我们还得从辩证施治向听众朋友来进行分析。那这个辩证施治啊，主要是根据身体当中的病情所表现出来的症状来进行辩证，然后呢再实施对症的治疗方法。那中医当中讲的辩证呢，就是由病的临床表现症状，我们究其根源，找到引起你疾病的症状，然后呢再对症的实施，把这个病的根源呢从身体当中尽量的去除。所以啊，用咱们听众朋友来进行总结的话，就是说中医是治本的，但是现在呢中西医是结合的，也就是说标本呢要兼治的。大家在对待这些问题看法呢虽然是有不同，但是我们现在的听众朋友针对身体当中所存在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病灶，大家想追求的就是短平快。你甭管是治标也好，或者说临时的给我缓解症状也好，就是说怎么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让我的身体能够舒服起来，我相信就是好多听众朋友大家所要解决的。虽然说这一段时间呢我们跟大家所讲的都是最为基础的健康知识，就说推肚子的重要性，怎么来进行实施推肚子。作为我们的老朋友，大家在实施推肚子之后，我们所见到的效果是什么，或者说大家所总结出来的经验又是些什么。虽然有些话呢不用多说，寥寥数语，但是我深信啊，这些健康的方法真正的能够从根本上让大家能够养成一种良好的习惯。
因为我们在实施这些综合疗法的过程当中，能够达到收获健康，或者说一步一步的迈向健康，它绝不是说在短的时间之内我们来进行形成的，而是需要长时间长此以往坚持下去的一个过程。可是很多的老朋友或新朋友，为什么大家没有这样的恒心和毅力，往往容易半途而废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方向，我们的目标没有看准，所以啊，大家往往就容易造成非常大的闪失。那我这些天也跟大家在讲了推肚子，这个推肚子的重要性，就像我说的，为什么要推肚子？促进脾胃功能的正常。那促进功能正常之后，那我们人将怎么着呢？是不是正常了怎么样啊？那不正常又怎么样啊？然后我就给大家通过病例来进行说明问题。哮喘的为什么喘？失眠的为什么睡不着觉？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咱们通过推肚子还可以呢促进肝脾之功能。中医当中啊有这样一句话叫知肝识脾。什么叫知肝识脾啊？首先我们知道说，如果这个人的免疫能力低，或者说身体比较软弱，然后呢我们经常会吃一些药，大家对吃药呢又没有护栏，又没有节制，就因为身体不好就得通过药来进行调治，所以长时间的吃药可以导致药物性中毒性的肝损害，或者说呢药物性的。还有的人呢是免疫能力低，然后导致出现了病毒的侵入，导致了我们出现了病毒性的炎。那还有的人是无节制的饮酒，导致了肝硬化，或者是酒精肝，然后呢形成了其他的病灶。那当这个病患者的肝出现问题，尤其是慢性的肝部疾病，它最终影响到我们的脾脏。你看一般肝不好的，首先大夫要给他做 B 超，看看脾脏怎么样，有没有脾增大的情况。结果呢，有的人自己不知道自己的脾脏出现问题，然后导致出现了什么呕血或吐血，甚至鼻出血，这就是脾增大而导致的，像门静脉的高压呀，肺动脉的高压呀，整个食道啊毛细血管的破裂呀，然后导致出现了出血，然后上院一检查一看，坏了，脾大甚至巨脾。一旦出现这样的问题怎么办呢？医生说马上实施手术，把脾切除它。为什么要切除呢？怕这个脾脏继续增大，增大到一定的程度，脾脏支持不了了，然后怎么样，用老百姓的话来说，破裂了再怕。那知肝识脾啊，本身我们要保护我们的脏腑器官，而且这人修身养性，咱们养的是什么呢？养的是情志。跟大家说过无数次了，气为百病之源呢，气好生不好受。你看那些情绪躁的，可以导致什么？肝克脾。这个肝克脾，通过面相上，我们一下就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中医当中不讲望诊吗？望而知之，谓之神吗？所以说肝克脾的人，我们通过他的五官，我们一看便知。现在说，哎呀，这人长得真漂亮哈，说这姑娘啊长得真俊呢，是不是啊？漂亮也好，丑俊也好，健康是最美的。你说你不健康，你光长个美丽的外表，那是躯壳，就像绣花枕头一样，是不是啊？那你没有非常健康的内脏，怎么会有美丽的容颜呢？即使有，那也是假的，画出来的，就像假花似的，是不是啊？光有摆设作用，而没有实质性的内涵。那这个肝克脾，我们怎么通过眼睛就能够看得出来呢？我告诉大家，我说了，人的眼睛是汇聚五脏之精华，内外眼角属心，
然后白经属肺，

0: 黑猪属肝，铜红属肾，那上下眼睑呢属脾。那肝克脾啊，从我们这个眼睛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怎么看呢？既然上下眼皮是属脾，那所在的管理区域是不是就归脾管呢？可是肝克脾的话呢，人的上下眼皮就发青，尤其是下眼窝还有内眼角贴着鼻梁这一块发青，这就是肝克脾所表现出来的症状。为什么发青叫肝克脾呢？因为五脏和五色之间的匹配，脾属的应该是黄色，然后呢肝呢应该是青色，就是老百姓常说的绿色，然后肺呢主的是白色，心呢主的是红色，肾主的是黑色。那上下眼皮本来是属脾的，归脾管，可是又如果发青的话，这应该是什么肝的颜色。那为什么它会到我们的内外眼角或者说我们的上下眼窝呢？就是说肝气犯着脾气，就是肝克脾，它侵犯到脾的领地了，所以这样的人必然会导致情绪浮躁，睡眠不好，容易惊醒。女孩子这种情况啊，内眼角发青的白带量多，这就是肝克脾。那怎么能够让肝不克脾呢？还是那句话，顺肝气。怎么顺呢？推肚子，从胸口一直推到肚脐眼出去，缓缓的有渗透力的，每天能够坚持下去，然后做脚背的肝经和胆经，通过经络来进行疏导，使气之所顺，不至于淤阻不通。好了，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把健康的知识呢就给大家说到这儿，讲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祥康茶全名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注册编号为国食健字即200400031，是云南祥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保健品，由三七银杏叶提取物、菊花提取物等组成，保健功能免疫调节、耐缺氧。广告批准文号滇食健广审生第27030300030号，咨询电话03716794531，03716794531，03716794531。
2: 冰箱、西瓜、桌子。
3: 冰箱、西瓜、桌子。
2: 哎，很好。来，婆婆，这三个东西哈，要请您记住哦。等一下我还会再问一次。
3: 要考我呀？
2: 等一下要考你，看你有没有记得。再来，我们要来算算数哈。100块花掉7块，剩下多少钱？
3: 冰箱。
2: 这个先等一下，还没。我们先来算算数。
3: 100块花掉7块。
2: 对。
3: 那不就剩3块了吗？
2: 好，婆婆是93块啦。好，婆婆，我们刚刚有记3样东西，对不对？你有没有印象？有三个物品，都是2个字的，有3个。
3: 我记不住，
2: 记不住了。好啦，是冰箱跟西瓜还有桌子。
4: 这位老人是纪录片《被遗忘的时光》中的景珍阿姨。在片中，他给女儿打电话时忘记了电话号码，忘记了自己过世丈夫的名字，甚至忘记了孙女刚刚来看过自己的事实。每年有很多人和景珍阿姨一样患上这种疾病，很多人口中的老年痴呆症，其实更准确也更应该叫或者是失智症。老年痴呆和痴呆没有任何关系，他们只是患上了一种再普通不过的病，他们都变成了孩子。他们没有痴呆，只是忘记了那些故事，我们可以一遍一遍地讲给他听。他们没有痴呆，他们只是忘记了如何吃饭，我们可以一口一口地喂给他吃。他们没有痴呆。

0: 他们只是忘记了如何说话。我们可以一句一句地教给他说，你还记得吗？我们小时候，他们也是这样照顾我们的。消除歧视，善待生命，让我们共同关注失智老人，给予生命两端同等的关爱。
1: 祥康茶全名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注册编号为国食鉴字 G20040031，是云南祥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保健品，由三七银杏叶提取物、菊花提取物等组成，保健功能免疫调节、耐缺氧。广告批准文号滇食健广审生D27030300030号，咨询电话03716794531，03716794531，03716794531。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饥饿是人类的头号杀手，每六秒就有一名儿童因饥饿死亡，平均每年夺去1000万人的生命。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组数据，2007年至2008年，仅在规模以上餐馆的餐饮消费中被倒掉的食物约等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思半虑，恒念物力维艰。勤俭不是吃苦，而是对有限资源的珍视。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加入光盘组，一起对浪费说不。倡议树立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家庭餐桌上倡议根据营养学合理搭配荤素菜比例，按需买菜煮菜，以每顿饭家庭成员刚好吃完吃饱为准，吃光碗里的最后一粒米，盘中的最后一颗菜。我们倡议以光盘为荣，盛宴为耻，就餐点菜时适度适量吃饱为好，实在吃不了记得兜着走。我们倡议我们既要做光盘行动的实践者，也要做光盘行动的推动者，让更多的人了解光盘行动，参与光盘行动，用省下来的钱多做好事，多做公益。有一种节约叫光盘，有一种公益叫光盘。所谓光盘，就是吃光你盘子中的食物，拒绝浪费，珍惜粮食。从我做起，从今天开始，你愿意吗？

0: 祥康茶全名祥康牌三七银杏茶，注册编号为国食建字暨2004-0031，是云南祥康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生产的保健品，由三七银杏叶提取物、菊花提取物等组成，保健功能免疫调节、耐缺氧。广告批准文号滇食健广审生第27030300030号，咨询电话03716794-5311，03716794-5311，03716794-5311。
1: 一段旅程，卸下沉重的包裹，才能步履轻盈到达终点。一次挥手不一定是和过去告别，也许是向更好的未来招手致意。健康快车，爱的旅程从未停歇，想要健康，听我的。

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收获健康，拥有健康才能享受生活带来的幸福。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买和使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各位听众朋友注意了，今天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一直关注重视中老年眼部健康，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砸下重金在河南地区开展大型爱眼公益护眼活动。不管平时眼睛模糊酸胀、干涩难受，还是迎风频繁流泪，现在直接播

0: 专线400-870-7366 400-870-7366，人人都能免费体验价值78元专属中老年护眼贴，亲身感受真实护眼效果。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所有眼睛模糊发雾的，比如电视、手机压根儿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越拖越严重，生活都受影响。一定要试试这款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它甄选人参、黄白等多种天然草本精华，搭配先进促渗渗透技术，营养快速深入眼周，就像给眼睛做专业中药熏蒸护理，每次只需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也不怕光了，想看啥就看啥。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年终感恩回馈，福利政策特别好，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下单订购直接到手四重重磅好礼。除了体验78元中老年护眼贴，再加赠高端豪华收音机，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四重好礼全部免费相送，一分钱不用多花，限时十分钟，赶紧拨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5.6 河南信息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每天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在这里侯爷要期待着所有的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或是刚刚学唱了什么样的唱段，有着怎样的心得，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参与节目，我们互动交流分享。三种互动方式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一个，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976打电话参与节目来点戏。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是不是已经听到了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呢？可以继续通过热线电话进行点戏。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咱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也是期待着有更多的好朋友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您总结出来的这些经验方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的去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一个小时的互动时间是有限的，所以在线下也是为好朋友们开通了我们的海选通道，参与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但录制的时候咱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就可以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了。我们先来听段戏，曲剧名家张兰珍老师以及曲艺表演艺术家白君璇老师合作带来屠夫状元当中的唱段。

手累跟我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呀。

0: 事儿，不管他是谁，你难成我的心意。
1: 哎，妹妹，哥一定给你找一个女婿好、公婆好、姑嫂好、六头都好的好婆家。
0: 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家。
1: 妈，
0: 哥哥你，
1: 妹妹，哥也舍不得让你走啊。哎，要不跟妈说说，给你找个女婿。
0: 哎呀，哥哥你，
1: 哎呀，妹妹，我到底哪好人才能趁你的心呐？
0: 就要，
1: 要什么呀？
0: 想，
1: 想什么呀？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0: 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3: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4: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3: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4: 想唱你就来，
5: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对于您来说，最喜欢唱的是豫剧、曲剧、越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 59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进行展示。节目之外，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听一听好朋友们的演唱，先请出这位马老师，今天要演唱一段《十祝福》。

掌声来送给这位马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了一段红菊当中的十祝福。现场的各位好朋友，您作为我们大众评审团成员的老师们，这张晋级卡是否要给到我们这位马老师呢？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可以把您的意见或建议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发送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唱段。在这里呢，给马老师一点小小的建议，就是我们要注重气息的一个把控了，感觉唱到后面稍显吃力，气息不是很稳，因为气息的不稳定导致后面这个音准也稍稍的有一点点的欠火候了，加强一下我们基本功的训练，让我们的气息更稳，换气上面能够更加的自如，对咱后续的演唱会有所帮助。而且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适当的让自己的这个声音的亮度增加一些，比如说我们可以利用我们鼻咽腔的共鸣让气息稳定，同时我们可以抬高我们的软腭啊，用好气息也能够很好的帮我们改变这样的一个音色。您在改变音色方面或者是在训练气息方面，大家有着怎样的建议呢？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037169959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

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豫剧名家魏菊英老师在红菊当中的一段石柱服，就会感受到我们专业院团的演员们，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他们这个声音啊是相当的稳定啊，无论是在高音的时候，在低音的时候，在转换的时候都是游刃有余，这源于老师们每天对于基本功的一个训练了。所以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在基本功的训练方面你有着怎样的心得，也是欢迎大家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君老师在梁祝当中的唱段。

0: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一个小时的节目时段当中，大家都可以参与进来，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同时线下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当然除了个人展示之外，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可以组团参赛，以对唱、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以多人形式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们，我们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尽可能多的让大家来展示唱功，展示自己的表演。当然家里的宝贝们如果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家长朋友们也可以给孩子来录制短视频，发送过来之后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让我们的宝贝们多一个展示的平台。接下来要进行展示的是一位张老师，今天演唱《清粼粼的水来蓝盈盈的天》。

掌声也来送给这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小二黑结婚》当中的一段《清粼粼的水来，蓝盈盈的天》。您在听完这位张老师的演唱之后，又会给出怎样的意见或是建议呢？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参与进来互动交流分享，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这位老师他整体的声音稳定度是有的，很稳，对吧？而且他呢很好的去展示自己的气息了，同时他的表情呢也是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注重一下我们面部表情的一个变化，要按照剧情人物的需要去该笑的该哭的，是不是？因为在剧情当中人物也会有不同的表情，比如悲与喜、惊与喜、怒和喜之间，它会有一定的转变，这也是需要我们在学戏过程当中，在琢磨唱段的时候，也要去琢磨一下人物内心他此刻的心情，通过我们的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情，通过我们的表演进行一个完整的呈现。你看，声音我们有停连，那么表情它也要变得快，要有意识的去控制，对吧？这样呢才能够让在听戏的人跟着自己一块儿开心忧伤。所以大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总结一些这样的经验，这样的方法呢？也是欢迎大家能够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柳兰芳老师在《小儿黑结婚》当中的这段唱。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柳兰芳老师在《小儿黑结婚》当中的一段《清粼粼的水来，蓝盈盈的天》。我们在听艺术家老师们演唱的时候，我们在听专业院团演员们演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在演唱的时候声音非常的稳定，而且呢，他们在演唱的时候总是和我们是有交流感的。我们在舞台上演唱的时候，或者是在录制短视频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眼神也不能飘忽不定啊，我们可以尝试着看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你给它定位，定点到这儿，看上几秒钟，不要说是眼神唰一下就掠过了啊，轻轻的掠过就会让人感觉到你演唱是心不在焉的，你跟他之间是没有交流的，所以我们的眼神训练也真的至关重要。我们可以用转动眼睛的方式，或者呢，经常对着镜子观察眼睛的变化啊。我们可以先左看、右看，但是在看的过程当中，稍微的给它停顿个几秒钟，让它有一种交流感。在眼神训练方面，大家又总结了什么样的经验、什么样的方法？在节目之外，大家也可以继续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

0: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补贴，打个电话400-870-7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儿，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0371659995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关美丽老师在《花打潮》当中的唱段。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看你青红皂白粉的情，我看你办事最公平。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想

0: 好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嗯、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2000578，40072000578。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2000578，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2000578，40072000578。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2000578，40072000578。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2000578，40072000578。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 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

0: 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578，400710578。1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578，400710578。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块钱。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578，400710578。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578，400710578。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578，400710578，祝您参与成功。